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泥石流是不是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
6: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是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而引发的，而泥石流还会携带大量的泥沙和石块。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生活如果有开关，
10: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11: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11: 神采飞扬，让你。

0: 好，继续翻上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啦吓。今日咧就伟兆同埋明明咧讲嘅呢一个都同第一个咧，首先讲嘅就同小朋友有关嘅。当时咧我第一次睇见呢条嘅新闻嘅时候咧，我都哇点做家长噶呢啲人咁样吓？乜咩事咧？其实咧就系讲紧一个3岁嘅小朋友女仔嚟嘅，系被喂到70斤开食开呢个食播嚟赚流量。哇！你3岁。
1: 70斤咩概念？
0: 系咯，嗱，好似阿荣荣咧都算系瘦削啦。咁其实你可能都你肯定100斤留下嘅，
1: 廿零斤。
0: 系咯，你先多佢20斤，但系你三字头啊，佢都系三字头，佢都系三字头。
1: 你都，
0: 但系你谂下呢个小朋友啊，
1: 突然间俾一刀我真系。
0: 小朋友先至系3岁，但系食到70斤，我想而知佢个身形咧系几咁大啦，同埋佢个身体肯定有好多嘅指标咧，应该就真系唔达标嘅。
1: 嗯，冇错，其实佢呢一个唔系过嚟啊，因为依家随住即系短视频嘅普及啦，越嚟越多嘅未成年人啊，就被家长啊或者系有一啲嘅不法嘅人士啦，推上咗呢个网络嘅平台，就被称之为就系网红儿童啦。其实喺呢一啲流量嘅背后啦，就系一系列嘅一啲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嘅乱象啊，亦都系慢慢咁滋生咗出嚟噶。
0: 系啊，咁而且呢啲嘅自媒体嘅账号咧，发布一啲嘅整蛊未成年人嘅视频，即系你咩咧？利用未成年人去生吞嗰啲生虫啊、蜗牛啊、野草嘅内容咧嚟博眼球，嚟赚流量。仲有啲嘅账号咧，就系发布佢哋嘅咩两兄弟啊、两子弟啊喺度互殴啊、兄弟反目啊、兄妹反目啊咁样嘅视频，嗱刻意去制造啲嘅家庭嘅矛盾。仲有啲嘅视频咧，就将儿童模特包装成情侣嚟进行炒作，喺平台当中去带货。咁啊，呢啲嘅家长为咗打造呢个吃播嘅网红咧，头先所讲。3岁嘅小朋友喂到70斤咁样，部分嘅账号刻意去拍摄未成年人啦，佢可以讲系唔符合年龄嘅嗰啲嘅话语咧，亦都令人反感嘅。
1: 嗯，系啦，咁啊，有时候亦都会见到有啲嘅短视频啦，嗱，譬如啊，一个男仔啦吓，行入咗呢一个嘅女浴池啊，即系平时啲女仔啊浸下冲凉啊嗰啲地方，但系被身边嘅成年男士咧就教育啊。你呢个男仔系未成年人，冇法律责任嘅。嗱，就算非礼你哋呢啲女仔，你哋都要忍住。嗱，呢一个讲法听下就系唔啱噶啦。
0: 嗱，
1: 同样亦都系呢一个嘅小朋友啊，佢亦都会通过女厕所嘅门缝啊，即系嗰条门罅啦，嚟睇下入边系做咩啊。最后咧，竟然理直气壮咁样讲出，我系小朋友，唔犯法嘅。咁啊，即系其实呢一啲教导小朋友啊，呢一个出发点就系错噶。其实本身可能小朋友佢根本都唔知佢自己做嘅系咩嘢，但系就因为你哋呢一种嘅引导啦，我认为即系你哋对于小朋友呢个教育本身就系已经出现咗错误嘅。
0: 即系你头先所讲嘅咩理直气壮讲话，我系小朋友唔犯法。咁其实可能在于小朋友嘅角度，佢真系觉得自己唔犯法。点解咧？因为你成年人系咁样教我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嘅世界入边，我觉得系咁样系唔犯法。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成年人嘅一个引导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小朋友，我哋成日都讲咧，佢嘅心智系未成熟咧，你讲乜？他就认为是什么的嘛，所以一定要是合法而且是合理的情况之下去教我们小朋友。但其实讲回这些行为在今年的3月1号实施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当中是作出了详细的明确和规定的。根据这些相关报道，这个条例当中它不单止是明晰地去界定了4大类和几十类的禁止传播嘅不良嘅信息，亦都系更加压实咗平台嘅责任。首页啊、弹窗啊、热搜啊等等醒目嘅位置咧，系唔可以向未成年人去推送不良嘅内容。平台如果系顶风作案嘅话咧，就会面临几百万甚至系更加高嘅一个嘅严厉嘅罚款嘅。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可以举一啲例子啦。譬如有时候我哋见到嗰啲烟卡啊，小朋友喺度玩紧嗰啲烟卡，咁啊，其实呢一啲都系即系有引导佢哋吸烟嘅呢一个嘅导向嘅，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家长啦，一定要注意啦。另外，亦都系有一啲嘅网红儿童啦，涉嫌到呢啲富人炫富嘅一啲嘅感觉啊，吓，咁啊，呢一啲 啲嘅行為對於我哋未成年人嘅價值觀都會造成一啲嘅負面嘅影響噶。其實記錄我哋小朋友成長呢一啲嘅普通嘅即係平時嘅分享啦，咁啊應該即係都要注意翻啊。法律上邊我哋該要做咩就係要做咩噶，唔好破壞即係本身嘅一啲嘅行為規則，咁樣係唔啱噶。
0: 咁睇翻咧，其實係侵犯個人嘅信息過度嘅曬蛙，可能都會導致兒童嘅隱私洩漏嘅。咁呢個辦法當中第六條咧，係重點關注咗呢個常見嘅，但係風險並唔細嘅一個問題，要防止不當披露同埋使用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嗱，現實生活當中咧，一啲看似好似好平常嘅分享，可能就係無意中過咗呢個安全嘅邊界。例如係咩咧？一啲嘅教師喺網絡分享教學嘅日常嘅時候，都會進行一啲嘅直播嘅。咁如果畫面或者係對話當中包含咗學生嘅好清晰嘅面容啦、名啦、所在嘅學校班級啦，都會係造成小朋友個人嘅信息係意外咁洩漏，俾小朋友帶嚟咗不確定嘅風險嘅。
1: 係啦，咁希望我哋咁多位小朋友嘅家長啦，仲有佢哋嘅身邊人一定要注意好把握呢個分寸啦，避免話即係過度去暴露我哋小朋友一啲嘅生活嘅細節啦，並且亦都係俾一啲壞心人啦造成一定嘅即係佢哋嘅有機可乘。
0: 系
1: 或者系对小朋友进行一啲嘅伤害啊。
0: 系啊，所以即系我哋觉得都要系起到一个我哋成年人嘅正面嘅作用啦，带领住我哋嘅小朋友，教我哋小朋友一个好正能量嘅事情啦，咁样吓。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都有关注一啲嘅小朋友嘅账号嘅，咁佢哋嘅爹哋妈咪咧，第一唔带货，第二咧只系记录日常咧，就同佢去玩啊，带啲正能量教人点去教小朋友。我谂其实呢啲咧，我觉得系可取同埋可以参考嘅。
1: 冇错啦，咁啊讲到可取啊，咁啊接住落嚟讲到呢一件事。就是不可取的了。是的，讲的就是广州一间高校近期期末考试的时候就发生多起的智能眼镜作弊的行为。校方也都说已经是严肃处理的了。具体来看看是一件怎样的事情。
0: 这个的情况发生在华农的，发布了相关一个的温馨提示，就说刚才明明所说的了，带着这个的 AI 眼镜或者智能眼镜入到考场当中去作弊。这个提示是强调严禁带着任何的通讯、存储、拍照、传输功能的电子产品进入到考场，包括不限于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环、蓝牙眼镜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设备。

0: 咧都唔可以戴入去嘅。咁其实咧，呢一个眼镜咧，其实有即系咧，可能佢监考当中咧，你又唔知道佢系唔系咧，有时候可能喺呢个嘅安检当中要做严格啲咯。
1: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从校方即系本身你哋嘅即系检查嗰度正。應該要去做好呢一啲嘅檢查工作，咁我哋嘅學生啦，亦都唔好話抱住咁樣一啲嘅諗法啊，就可以即係有機可尋啦，做出一啲嘅唔好嘅行為啦。咁畢竟依家啲消費電子亦都係非常之先進咁啊，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考生啦，一定要從自己出發，做好應該做嘅學生嘅本分。
0: 咁又提示一下啦，因為我根據翻我哋嘅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當中有規定嘅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功能的设备，应该就认定为作弊。我不理你用不用，你带入去就认为你是作弊啦。咁你所报考的嗰个嘅各个阶段、各个学科的成绩是无效，系你记得是报考的嗰个各个阶段学科可能都会无效嘅。教育部咧喺今年嘅六月二号咧，其实发出咗一个高考预警嘅信号嘅信息嘅，咁啊提醒我哋嘅考生咧，应该系诚信参考，唔好以任何嘅理由，亦都冇使用呢一个嘅手机啊、智能手表啊、手环啊、智能眼镜啊进入考场。咁如果唔系会构成作弊嘅话，其实你自己要付上你嘅代价噶。
1: 系啦，咁今日其实两条嘅热点都系提醒大家啦，一定要做好自己啊，从自己出发，即系唔好话即系为咗一啲嘅眼前嘅利益啦，亦都系令到自己最后系吃亏。
0: 系啦，知法守法先至系我哋咧每个公民咧要做嘅第一件事啊。OK， 我哋嘅今日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同样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听日再见，拜拜，
1: 拜拜。
2: 15楼真系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3: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
2: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4: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5: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為防山火，請唔好攜帶火種進入林區，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火火期內，禁止森林火火區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將受到處罰。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責任意識不可少。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刀具。佢只有刀具。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大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大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

0: 身冷。
1: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毛防晒衣》，让人防不胜防。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伊由海林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获产全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12: 唔该。
13: 哇哇哇！哇，旅行，我哋间咖啡店一早开门，未有生意，冇钱噶。
12: 哎呀，二叔公，你讲乜嘢啊？我啊，阿方啊，
13: 阿方系嘛？你做乜笠晒帽、笠晒口罩、戴埋墨超啊？我仲以为你要入嚟露笠我啊！
12: 我哋国家咁安全，你估啊？以为你以前喺国外成日有零元扣嘅咩？
13: 咁因乜事你今日着成咁啊？
12: 你唔见啊？一早出边嘅阳光啊，就好犀利嘅咩？
13: 哦。其实朝早晒下太阳又无妨嘅，晒下太阳又可以帮我哋吸收钙质，晒晒更健康啊嘛！
12: 哎呀，咪啦，我日光过敏噶。再讲啊，今日我要落乡做嘢，唔做好防晒措施啊，有排烦啊！咦，阿全呢？
13: 哦，佢送咗几杯咖啡过去佳国嗰间公司。啊，你要买咖啡嘅话要等阵、啊。
12: 哎呀，就快够钟添，哎，唔等啦。一件衫边个噶？防晒衣嚟噶噃。
13: 我见阿全今朝放响树嘅咧。
12: 女装嚟噶噃。诶，仲有 UPF50+。诶，我就系争件咁嘅防晒衣啦。哎呀，二叔公啊，麻烦你同阿全讲声，件防晒衫借我用下。
13: 喂，我唔知阿全买嚟俾边个嘅噃。
12: 哎呀，江湖救急啊！最多我阵间啊发翻钱俾佢买过啦。诶，我真系赶时间啦，走先啦，走先啦，
13: 放啊！阿全，你仲系好唔 like 咁，都系我唔好啦。件防晒衣有冇帮你看实咧？
11: 冇事，二叔公，方衣急用咪攞去用住先咯。我今晚咧。再落个单就系啦，只不过阿萝卜妹咧又要等多几日先至有得用啫。
13: 哦，原来件防晒衣系你买嚟送俾萝卜妹嘅。
11: 咁平时咧佢要周围去送货噶嘛，加下天气又咁晒，我见各个女仔咧都着住件防晒衣用嚟防晒嘅。
13: 阿全啊，真系谂唔到你咁细心嘅咧。
12: 二叔公，钱哥，
13: 萝卜妹，
11: 萝卜妹，
12: 阿钱哥，人哋叫我嚟，
11: 冇乜嘢啦。
12: 阿全，唔该，俾支水我啦。
11: 哦，阿方，
12: 阿姨，
13: 阿方，
12: 阿萝卜妹同埋二叔公喺度。
13: 你落乡翻嚟啦
12: 吓？系啊，哇，今日烈日当空，30几度，真系热辣辣啊！
9: 系啊，佢嗰晚真系要就开房师讲玩啊！诶，方姨，你手臂，
12: 我手臂。哎呀，
9: 后面一哆哆啊，你系啦，
11: 系
12: 喎、哦，死咯！我都话我日光过敏噶啦。
13: 阿方，你明明啊攞咗全嗰件防晒衣去用噶、哦，
12: 系咯，仲话系 UPF50+。 完全都挡唔到阳光嘅。阿全啊，
0: 嗯，
12: 你件防晒衣系咪山寨货嚟噶？
0: 边系呢，我系响一个防晒衣生产源头工厂嘅直播间嗰度买噶。
14: 然后紧仓直播间？
0: 系啊，那个主播仲话啲防晒衣咧系照足国家标准，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达到50+，可以防紫外线渗透，100%防晒噶。
13: 哇，佢讲话有就系有噶啦，点证明先？
0: 咁我又冇仪器 check 下佢，讲个信字嘅啫嘛。
14: 但系对某呢双造假嘅上架嚟讲，散字系最唔值钱噶。最近啊，就有唔少防晒衣因为唔防晒俾曝光啊。
12: 唔防晒嘅防晒衣？
14: 系啊，被曝光嘅防晒衣系无产品名称、无省仓仓上，亦都无仓址，典型嘅省冇产品啊。但系唔少上架呢就打字 UPF 50+，单单告防晒纸手嘅字样嘅广告喺网上面卖啊。
12: 咪住先，等我睇下件防晒衣先吓。哎呀，阿全啊！件衫真系个乜头都冇过喎，
0: 冇乜头唔奇怪啊！依家流行无痕标签，着得舒服啊嘛。
12: 但系啊，正规嘅防晒衣应该有厂家信息嘅。你呢件啊，唔会真系三毛产品啊嘛？
0: 咩三毛啫？人哋主播话咗咯，系工厂直销。
13: 之但系阿全啊，你睇阿方而家身上面晒到一大大红色喎。我估物论你件衫系咪三毛先啦，事实证明佢真系防唔到晒啊嘛。
0: 讲真啦，如果唔系阿方姨试过嘅话，就咁睇咧，又有边个知道件衫嘅防晒效果系唔达标噶？
12: 吓，咁我咪即系做咗白老鼠？
14: 啲无良上架咪就系地巡逻好多消费者对防晒衣整间难辨，防晒效果又无手柜检定，所以咪放心去造假，放心去疑似重号咯。由呢日仲爱做检测报告嚟误导消费者添咧，
12: 咁冇监管嘅咩？
13: 讲真啦，好似阿全买嘅呢一件防晒衣咁，喺网上买，咁佢生产嘅地点、销售嘅渠道就好难确认啊嘛。咁监管起身的而且确真系有啲难度嘅。
12: 买家咧难辨别，监管又有困难。哎呀，咁点搞啊？
14: 现在呢，好多地方嘅市场监管部门就话，已经对涉事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对相关产品就进行查封，并且采用巡检，责令涉事企业暂停省仓销售。同时将对行类企业配件展开排查，对发现嘅违法问题会依法处理啊！
0: 唔得，我要投诉嗰个商家。如果平台唔处理嘅话咧，我连个平台都投诉埋。
12: 一于咁话。到咗夏天咧，防晒衣咁多人买，唔系话啲钱好搵咧，就搵黑心钱噶嘛，一定要投诉佢啊！哎呀，家姐觉得个身啊越嚟越痕添。
0: 阿方姨啊，唔好讲咁多啦吓，我啊车你去医院睇下先。
12: 好啊好啊，唔该晒阿全啊，咁快行啦。哎呀，阿全，你以后啊买防晒衣就要睇清楚，嗰啲三毛产品一定唔好买啦。
0: 知啦知啦，
13: 萝卜妹啊，你真系好彩做过一件啫。
14: 吓、啊？二叔公，你讲咩话？
13: 冇嘢冇嘢冇嘢，我话咧，希望以后都唔会有呢一啲令人防不胜防嘅防晒衣。
1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三毛防晒衣，让人防不胜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一拼。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2026年1月1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正式施行。这部办法是广东省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不单止回应了数字时代的新挑战，还针对健康、就业、家庭等传统领域做了全面的升级。今天就和大家看看当中的亮点。亮点一，是全国首创数字时代的男女平等权。这部办法做了一个破天荒式的尝试，在全国首次以立法形式规范数字领域的性别平等。办法第30条明确要求，算法设计必须要排除性别歧视偏见，企业要帮助女性跨越数字鸿沟。这个意味着虚拟世界当中的性别平等有了实实在在的法律盾牌。
3: 路无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4: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2: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4: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2: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春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正系因为有佢哋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哋先至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还是我朋友，我了解他，这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8: 大家好，我是新贵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2: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3: 身绘红色印记。
14: 热血锄奸铸中运，生活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生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好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向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 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

0: 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响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住呢一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响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6日，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度江门市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围绕全市重点产业方向，新建一批市级重点实验室，加快完善实验室体系，提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江门产业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撑。本次申报紧扣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新型机电一体化、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家电、摩托车、现代农业与食品七大领域布局，引导创新资源向实体经济关键环节集聚，助力破解产业技术瓶颈。近日，新会区2026年度新会干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区所有新会干种植户开展分月度产量报备，保障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数据信息真实全覆盖。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每月20日前完成对应月份地块的预估产量填报，按时登记报送每一处新会干种植地块预估产量。7月6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一，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至旺翠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

夏天有一则关于天气的提醒，受强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我区今日白天降雨持续，部分时间雨势较大。深会区气象台于2026年7月8号9时将深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更多位一定要注意预防了。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发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现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0: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9: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0: 三宝？
9: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

0: 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嘅提醒，受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我区今日日头降雨持续，部分时间雨势较大。生活区气象台响2026年嘅7月8号九时，将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预防。

下边有一则关于天气嘅提醒，受强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我区今日日头降雨持续，部分时间雨势会较大。苏湖区气象台喺2026年7月8日九时，将深汇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注意预防。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嚟到今日嘅凌晨两场嘅16强嘅比赛正式结束之后咧，象征住8强嘅赛事，所有嘅队伍已经系集结完毕噶啦。咁喺睇边8支嘅队伍之前咧，首先回顾翻今日凌晨2场嘅比赛啊。阿根廷再一次经历一场咧经典嘅世界杯嘅比赛。呢一场佢哋面对住埃及，落后住0-2嘅情况之下，喺79分钟先至开始咧狂追猛打啦，最终系3-2嘅比分逆转埃及队晋级到8强。而呢3个入波入边有2个同美斯是有关系的，一个入波，一个助攻，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一个的功臣。那另外一位功臣当然是他的安素费伦迪斯，在补时第2分钟的时间段，一次的反击接应住后备上阵的前锋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右路传中，将个头锤顶入，反胜到3-2。呢一场嘅比赛嚟到米华，成班阿根廷嘅队友咧，真系食咗好似惊风散咁样嘅，因为咧佢哋落后住0-2，系去到79分钟先至入咗第一个波，亦即系话咧最后10-0分钟系连入3波，由原本一只脚跨到翻屋企嘅呢个界限当中，变成晋级到8强啊！而赛后咧镜头更加多，亦都系俾到美斯呢边上，你都见到佢喺度喊晒啦，喊好耐喎，仲要系嗱呢场比赛咧喺10几分钟嘅时间段，落后住0-1嘅阿根廷获得咗佢12码，但系美斯主射咧竟然系射失咗嘅。呢、这、一个射失咗，无论系从场面嘅节奏定系心理嘅层面当中，都令到球队有些少被动。而最后落后住0-2。最后10分钟追到3-2，这个呢真是美斯一个很大的作用带在中间。而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都说这个纯粹的快乐和释怀的时候自己享受了，而且他们是继续想留在世界杯当中去角逐更加高的位置，就不想今日结束这个行程回家，所以呢入了8个球的他成为了本届赛事暂时金靴奖的领先的位置，因为踢的场次会更加多，所以他会不会真的成为今年的金靴奖的得主呢？后边追赶住的包括有麦巴比、夏利简尼、夏兰德，都可以见到全部都可以入到去8强。其实你反观翻以前所有的世界杯，是很少见到金靴奖领先住的前4、前5全部都还是在比赛当中继续是有机会改写这个数字的。所以其实今年的世界杯好看的其中的地方呢，都是在这里。OK， 咁啊，讲完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咧，再嚟讲一讲另外一场咧，就凌晨4点钟踢到差唔多7点钟呢个赛事，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同埋瑞士嘅比赛啦。最终120分钟嘅时间，大家都未有入波，0-0进入到互射12码嘅阶段。哥伦比亚嘅达云逊山齐士射中门楣，而瑞士紧接落嚟亦都有亚简治嘅射高。

0: 不过哥伦比亚主射第四个波的古槽射门就被瑞士的门将高比是扑了出来。最终凭借着高比的这个扑出，瑞士是赢12码4-3晋级到下一轮，将会面对着阿根廷。咁而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全部都出炉了，有边八粒星呢？除了刚才所讲的阿根廷和瑞士之外，还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和英格兰的。嚟到今日晚上，大家真係可以好好地休息返一晚啦。点解呢？因为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係冇比赛嘅。下一场嘅赛事将会去到7月10号嘅凌晨4点，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嘅呢场嘅比赛。而7月嘅11号凌晨嘅3点，有西班牙面对住比利时。7月嘅12号5点，挪威面对住英格兰。同埋9点，阿根廷面对住瑞士。去到7月嘅15号咧，将会系进入到半决赛嘅时间噶啦。今年嘅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位置，亦都系象征住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我仲有个零星期嘅时间段啊，俾大家去疯狂下啦。唔知道喺世界杯开始之前，你心仪嘅夺冠嘅队伍喺唔喺呢个八强嘅位置咧？又或者喺呢个八强嘅名单出咗嚟之后，你觉得边支嘅队伍系更有能力夺冠呢？同埋喺本届嘅赛事，有边啲印象深刻嘅球员、队伍、事件，你觉得是有趣又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的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倾下偈嘅。无论点样都好，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李博士，嗱，益你噶
3: 啊，钙片
2: 啱你啊，等你好好咁补下钙嘛。
3: 我明明见你日日食紧噶，点解俾咗我咧？
2: 冇啊，琴日咧嗰份体检报告出咗嚟啊，话我有肾结石喎。咁、你知啦，肾结石含有好多钙噶嘛。咁如果我啊继续咁去补钙，咁啊会导致嗰个结石嘅病情更加之加重咯，系咪？
3: 你粒结石唔系好大啫，系嘛？
2: 唔算大嘅。
3: 哦，咁都好啲啊！但系咧，你呢种讲法咧又系唔啱嘅。
2: 吓！
3: 啊，实际上边咧，适当补钙对于肾结石患者嚟讲系必要噶，而且可以帮助减少结石嘅形成风险添。
2: 咁都得？
3: 系啊，肾结石咧主要系由呢个草酸钙构成嘅。啊，适量补钙咧可以减少人体对呢个草酸嘅吸收，从而咧就降低草酸钙结石嘅风险。低钙饮食咧可能会导致多余嘅草酸盐咧就进入血液，增加泌尿系统结石嘅风险。所以咧，肾结石患者咧就应该根据医生嘅建议咧就进行合理嘅补钙，并且注意多饮水同埋进行户外活动，啊，促进呢个维生素 D 嘅形成，帮助钙嘅吸收噶。
2: 咁你咁讲。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号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0: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年霜华，
2: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6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深入镇村、企业和五边环境，调研督导粮食稳产保供和城乡品质提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抓牢抓实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工作，以高品质城乡环境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7月6日，睦州镇联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启动百千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包装技术与设计学院智能建筑设计院选派14名学生组建建议筑梦突击队，参与本次实践项目。本次实践项目创新设置实地集中服务2周加长期常态化帮扶双阶段模式，着重建立可持续校地协作机制。实践结束后，校地双方将签订长期合作框架，持续为睦州文旅升级、农产品品牌打造提供创意与技术支持，让高校治理资源扎根乡村，助力百千万工程。7月6日，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2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标志着澳门单排车即将可以驶出横琴进入广东省其他区域。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76次余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媒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9克、杏仁6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它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

0: 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好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恋，迷恋的不可以说，只可心死再说。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0: 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

0: 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3: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2: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旅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8: 新会红色印记。
9: 赤胆中云照五邑，深会烈士李冠南。在深会沙堆这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邑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深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厄。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深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千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深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

0: 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响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佢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的钢铁意志。佢严守党的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在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的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的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他为民奋斗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6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深入镇村、企业和五边环境，调研督导粮食稳产保供和城乡品质提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抓牢抓实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工作，以高品质城乡环境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7月6日，睦州镇联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启动百千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包装技术与设计学院智能建筑设计院选派14名学生组建建议筑梦突击队，参与本次实践项目。本次实践项目创新设置实地集中服务2周加长期常态化帮扶双阶段模式，着重建立可持续校地协作机制。实践结束后，校地双方将签订长期合作框架，持续为睦州文旅升级、农产品品牌打造提供创意与技术支持，让高校治理资源扎根乡村，助力百千万工程。7月6日，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2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标志着澳门单排车即将可以驶出横琴进入广东省其他区域。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76次余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先嚟到早上嘅10:03，继续有钟声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5度到31度之间，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展望听日啦，咁啊都系会有中度大雨嘅一个降雨过程，各位一定要小心出行嘅安全。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睇翻10号方面啦，咁啊去到12号晴热为主，最高气温会去到36度左紧。咁啊，近期都系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仍够频繁，请大家密切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雨以及系其引发起嘅一个城乡内陆、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情呼声，民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期第392期民声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童乐。咁啊，节目喺 FM98.3 小黑生活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本期民声热线节目嘅主题咧，就系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省心噶吓。咁会同大家讲讲喺我哋身边一啲政务服务新变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咁啊，节目期间一欢迎大家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当然啦，我哋要介绍今期节目嘅嘉宾吓。咁我哋邀请咗咧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三位嘉宾上线，我哋分别介绍一下，包括有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股股长赵耀豪，新会区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谭简芳，欢迎三位嘉宾嘅上线。咁啊，首先请戴书记同大家打声招呼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上午好。
0: 系啦，咁好多市民朋友咧，都非常之关心今期嘅主题吓。咁因为近呢两年咧，从国家、省到市区，都在度集中力量推進一件事，就是高效辦成一件事，這個政務改革的。咁啊，國家省級的層面咧，喺呢段時間或者近期咧，點解會持續大力咁樣推動呢項工作咧？咁呢項改革咁背後嘅政策初衷又係點咧？咁我哋首先請戴書記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先。
1: 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係進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持續優化營商環境。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抓手，廣東省委省政府明確打造政務服務最優省的工作目標。孟弗利省長專門部署推進高效辦成一件事，以及三在改革，就是實現審批備案數量最少、政務服務速度最快、產業生態環境最好這三在。過去政務服務就基本上按照各個部門職能分設，分條管理，各部門單獨制定辦事的標準，設置辦事流程，群眾行業辦理一件事，這個業務需要對接比較多的部門，串連多套流程，無形中就增加了辦事成本。這些問題呢就並非是窗口人員服務不到位，而是傳統的分部門辦事模式帶來一些倒點。基於這些歷史的痛點，我們推進政務改革的目標就是讓企業和群眾辦事不用再懂複雜的部門分工，咁啊，亦唔使記住啲繁瑣嘅辦事規則，只需要咧講清楚自身需要辦咩業務，咁咧部門之間內部協同、數據互通，完成全部流程，咁啊從根源解決群眾企業辦事多頭跑、多次跑、材料重複提交等突出問題。
0: 咁初步聽戴書記呢個介紹啦，咁覺得這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咧，的確係帶嚟呢個高效。咁好多市民朋友會問啦嚇，咁我哋經常講嘅一件事，咁到底指嘅係咩咧？咁佢同我哋平時去窗口辦嘅一個事項，咁到底有咩本質嘅區別咧？我哋繼續請阿戴書記同大家講解一下。
1: 好啊，咁我哋經常喺1、2、3、4、5啊呢個熱線平台中咧，咁收到類似嘅問題。我舉一個直觀的例子啊，同大家講講，大家就明白了。咁咧過去咧去窗口話例如我要開一家餐飲店咁樣咁窗口人員咧就會同你講你先去市監部門辦營業執照，辦完咗之後咧就再辦食品經營許可證，然後咧再到城管部門咁辦戶外招牌設置，最後咧就去到消防部門做營業前

0: 消防安全檢查，咁呢就四個事項嚇。咁啊喺我哋政務服務系統入邊咧，咁呢個四個其實係獨立嘅，叫做政務事項，對應著唔同嘅辦事指南。咁啊提交唔同嘅申請材料，咁啊唔同嘅辦事入口。咁啊喺現在高校辦成一件事呢個改革入邊啊，咁啊開辦一間呢個餐飲店啊，喺群眾嘅視覺入邊啊，其實就係一件事啊。咁我哋將呢個四個原本分散喺唔同部門嘅獨立事項，咁啊打包整合成為一個完整嘅服務包。咁啊，你只需要去到一個窗口提交一次申請表，咁啊填一張綜合嘅表格，交一套材料，咁啊剩落嚟咧。由所有嘅部門之間嘅信息流轉啊，同步審核啊，結果互認，咁咧就唔使再對接嚇、四個唔同嘅部門。最後咧，所有嘅辦嘅證照，咁就一齊交到嗰、那個企業或者群眾手上。咁啊簡單嚟講，第一個事項就係由政府部門呢、這個角度。嘅業務單元，咁而一件事咧就係完完全全站喺企業同群眾嘅視角，圍繞大家日常辦呢個場景，咁嚟搭建呢套一體化嘅政務服務體系。
1: 嗱，聽咗戴書記嘅解讀啦，咁我個人咧覺得好深刻嘅一樣事情咧，就係呢一件事嚇，可以講係換位嘅思考嚇，方便我哋人民群眾嘅。咁大家應該好明白嚇，呢項改革咧，其實當中嘅份量咧係非常之大。咁高效辦事一件事咧，可以講係從根本上將我哋辦事嘅邏輯咧係理順咗嘅嚇。咁我哋關心到喺我哋本地啦。咁究竟呢項改革依家推進到邊一步咧？咁樣咁，我下面咧，我哋請趙股長嚇同大家介紹一下。
2: 哦，好嘅。目前國務院辦公廳已經正式發布咗55項全國統一嘅高效辦成一件事重點事項嘅清單。圍繞經營主體，從開辦到匯出前生命週期。覆蓋經營主體的准入、准營、招聘用工、納稅繳費、經營發展、工程建設、自銷匯出、個人從出生到身後事前生命週期，包括個人出生、教育、就業、生活、置業、出行、就醫、救助、養老、身後事等，都是聚焦企業和個人辦理量比較大的覆蓋面廣的關聯性強的應用場景。我們是對國務院發布的事項做了非常細緻的本地化適配。首先，國家清單入邊以我們江門群眾企業均是最密切的服務主題，我們區均已經落地實施了。到現在國家發布的55項重點事項入邊，已經有42項喺我哋區向群眾同埋企業提供咗服務。剩餘嘅13項都係2026年剛剛發布嘅，今年內亦會盡快咁上線。喺完成國家規定嘅動作嘅基礎上，我哋江門市結合本地產業嘅特色。同埋市民高頻辦事嘅需求，專門新增咗13項市級嘅特色一件事。例如我哋大家比較熟悉嘅歸橋入席一件事，開咖啡店一件事，不動產登記以水電氣聯辦一件事。同時，各個區院亦有結合自己嘅區域特色。打造各自的特色事項，而我地區的特色事項就是新會陳皮企業生產經營一件事，涵蓋了陳皮產業的前生命周期發展的需求。
1: 可以講咧，啱先所講嘅呢一件事嚇，咁啊涉及嘅範圍咧，都係相當之廣嘅呢啲事項。咁啊，涉民同涉企啊，嗰個分佈大概係點樣咧？趙股長。
2: 哦。 目前

0: 國家發布的55項重點事項入邊，涉民和埋涉企嘅，基本上都差唔多係各佔一半嘅，兼顧咗企業經營發展和埋市人日常嘅辦事嘅需求。涉企嘅主題就有27個，包括企業信息變更、開辦運輸企業、開辦餐飲店、企業自銷登記、企業遷移登記、大建運輸、建設項目開工等，基本覆蓋了企業開辦、經營變更、項目建設、開出自銷等企業前生命周期服務的事項。而涉民的只是有28個，包括水電器網聯辦布裝、新生兒出生、教育入學、殘疾人服務、企業職工退休、就醫費用報銷、申請公租房、退役軍人服務等，把每個人生的關鍵節點需要辦理的關聯的事項進行了打包，以一件事的形式服務群眾，讓大家不用為了辦一系列關聯的手續而來回去跑動。
1: 可以講咧，呢個高效化成一件事咧，的確係相當之利民便民嚇。咁啊，大家聽到呢一度咧，如果係有關呢方面主題嘅啊，相關問題需要反映嘅話咧，都可以撥通我哋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呢個反映。咁亦都可以咧，用呢一個問題發送嘅形式嚇，咁發送到我哋節目郵箱 s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亦都會交俾我哋相關嘅嘉賓咧，回應大家嘅問題嘅嚇。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我哋更加關心到就係喺我哋生活區嚇。咁目前邊度可以辦理到呢一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咧？咁樣，咁我哋請問一下阿譚主任啦。
2: 各位聽眾、觀眾，上午好。目前咧，我哋有多個官方嘅辦事渠道嘅，全部都係免費、安全、權威嘅。大家可以按需選擇，就近就便辦理。一是線下的渠道，在我們生活區範圍內實現了高效辦成一件事的窗口的跨領域全覆蓋佈局的，例如在生活區行政服務中心、生活區車管所服務大廳、生活區人社服務大廳等7個區級的政務大廳專門設置了專屬的服務窗口，實行專人專衝的服務模式，提供現場諮詢、現場申報的服務，覆蓋了大家日常辦事最集中的所有的情景。第二是在線上電腦端辦理，在電腦進入了廣東省政務服務網，稍熟對應一件事這個字眼模塊，就可以查看指南最善申報的方法。第三就是線上手機端辦理，在公門二辦事公眾號以省市小程序和 APP 好查詢展覽、在線預約、掌上申報這些業務的。第四就是我們新會媒體指引渠道，日常工作中我們在新會發布商業新會的官方的公眾號，定期會推送各類關於一件事呢啲透明辦事嘅教程嘅，大家可以隨時查閱對照辦理。
1: 可以講咧，包括呢個線下、線上嚇呢、這個相關嘅辦理嘅方式咧，都係全覆蓋嚇。咁啊，唔得閒去線下嘅，咁可以選擇線上啊，喺屋企都可以有網絡啊，就可以操作到嚇，非常之簡便嘅。咁我哋群眾同埋企業啊，辦理最多諮詢最熱嘅業務，其實集中喺邊啲領域咧？咁喺日常啊，你哋辦件嘅過程當中，應該啊有所發現嘅係嘛？我哋繼續請啊譚主任介紹一下。
2: 好啊。我哋喺日常辦件嘅數據入邊，同埋平時收到群眾諮詢嘅情況嚟統計咧，目前我哋區政務大廳高效辦成一件事模塊嘅高頻辦件，主要係集中喺市場監管、交通運輸、公安、社保、醫保等領域。具體是有企業開辦、證照變更註銷、經營許可證辦理、道路運輸相關的審批等等，這些都是企業和群眾供需的高頻的業務的。針對這些業務，我們持續優化了審批的流程，精簡申報材料，壓縮辦理時限，將全行多個部門串連的審批

0: 优化成为一枪执行并联审批的模式，让原来比较繁琐啊、耗时长的业务变得简单高效、透明好查。
1: 嗯，或者简单举几个例子啊，谭主任。
0: 嗯，好啊，我下边举几个比较实用的例子。
1: 好，
0: 第一就是公安领域的新车上牌一件事，依家咧唔使学以前咁样去跑去窗口排长队，直接喺手机上面下载交管12123 A P P， 系12123 A P P， 喺首页嗰度点一下新车上牌呢个模块，跟住提示操作就能全程线上办理，好方便嘅。
1: 嗯
0: 哼。咁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医保领域嘅就医费用报销一件事。咁呢个咧，我哋重点优化咗家庭共债、异地就医、慢达病嘅结算、费用报销呢四大块嘅。现在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达到100%全覆盖嘅。咁异地就医备案就唔使学以前跑大厅，直接喺医保小程序、医保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 P P 上去提交上传资料一。件審核足不出户就能夠辦好噶啦。咁第三個例子咧，就想講一下大家最關心嗰個企業職工退休一件事。我哋將辦退休所要有嘅提交嘅所有嘅手續都全部打包成一件事，一次申請，一次材料，一次辦好，唔再學以前咁樣，又係要去跑社保啦、跑醫保啦、跑公積金啦，來來回回折騰嘅。咁大家只要喺屋企登錄廣東政務服務網，進入高效辦成一件事專區，揾到企業職工退休一件事呢個模塊，咁就按入邊嘅步驟填寫，上傳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夠將退休手續辦好啦。咁當然咧，有啲市民咧就唔係幾想操作或者唔識操作咧，可以直接到社保大廳辦理嘅。咁窗口工作人員會耐心去幫市民去辦嘅。
1: 嗯，可以講啦，呢個高效辦成一件事啊。咁啊，倒翻轉嚟講，呢一件事真係好高效可以辦成嘅。咁啊，我係好深刻咁樣體驗到嚇呢一個高效辦成一件事當中帶俾大家嘅便利。咁就係啱先譚主任簡單講嗰個公安領域咁新車上牌呢一件事咁樣計啦嚇。咁直接啊，平時都係用呢個交管12123啊，可以直觀睇到啊你所有嘅。有關你自己部車啊相關嘅信息，咁啊仲有醫保啊呢、這個企業職工退休啊等等啊呢一件事咧，真係非常之啊貼近我哋嘅群眾嘅生活嘅嚇。咁啊，本期民生熱線節目嘅主題咧就係高效辦成一件事，咁讓企業群眾辦事更加省心。所以大家收聽收睇嘅同時咧，如果有關嚇呢一個我哋身邊嘅政務服務新變化、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當中一啲嘅問題需要反映嘅，可以通過661299呢個熱線電話進行反映，亦都可以用。这个电脑哈将问题内容发送到节目邮箱 xhmsrx@163.com 向我们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哈。咁听几位嘉宾嘅介绍啦，的确令我哋感受到呢一件事真係好高效咁样会办成。咁相比以往嘅办事模式呢，我哋呢个改革之后最大嘅变化系咩呢？我哋请大书记哈同大家简单去讲一讲。
2: 咁呢個變化咧，應該係非常直觀嘅嚇。咁以前咧，大家辦呢類業務啊，咁啊需要跑多個部門啊，對接多個窗口，準備多個材料，咁啊經過多輪嘅審核啊，流程多，耗時比較長，咁啊跑腿又多。咁啊改革之後咧，我哋徹底咁樣打破咗部門壁壘，咁啊實現咗啊一窗受理、內部勞展並聯審批。統一出檢呢個閉環模式啊，咁啊簡單嚟講啊，咁就係群眾同企業咁啊，只需要啊進一扇門，搞一次材料，跑一次窗口，咁啊剩落嚟嘅全部由我哋內部啊協同解決，咁啊真正實現咗啊數據多跑路，部門多協同，群眾少跑腿，咁啊大幅咁降低咗大家嘅辦事時間成本。同埋人力成本。
1: 好，唔該曬大書記。咁啊，針對今期我哋節目關注嘅主題咧，我哋亦都係派記者啊上街進行呢一個採訪嘅。咁下邊咧，我哋。

0: 听听第一个街坊所反映嘅问题先。
1: 呢段时间咧，我想自己创业，就过嚟开一间红水铺。听讲呢度有个开办餐饮一件事，具体嘅操作流程系点样啊？
0: 呢位群众咧关心啊，就系、是、呢个开办餐饮一件事方面嘅相关嘅办事嘅流程噶。咁啊，边位嘉宾回应一下咧？
2: 呢个问题由我嚟回应一下
0: 咧。好，唔该，赵股长。
2: 呢位市民。首先非常歡迎你在我們江門創業開紅水鋪，現在我們開辦餐飲一件事是非常簡單的，你有兩種的辦理方式可以選擇，第一種就是線上辦理，你可以直接登錄廣東政務服務網，找到開辦餐飲店一件事的服務入口，按照鞋市填寫你的經營場所地址、經營範圍這些基礎的信息，然後上傳身份證和經營場所的場地證明照片，然後點擊鞋膠申請就可以了。就第二種方式就是線下辦理，你亦可以直接帶著身份證和場地證明到我哋區行政服務中心嘅高校辦成一件事專窗，向工作人員講話你要辦理開辦餐飲店一件事，工作人員就會耐心咁認真咁同你辦理嘅。如果你係第一次辦呢、這個開辦餐飲店，係完全唔識個流程，唔知點辦嘅，這個又沒有問題的，我們的一件事專倉有專門的幫辦員，他們會一步步地教你去填寫信息，指導你需要提交什麼資料，讓你可以順利地完成需要辦理的業務。
0: 好，麻煩了趙股長對這位市民問題的回應。那也都首先預祝這位街坊的糖水舖能夠早日順利開業，生意興隆。接著下來我們將會跟大家講一些高頻的特色事項，做一次沉浸式的辦事流程的拆解。其中一個高頻事項應該講就是大家都關心的水電氣網這個聯辦一件事。過去可能辦理這個水電氣網需要重複提交這個材料，多次排隊等待，現在有什麼改變呢？我們請問一下譚主任。
3: 好，我來介紹一下。為了讓企業群眾少跑動，推動政務服務從多途跑向一窗辦這個改革，我們行政服務中心和城管局建立了部門協同整體聯動的工作體系，打破了水電氣網各服務的壁壘。在我們行政服務中心一樓政務大廳設立了水電氣網聯合播裝一件事這個綜合窗口，安排了專人提供一站式的諮詢、受理、流轉服務，申請人只需填寫一次信息、提交一次材料就可以完成水電氣網四項業務的聯合播裝，徹底告別了多途跑、重複跑。咁成個辦理嘅流程咧，我哋將個時限壓至一個工作日內就可以完成啦。
0: 真係非常之高效亦都非常之便捷嚇。咁唔該曬譚主任啊，咁同我哋啱先講解咗嚇，依家對於呢個水電氣網聯辦一件事相關一啲嘅改革措施嚇。咁當然啦，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過程當中咧，我哋會遇到一啲喺辦事過程當中咧一啲嘅需要解決嘅問題。咁而我哋今期嘅呢個主題咧，就係好適合嚇大家去了解啊，就係呢個高效辦成一件事，讓企業群眾辦事更加省心。咁如果大家有相關問題嘅，可以通過節目熱線6612999進行反映，亦都可以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咁稍後咧會繼續嚇就我哋群眾朋友關注嘅呢一個一啲特色嘅事項嚇，呢個高校辦成一件事相關嘅問題咧，會係請教嚇我哋三位嘅嘉賓噶。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再見。
4: 聚焦社會熱點，反映群眾呼聲，民聲熱線。
5: 们是海洋的活化石。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9: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0: 呢啲咪讲默契咯。
8: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1: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两场嘅16强嘅比赛正式结束之后咧，象征住八强嘅赛事，所有嘅队伍已经系集结完毕噶啦。咁喺睇边八支嘅队伍之前咧，首先回顾翻今日凌晨两场嘅比赛啊。嗱，阿根廷再一次经历一场咧经典嘅世界杯嘅比赛。呢一场佢哋面对住埃及，落后住0-2嘅情况之下，喺79分钟先至开始咧狂追猛打啦，最终系3-2嘅比分逆转埃及队晋级到八强。而呢三个入波入边有两个同美斯是有关系的，一个入波，一个助攻，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一个的功臣。另外一位功臣当然是他的安素费伦迪斯，在保时第二分钟的时间段，一次的反击接应住后备上阵的前锋纳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右路传中，将个头槌顶入，反胜到3-2。呢一场嘅比赛，你都咪话成班阿根廷嘅队友咧，真系食咗好似惊风散咁样嘅，因为咧佢哋落后住0-2，系去到79分钟先至入咗第一个波，亦即系话咧最后10+分钟系连入三波，由原本一只脚跨到翻屋企嘅呢个界限当中，变成晋级到八强啊！而赛后咧镜头更加多，亦都系俾到美斯呢边上，你都见到佢喺度喊晒啦，喊好耐咯，仲要系嗱呢场比赛咧喺10+分钟嘅时间段，落后住0-1嘅阿根廷获得咗佢12码，但系美斯主射咧竟然系射失咗嘅。这个射失咗，无论系从场面嘅节奏定系心理嘅层面当中，都令到球队有些少被动。而最后落后住0-2。最后10分钟追到3-2，这个呢真是美斯一个很大的作用。大
4: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0: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咁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期第392期嘅民声热线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同乐。咁啊，节目喺 FM98.3 小黑生活电台以及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啊，相当于你用手机下载呢个生活家 APP 就可以睇到我哋嘅节目直播吓。咁啊，本期民声热线节目嘅主题咧，就同我哋市民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就系、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加省心嘅。咁会同大家讲讲啊，我哋身边嘅政务服务新变化，就系、是、呢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嘅改革噶啦。咁好多朋友可能喺啱先嘅节目当中都有留意得到吓，我哋今期嘅主题的确相关嘅内容都系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便民利民吓。咁大家可以通过节目热线6612999，或者系将问题发送到节目邮箱 s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噶。咁啊，讲到呢个高效办成一件事啦，咁喺日常嘅一啲工作生活当中，我哋需要办事嘅过程当中咧，有啲高频嘅特色嘅事项。咁其中啊，有一个我哋好关注嘅，当然就系我哋新会本土特色嘅政务服务，就系新会陈皮企业生产经营一件事啦。咁呢一件事到底啊？是怎樣為我們生活陳皮產業量身訂製，有哪些便利呢？這樣我們請大書記跟大家介紹一下。
10: 好，我們生活是陳皮的核心產區，以前陳皮種植戶、經營戶辦事的話就要跑農業部門辦理種植備案，跑市監部門辦商標登記，辦理地理標誌使用授權，整套手續辦理下來的時間這個週期是比較長的。我們針對陳皮產業這個產業鏈辦事的需求，推出了我們本地化的特色服務，就是新會陳皮企業生產經營的一件事。深入推進新會陳皮產業生產經營的集成辦理，提升跨部門協同辦事效率，助力新會陳皮特色產業高質量發展。由我們區農業農村、市監、城管、公安、稅務和海關、農學會相關的部門和機構梳理了相關的事項，總共是19項，涵蓋了陳皮企業開辦食品經營生產的許可證、票種核定、地理標誌保護、溯源入庫庫碼、出口備案等等個全生命周期的事項。通過材料整合，由辦事的材料呢總共70份縮減到46份。今年的6月份，在我們區的行政服務中心也設立了新會陳皮一件事的專窗，配備了專門人員開展業務，做好宣傳、導辦和受理跟進業務。群眾和企業呢可以通過我們的港門二辦事進行陳皮一件事的專窗預約辦理。
0: 可以講咧，呢個新會陳皮企業生產經營一件事嚇，咁啊令到我哋從相關嘅從業人員啦，能夠係好高效咁樣辦理到相關嘅一啲嘅事項嘅。咁我哋另外一個角度啦嚇，我哋好多市民朋友都關注到嚇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講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咁樣。咁當然，很多退休的市民朋友就關心另外一個高頻的事項，就是這個退休年審一件事。因為之前很多的老年朋友都跟我們說，過去辦理這個退休年審要走幾個部門和社區這好幾個地方去辦理的，年紀大了腿腳又不方便了，走起來又特別之費力，現在這個退休年審一件事可以講亦都係相當之惠民啦。咁到底係點樣操作嘅咧？咁樣我哋請阿趙股長同大家簡單講解一下先。
2: 哦，好嘅。我哋市推出嘅退休人員年審一件事，整合咗民政、衛健、人社等部門嘅高齡

0: 零津貼，而現在只要每年及時緊辦理養老保險嘅年審，衛生健康部門同埋民政部門通過運用數據模型，即可以自動紅布完成城鎮獨生子女父母和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的年審資格認證以及高齡津貼的核驗。退休人員無需再到村居委會去簽字確認，真正是省心省力又省時。
1: 咁有啲老年朋友就話：，有手機唔係好識用啊，咁樣其實唔緊要啊，因為你可以叫子女幫忙一下啊，咁用呢個微信啊去進行呢一個相關嘅認證啊，呢、這個的確咧令到啲老年朋友嚇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又慳力嚇、又節省咗好多嘅精力時間㗎嚇。咁今期節目咧的確同我哋嘅市民嘅生活息息相關，咁高效辦成一件事。讓企業群眾辦事更加省心，咁呢個亦都發生喺我哋身邊嘅政務服務嘅新變化嚇。咁節目咧喺 FM98.3 時有生活電台以及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咁亦都歡迎大家撥通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呢個反映，或者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 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嘅。咁另外我哋關注到啦，好多企業朋友咧都非常之關心嘅咧，就係呢一個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啦。咁過去我哋經常聽到企業啊，都喺度吐槽，咁辦施工補建啊，有好多材料要準備，又要行好多個部門咁樣。咁依家改革之後咧，有啲咩嘅變化咧？我哋請問一下譚主任嘅。
2: 嗯，好啊。近年嚟咧，我哋區新會區順應大招商之風，聚焦到企業項目落地啲痛點、堵點，重心推進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常態化落地咗交地即動工、驗收即發證全鏈條嘅執政服務嘅。咁就推行咗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同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嘅。咁主要就實現咗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和不動產權證這四證齊發的做法的。我們區這個交地即動工這個模式啊，還入選了珠三角政務服務企業年度優秀的案例，還有我們區這個建設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這個成果，還入選了江門市首批十個營商環境改革創新典型案例之一。這些就是我們區的成績來的。咁我哋仲進一步提升呢個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效率，優化呢個營商環境，實現咗呢個剛才講嘅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主要就係聚焦咗減材料、壓時限、提效能，通過整合審批事項，優化辦事流程，強化數據賦能，推動呢個建設項目開工審批實現一次申報、一網通辦、一次辦結，有力咁解決咗企業辦事過程中成日存在嘅重複提交材料呢啲問題，咁大大降低咗企業嘅辦事成本，最大限度壓縮咗審批時限，全力推動咗有關嘅項目落地建設加速跑，為企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嘅服務嘅。咁呢啲服務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嘅主要服務對象係邊啲咧？主要就係喺江門市範圍內新建嘅、改建嘅同埋擴建房屋建築工程，以及市政基礎設施工程需要辦理施工許可證嘅工程建設項目嘅單位。咁呢啲建設單位咧，可以喺線上登錄廣東省政務服務網，搜索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然後就選擇江門市，咁按主題入邊嘅引導填寫表單，上傳材料之後一件提交，咁審批結果咧將會實時共享到工程建設項目審批管理平台，呢個平台係省平台嘅，咁企業都隨時可以係下載領取呢個審批結果，咁仲有一個渠道咧就係線下嘅。 咁你自己唔

0: 喺單位嗰度就可以帶啲資料就過嚟我哋區行政服務中心四樓嘅公券窗口，只要就係交一次申請就得啦。咁我哋啲工作人員都會到辦，就幫佢完成全部嘅審批流程嘅。
1: 的確相當之方便嚇，咁呢個建設項目開工一件事，可以講大大加快咗呢個企業落地嘅速度。咁啱先亦都提到嚇，咁呢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咁有開工咁有驗收，咁樣呢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咧，即係點樣去輔助企業快速投產咧？咁樣我哋繼續請阿譚主任講解下。
0: 呢、這個工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改革係早幾年就已經由呢個項目改革嘅，咁係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嘅核心內容之一，主要就係涉及咗多個部門、多個環節嘅一個系統嘅工程。喺實施改革之前咧，審批材料各建設單位會逐個單位去對接各個部門去申報呢啲驗收。就多次往返跑腿，多次提交呢啲材料嘅，咁讓企業會辦事嘅過程中好複雜，陷入一種困境。咁依家咧就實施咗呢個建設項目聯合驗收一件事之後咧，只要就通過一份指南、一張表單、一套材料、一次申報、多項審批同步辦結，有效減少呢個審批環節。大大壓縮了辦理的時限，減少了去現場搭探的次數。咁仲主要由我哋區行政服務中心統一組織各個部門聯合現場去驗收嘅。通過驗收之後，通過項目嘅審批管理平台統一發至到各個相關部門，然後我哋再匯總各個部門專項嘅意見之後，然後一次性告知個建設單位。就需要邊啲改或者得唔得都一次過知嘅，咁改變咗過去各個部門各自各驗各嘅，企業反覆要整改呢個局面，咁聯合驗收實現咗一窗受理、聯合暫驗、一網通辦，有效降低咗企業嘅時間、人力、辦事成本嘅，咁有效幫助咗市場主體壓縮項目嘅工期，加快咗企業呢啲項目嘅候產時間，賦能實體經濟發展。咁好似今年六月就雙水嗰個華文航空藝術職業學校嘅項目，就係借助呢一項嘅服務模式，順利完成咗全流程嘅聯合驗收，仲實現咗驗收即發證呢個做法嘅。咁企做咗之後咧，企業經辦人對我哋呢個一站式嘅並聯審批，當日就可以出證呢個高效服務，給予高度嘅認可，直觀體現咗呢個聯合驗收改革係為企業減負係速嘅突出成效嘅。
1: 的確相當之好嚇，咁啊相當之便呢個企業啊去辦事嚇。咁啊，今期民生熱線節目咧就係聚焦嚇我哋呢一個政務服務嘅新變化，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咁所以喺呢個期間咧，大家需要諮詢我哋區政務服務和數據局幾位嘉賓嘅話咧，歡迎大家撥通熱線電話6612999進行呢個反映。咁啊，亦都可以將問題內容發送到節目郵箱 xhmsrx@163.com。向我哋反映問題，發表意見，咁我哋亦都會係將你嘅問題交俾我哋相關嘅嘉賓咧進行呢一個回應嘅。咁啊，講到嚇呢個群眾關注，咁當然我哋亦都派記者啊上街進行呢一個採訪嘅。咁啊，接住落嚟時間，我哋關注第二嘅街坊所反映嘅問題。
2: 我 B B 即将出世，我依家想問下新生兒出生一件事係咪唔使出門喺網上辦就可以？
1: 呢位市民咧關注嘅問題啦嚇，咁啊，亦都可能係好多嘅朋友所關注到嘅。咁啊，呢位市民嘅問題，邊位嘉賓回應一下咧？
0: 等我嚟回應一下。
1: 好，唔該，譚主任。
0: 首先恭喜呢位市民成為準媽咪先。你完全唔使為咗辦呢啲手續去發愁嘅。咁我哋嘅實施咗呢個新生兒出生一件事呢個服務。 早就覆蓋咗江門市所有嘅造產機構。
1: 嗯，
0: 到時候咧，你全程唔使出屋企門，就可以將所有嘅手續辦完。你只要就需要下載粵省市嘅 APP 嗰度，
1: 嗯，
0: 就進入新生兒一件事專區，填好 BB 嘅姓名啦，做父母嘅相關嘅基礎信息，勾選好你需要辦理嘅事項。
1: 嗯，
0: 比如可以勾選出生醫學證明、新生兒入户、城鄉居民醫保參保、社保卡嘅申領，提交申請就可以啦。
1: 嗯，
0: 咁喺呢度咧，我仲对所有需要办理新生儿业务啲新手嘅爸爸妈妈，我再详细再讲一下。
1: 嗯，
0: 就为咗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顺利办理到，咁我哋区所有嘅造产机构都会喺你出院之前就提供到指引服务嘅，仲可以手把手咁教你全程嘅流程。假如你嘅 BB 嘅名仲未确定落嚟嘅话，咁都唔使急嘅。咁可以先將其他嘅信息錄入之後，就算保存喺系統入邊，等 B B 個名字確定之後咧，再補交錄入提交上去就得啦。咁呢一項改革咧又靈活又方便。咁成個嘅辦理嘅過程咧，從申請提交到所有證件嘅辦結，最快幾個工作日就可以全部辦理啦。比傳統嗰種辦理模式省了不少的時間。
1: 真是相當之便利。回應了這位市民的問題之後，可以說今期這個節目就是高效辦成一件事，真真正正貼住我們的生活，貼住我們身為本地的產業去量身打造的。我想在這個時間請問一下大書記，我們這個辦成一件事將會計劃往哪個方向推進呢？會俾大家帶嚟更多嘅便利咁樣咧，有請大書記。
3: 好啊，咁我哋接下嚟啊，主要就圍繞四方面嘅工作啊，咁啊實實在在咁保持服務短板，
1: 嗯，
3: 將高效辦成一件事嘅體驗啊，最上升一個檔次。第一個咧就係緊盯大家辦事過程中遇到嘅實際問題，去整改提升。
1: 嗯，
3: 咁平時咧，我哋定期會咁啊復盤，咁啊還會咧根據日常嘅巡查，線上線下大家反饋嘅辦唔得順利嗰啲業務，咁咧就發現一啲倒點，咁啊同天候單位同埋一啲配合部門咧一齊研究，咁啊共同商討優化嘅方案，咁啊領導帶頭親自揸嚇，咁啊每個人都會分工清清楚楚，責任落實到人。咁啊，還會咧長期做好全流程嘅跟進啊。咁啊喺呢個辦事過程中啊，嗰啲卡點啊，我哋會第一時間處理。咁使大家嘅辦理業務唔會話做到一半會卡住。第二方面咧，咁我哋會對標各地嘅最優嘅服務標準，咁啊持續優化，使得大家嘅感受不斷提升。咁啊，線上線下嘅每一個流程咧，我哋都會仔細咁樣打磨，咁啊保障全流程嘅順順利利。咁另外我哋區級嘅其他嘅大廳啊，咁都會統一實行一個窗口綜合受理。咁大家咧就唔使多個窗口來回咁樣跑好似一啲老人家、一啲殘障嘅朋友啊，咁啊辦理呢啲事項嘅時候咧，咁可能我哋還會提供一啲代辦幫辦嘅業務，咁工作人員會全程陪伴，咁有啲實在唔方便出門嘅時候啦，咁我哋還可以提供上門服務，咁後續我哋就會不斷擴充呢個一站式服務嘅辦理業務，建立常態化嘅管理機制，所有便民服務都會實打實咁樣落地。
1: 好，咁回應到呢一度啦，咁亦都接近我哋今期節目嘅一個尾聲嚇。咁可以講咧，通過今日嘅節目，咁大家對於區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喺呢個高效辦成一件事方面嘅工作咧，應該講有咗一個詳細清晰嘅了解。咁喺呢度咧，感謝區政務服務和數據管理局 三位嘉賓啊，包括大書記啊，同埋另外兩位嘉賓嘅上線嚇，咁啊，亦都感謝我哋市民收聽同埋收睇我哋今期嘅節目嘅。咁我哋下一期節目將會喺7月22號播出，屆時咧會邀請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上線，咁啊主題係雙傭工作同退役軍人服務保障相關嘅解讀。咁啊，歡迎大家屆時咧繼續係收聽收睇，並且提出寶貴嘅意見。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謝三位嘉賓，亦都多謝我哋市民嘅參與。我哋下一期再見。
4: 出行嘅時候小心一啲，
5: 開車嘅時候文明一啲，
6: 遇到行人禮讓一啲。
7: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8: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9: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 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自从我找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六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前往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深入镇村、企业和五边环境，调研督导粮食稳产保供和城乡品质提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抓牢抓实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工作，以高品质城乡环境支撑区域高

0: 质量发展。7月6日，睦州镇联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启动100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包装技术与设计学院智能建筑设计院选派14名学生组建建议筑梦突击队参与本次实践项目。本次实践项目创新设置实地集中服务2周加长期常态化帮扶双阶段模式，着重建立可持续校地协作机制。实践结束后，校地双方将签订长期合作框架，持续为睦州文旅升级、农产品品牌打造提供创意与技术支持，让高校治理资源扎根乡村，助力100万工程。7月6日，澳门机动车入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在现行岛内行驶政策基础上，首次系统明确了澳门机动车经合作区二线通道进入广东省内其他行政区域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和通行管理要求，标志着澳门单排车即将可以驶出横琴进入广东省其他区域。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工业和信息化部正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挖掘高价值应用场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68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907人无家可归。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76次余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今日嚟到早上中午嘅12:04，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区嘅天气信息。咁啊，目前嚟讲咧，我区嘅强雷云团亦都有所减弱啦。咁啊，预计今日白天咧，我区仍然都会有雷阵雨，各地方有暴雨降雨过程。新会区气象台亦都系喺今日早上嘅11:05，将新会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除此之外咧，咁啊，新会区三防指挥部亦都系决定啦，喺今日早上嘅11:30启动咗防汛四级。响应，请大家密切注意关注翻相关防御工作啦。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们继续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兆颖掹了他老婆钟彩霞入房，将自己狠心卖子救国的决定讲了给老婆钟彩霞听。钟彩霞一听大为震惊，毕竟必有做娘亲的可以狠心到将未出世的苏克转手送给人哋啊！霎时之间，佢觉得震惊自失。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边个做母亲嘅舍得将未出世嘅苏克转手就送俾人哋啊？但系喺当时，就算钟彩霞几唔情愿都好，佢都系一个识大体、明大义嘅女性。佢深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将自己的所有都投入到救国救民之上，钟彩霞作为妻子又怎忍心不支持她老公呢？况且她更加清楚她丈夫是一个敢想敢为的硬汉子，凡是她认准的目标就算有九头牛股都没办法拉回来，况且现在真是迷而成炊。于是钟彩霞强忍住内心的悲伤，在郑兆颖面前尽量做到从容处置，不露声色。郑兆颖深深理解他老婆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乌低身用块面轻轻地贴在老婆钟彩霞的肚皮之上，就好像一个温顺的苏克在喃喃自语。郑兆颖说，
2: 我才令你咁难过，我实在系对你唔住啊！你怨唔怨我啊？我
1: 此时此刻见到丈夫难过到有啲语无伦次，作为妻子嘅钟彩霞反过嚟安慰佢：
2: 阿滚啊滚，你唔使多讲啦，我从来都冇埋怨过你。就算将来又好，以后都好，我永远都不会埋怨你的。
1: 就是这样，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无奈钟彩霞就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郑兆颖就跟他改了个名叫做郑舍尔。郑舍尔满月无奈，郑兆颖真的拿着一张血写的麦儿契，上面写着第四幼子卖给赵军，得礼金80元，悉数捐入山打根筹赈会。他将麦儿契塞咗俾佢老婆，就话啦：
2: 阿彩啊，你就再同苏克喂一次奶啦。喂完，我就带住苏克扯噶啦。
1: 郑兆颖等钟彩霞喂过奶之后，咬咬牙。两只手不由得震腾腾咁样，从妻子怀抱当中抱过苏克，头也不回咁样交咗俾买主赵炳南啦。嗱，各位，原来山打根赈筹会发出郑兆颖卖儿筹款救国嘅消息之后，一位膝下犹虚嘅祖籍广东肇庆华侨赵炳南，以80蚊叻币买下郑舍尔为养子。郑兆颖将麦子所得全数捐给抗日救国大业，这个义举在当时就好像一粒重磅炸弹一样，轰动了整个南洋，也都轰动了世界的华人社会，各地华侨也都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之中，掀起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各位，关于郑兆颖先生卖子救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葵香盡言的名士风采，敬请留意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

0: 色陷阱。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毛防晒衣，让人防不胜防。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衣由海林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15: 唔该。
16: 哇哇哇哇！旅行，我哋间咖啡店一早开门，未有生意，冇钱噶。
15: 哎呀，二叔公，你讲乜嘢啊？我啊，阿芳啊，
16: 阿芳系嘛？你做乜笠晒帽、笠晒口罩、戴埋墨蕉啊？我仲以为你要入嚟老笠我啊！
15: 我哋国家咁安全，你估啊？以为你以前喺国外成日有零元扣嘅咩？
16: 咁因乜事你今日着成咁啊？
15: 你唔见啊？一早出边嘅阳光啊，就好犀利嘅咩？
16: 哦。其实朝早晒下太阳又无妨嘅，晒下太阳又可以帮我哋吸收钙质，晒晒更健康啊嘛！
15: 哎呀，咪啦，我日光过敏噶。再讲啊，今日我要落乡做嘢，唔做好防晒措施啊，有排烦啊！咦，阿全呢？
16: 哦，佢送咗几杯咖啡过去佳国嗰间公司。啊，你要买咖啡嘅话要等阵、啊。
15: 哎呀，就快够钟添，哎，唔等啦。一件衫边个噶？防晒衣嚟噶噃。
16: 我见阿全今朝放响树嘅咧。
15: 女装嚟噶噃。诶，仲有 UPF50+。诶，我就系争件咁嘅防晒衣啦。哎呀，二叔公啊，麻烦你同阿全讲声，件防晒衫借我用下。
16: 喂，我唔知道阿全买嚟俾边个嘅噃。
15: 哎呀，江湖救急啊！最多我阵间啊发翻钱俾佢买过啦。哎、我真的赶时间啦，走先啦，走先啦，
16: 放啊！阿全，你仲系好唔 like 咁，都系我唔好啦。件防晒衣有冇帮你看实咧？
8: 冇事，二叔公，方衣急用咪攞去用住先咯。我今晚咧。再落个单就系啦，只不过阿萝卜妹咧又要等多几日先至有得用啫。
16: 哦，原来件防晒衣系你买嚟送俾萝卜妹嘅。
8: 咁平时咧佢要周围去送货噶嘛，家下天气又咁晒，我见各个女仔咧都着住件防晒衣用嚟防晒嘅。
16: 阿全啊，真系谂唔到你咁细心嘅咧。
15: 二叔公，陈哥，
16: 萝卜妹，
15: 阿陈哥，人哋叫我嚟，

0: 嘢啦。
1: 阿全，唔该俾支水我啦。
0: 哦，阿芳，
1: 阿姨，
2: 阿芳，
1: 阿萝卜妹同埋二叔公都喺度。
2: 你落乡翻嚟啦
1: 吓？系啊，哇！今日烈日当空，30几度，真系热辣辣啊！
3: 系啊，佢嗰晚真系要做好防暑港玩啊！诶，凤姨你手臂，
1: 我手臂。哎呀，
3: 后面一哆哆啊，你系啦，
0: 系喎、
1: 啊，系喎、啊，死咯！我都话我日光过敏噶啦。
2: 阿科，你明明啊攞咗全嗰件防晒衣去用噶、啊，
1: 系咯，仲话系 UPF 50+，完全啊都挡唔到阳光嘅。阿全啊，
0: 嗯，
1: 你件防晒衣系咪山寨货嚟噶？
0: 边系咧？我系响一个防晒衣生产源头工厂嘅直播间嗰度买噶，
3: 然后工厂直播间
0: 系啊，那个主播仲话啲防晒衣咧系照足国家标准，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达到50+，可以防紫外线渗透100%防晒噶。
2: 哇，佢讲话有就系有噶啦，点证明先？
0: 咁我又冇仪器 check 下佢，讲个信字嘅啫嘛。
3: 但系对某呢双造假嘅上架嚟讲，散字系最唔值钱噶。最近啊，就有唔少防晒衣因为唔防晒俾曝光啊。
1: 唔防晒嘅防晒衣
3: 系啊，被曝光嘅防晒衣系无产品名称、无省仓仓上，亦都无厂址，典型嘅散冇产品啊。但系唔少上架呢就打字 UPF 50+，单单告防晒指手嘅自用嘅广告喺网上面卖啊。
1: 咪住先，等我睇下件防晒衣先吓。哎呀，阿全啊，件衫真系个乜头都冇过、啊。
0: 冇乜头唔奇怪啊，依家流行无痕标签，着得舒服啊嘛。
1: 但系啊，正规嘅防晒衣应该有厂家信息嘅。你呢件啊，唔会真系三无产品啊嘛？
0: 咩三无啫？人哋主播话咗咯，系工厂直销。
2: 之但系阿全啊。你睇阿芳而家身上面晒到一大大红色、啊，我估物论你件衫系咪三毛先啦。事实证明佢真系防唔到晒啊嘛。
0: 讲真啦，如果唔系阿芳姨试过嘅话，就咁睇咧，又有边个知道件衫嘅防晒效果系唔达标嘅？
1: 吓，咁我咪即系做咗白老鼠？
3: 啲无良上架咪就系地上好多消费者对防晒衣枕间难辨。防晒效果又无手绘检定，所以咪放心去造假，放心去疑似重号咯。由呢日仲爱做检测报告嚟误导消费者添嘅，
1: 咁冇监管嘅咩？
2: 讲真啦，好似阿全买嘅呢一件防晒衣咁，喺网上买，咁佢生产嘅地点、销售嘅渠道就好难确认啊嘛。咁监管起身的而且确真系有啲难度嘅。
1: 买家咧难辨别。监管又有困难，哎呀，咁点搞啊？
3: 现在呢，好多地方嘅市场监管部门就话，已经对涉事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对相关产品就进行查封，并且采用笋检，责令涉事企业暂停省仓销售，同时将对很类企业配件展开排查，对发现嘅违法问题会依法处理啊！
0: 唔得，我要投诉嗰个商家。如果平台唔处理嘅话咧，我连个平台都投诉埋。
1: 一于咁话，到咗夏天咧，防晒衣咁多人买，唔系话啲钱好搵咧，就搵黑心钱噶嘛，一定要投诉佢啊！哎呀，家姐觉得个身啊越嚟越痕添。
0: 阿芳姨啊，唔好讲咁多啦吓，我啊车你去医院睇下先。
1: 好啊好啊，唔该晒阿全啊，咁快行啦。哎呀，阿全，你以后啊买防晒衣就要睇清楚，嗰啲三无产品一定唔好买啦。
0: 知啦知啦，
2: 萝卜妹啊，你真系好彩做过一件啫。
3: 吓、啊，二叔公，你讲咩话？
2: 冇嘢冇嘢冇嘢，我话咧，希望以后都唔会有呢一啲令人防不胜防嘅防晒衣。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三毛防晒衣，让人防不胜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get guy。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李博士，嗱，益你噶
7: 吓、啊、钙片
6: 啱你啊，等你好好咁补下钙嘛。
7: 我明明见你日日食紧噶，点解俾咗我咧？
6: 冇啊，琴日咧嗰份体检报告出咗嚟啊，话我有肾结石喎。咁、啊、你知啦，肾结石含有好多钙噶嘛。咁如果我啊继续咁样补钙，咁咪会导致嗰个结石病情更加之加重咯，系咪？
7: 你粒结石唔系好大啫，系嘛？
6: 唔算大嘅。
7: 咁都好啲，但系咧，你呢种讲法咧又系唔啱嘅。
6: 吓、
7: 啊，实际上边咧，适当补钙对。

0: 肾结石患者嚟讲系必要噶、
1: 啊，
0: 而且可以帮助减少结石嘅形成风险添。
1: 咁都得？
0: 系啊，肾结石咧主要系由呢个草酸钙构成嘅。啊，适量补钙咧可以减少人体对呢个草酸嘅吸收，从而咧就降低草酸钙结石嘅风险。
1: 哦，
0: 低钙饮食咧可能会导致多余嘅草酸盐咧就进入血液，增加泌尿系统结石嘅风险。所以咧，肾结石患者咧，就应该根据医生嘅建议咧，就进行合理嘅补钙，并且注意多饮水同埋进行户外活动，啊，促进呢个维生素 D 嘅形成，帮助钙嘅吸收噶。
1: 咁你咁讲，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上回讲到，阮太爷就吩咐将高国泰、李四明押入监仓，仲将个证人简义呢亦扣留住先，咪俾佢走住，听日再开堂审清楚。咁头先嗰阵风呢，估都估到啦，就是济公变出嚟嘅。佢就刮一阵风，使个掩眼法喺纸上写咗冤枉两个字，等县官米落刑狱，先解救个高国泰脱离眼前灾难先。跟住济公呢就走出衙门啦，冯信同苏禄两个呢仲喺街口住等。济公说话亦唔多讲，喂，你两个跟住我嚟吓。一路就向住西边行去，一口气行到几里路，将近到嗰个市镇殷家道啦。济公忽然间大声嗌：哎呀，喂，你两个睇下，哎，前边山脚好似有啲嘢闪闪光㗎喎，哎呀，好似银两咁喎。苏禄同冯信两个就即刻趯过一睇，月光朦胧底下，哇，果然是闪闪发光的银两啊。济公就讲：哦，呢回啊整定你两个发财咯。呢啲银两啊，梗系啲保镖运银嚟到呢度同强盗啊带上嚟，漏到满地都系啫。喂，你两个仲唔快啲执？苏禄同冯信两个，哎呀，有便宜啊，咪洗颈啊，有银执噃。两个搏命咁执啊，执到袋里面满晒啦，仲将个布袋一口气入咗几十斤银两，哇！两个人就欢天喜地，托咗几十斤银两，行咗两里路，哎呀，索晒大气，喐都唔识喐。济公就话：不如又搵间客栈住下先啦。苏禄同冯信两个一味岌头，哎呀，我两个都唔识喐啦。见到前面呢，冇几远有座客栈，招牌就写住孟家老店，草料俱全，安如客商。济公在外边拍门，喂，开门啊，做咩啊？开房啊？几多个人啊？三个人，哎，冇房啦，住满晒人啦。喂，我哋出高啲价钱俾你啊，搵间房俾我哋三个住都好啩。冇啊。济公就对冯信、苏禄讲啦：，死啦，点算啊？喂，你两个身上带住咁多银两，冇地方住，用乜嘢俾人抢走啊？苏禄同冯信就急起上嚟，一齐一串鸡：喂，伙计，开门啦！哎呀，你最多收高啲价钱啫，几多银两都好啦，你租个房俾我哋两个住一晚咁多咧。咁呢三个人喺外边讲嘢呢，里边你听得一清二楚噶嘛？原来呢间孟家老店呢，店东叫做孟四雄。佢同埋另一个叫做李虎嘅人合伙开呢间酒店，又揾咗两个伙计，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呢几个人呢都系作恶多端嘅，凡系见到有单身旅客嚟到呢度呢，行李又多嘅，又有游水嘅，佢哋呢就用迷魂药将人哋迷住，等到你不省人事啊，然后谋财害命，杀人灭口。头先个伙计听讲系三个人，跟住话冇房， 而后尾听到济公讲话带咗咁多银两嚟嘅，又听到苏六同冯顺两个一味喺住挨围租间房，几多银两都肯出。个伙计嘅心谂：咦，呢单嘢大把油水噶嘛？伙计啊，即刻去报俾店东听啦。老板啊，外面有三个人带住银两嚟租房啊！咁你仲使问嘅？请我哋入嚟噶嘛？我头先都见到佢三个人咁多，又唔知佢咁多油水。我话俾你听话冇房嘅，蠢材死啊你啊！你唔会改口嘅咩？嗱、啊，你话俾佢听，你话我问过老板啊，我哋老板讲，依家咁夜附近啊唔系几太平啊，年岁饥荒，万一遇到强盗，轻者就丢失银两，重者连命都冇噶。我哋老板系最肯帮人嘅，叫我嚟招呼你哋三个，咁咪得啦。个伙计即刻开门，啊，三位仲未走啊？走咩啫？你个老板都话嘛，呢度唔系几太平，叫你嚟招呼我哋啊嘛。系，请入嚟，请入嚟。济公入到去，左望右望，连索咗几啖。咦？喂，有埲味喎、啊？冇啊，冇啊，我哋呢度好干净噶，成日洗地晒被铺噶。唔系呢啲，喂，有埲贼味喎、啊。和尚，咪讲笑咧。个伙计带住济公三个入到间房，冯顺同苏六两个呢，托住几十两银两行咗两里路噶嘛，攰到都唔识喐啊！一坐落床咧就累咗瞓觉啦。两个人就惊死啲银两唔见咗嘛，一人抱一袋，死命箍到实嚟啦瞓。个伙计一睇，哇！呢单嘢大单哦，呢回啊实发大财啊！个伙计啊特别殷勤啊，打水洗面又冲咗壶香茶嚟。师傅，你整啲咩食下咁啊？济公就讲：，佢两个都眼瞓瞓着咗啦。唉，我一个人食得啦，唉，求其啦。你同我整四味煎炒蒸焗，每样一碟得啦。唉，再攞两壶靓酒嚟吓。嗰、那个伙计就出去嗌啦：，喂，煎炒蒸焗四味。白干两壶，落足油水，落足盐啊！济公又喺里面大声嗌：喂，伙计，过嚟！诶，师傅，咩事啊？有乜吩咐啊？冇、哦，伙计啊！喂，你落几多油，几多盐噶、啊？乜落油落盐啊？你自己话嘅，落足油水，落足盐。啊！我都未听过喎，喂，烧酒要落油。

济公就揭开个酒壶盖，攞起壶酒，眯埋一只眼，真系打雀咁啊！眼一眯望住酒壶里边啲酒啊！个伙计就问：师傅啊，你望乜嘢啊？哦，冇，我望下啲酒啊，睇下乜嘢酒，睇下够唔够斤两啊，够唔够味道啫嘛！喂喂喂，阿刘伙计啊，你贵姓啊？嘿，师傅，你都知道我姓刘，又问我姓乜？啊，系啦系啦，诶，刘伙计，我啊见你呢个人呢，心地又好，服侍又周到。啊！我同你两个真系一见有缘喎、啊，嚟嚟嚟，一起饮杯咧！唔得噶，唔得噶，我一滴酒都唔饮得噶，咪讲话饮酒啦！我闻下酒，我都醉噶。切，饮多少啫嘛？嚟，饮半杯咁多啊！唔得噶你，唔得噶你，我呢度规矩好严噶。如果我同人客饮酒啊？俾老板知道，听日就炒鱿鱼噶，冇得捞噶啦。咁扫兴嘅，一个人饮啊饮乜人？你攞翻扯啦，我唔饮啊。嗰个伙计亦都系好精叻嘅噃，见到咁咧，就即刻转口。哎呀，师傅，哎，真系唔好意思啦，顾住同你倾偈啊，酒都凉咗添。嗱，我出去将啲酒坐翻热，再攞嚟吓。佢一手就攞咗嗰两壶酒行出去，对嗰个孟四雄讲：老板，嗰、那个和尚啊，真系精过鬼啊！我攞酒入去，佢一定要我饮啊！我唔肯饮，佢亦唔饮咧。唉、哎，你快啲换一壶冇麻药嘅酒俾我，等我入去饮一啖俾佢睇下先，先氹得到佢饮嗰壶有药噶。过咗一阵啦，个伙计啊攞翻两壶酒入嚟啦嘛。一壶咧就落咗麻药嘅，一壶就冇落药嘅。济公一见咧就话：啊，刘伙计，你酒助热啊，嚟，饮杯饮杯。一手就攞咗个壶冇落药嘅酒，咕咕咕，一口气饮清光。跟住咧就将个壶有药，跟住倒咗杯出嚟。嗱嚟嚟，刘伙计，嗱、啊、我饮完啦，轮到你饮啦。嗰、那个伙计就快啲摆手兼夹拧头，我唔饮噶，我唔识饮噶啦，我唔识饮噶啦。你唔饮，我又唔饮啫。济公就冇理咁多，掉低个壶酒喺台住，自己喺度猛咁食菜啦。嗰、那个伙计呢，见到济公唔肯上当咧，就乘机走出去，对孟四雄讲：老板，嗰、那个和尚精甩骨啊！哎呀，这个家伙要认真对待才得啊。孟四虎呢就叫埋个同伙李虎同埋个姓刘嘅伙计嚟，四个人一起商量，呢回要夹硬嚟嘅，咁多银两唔通白白放过佢咩？佢四个手无寸铁，只要将个和尚斩咗咁就得㗎啦。嗱，你哋hold到实下，等个和尚瞓着咗就动手。到三更时分啦，个伙计就嚟报：老板啊，和尚瞓到咔咔声啊！孟四雄就吩咐姓李个伙计：喂，你摸入去先，嗱，先杀咗个和尚吓。原来呢间杀人黑店咧系专做啲谋财害命生意噶嘛，有条地道咧外边入房嘅，有一直就通到房间里边床下底。嗰、那个伙计呢？就轻手轻脚攞住把大刀摸入去，摸到济公床前，见到个和尚瞓到嘎嘎声，个伙计就举起大刀朝头劈落去。济公啊，咁易俾你杀得到嘅咩？之后奇啦，咁你个济公和尚明知呢间黑店嚟噶啦。乜攞条命嚟玩咩？点解偏偏要住入去咧？嘅咁啊，梗有缘由啦。嗰、那个姓刘嘅伙计就摸入房去杀济公，孟四雄三个就喺外面等啦嘛。咦？入去咁耐都冇动静嘅，孟四雄咧又派另一个伙计去，喂，你入去睇睇。嗰个伙计呢又攞住把刀摸入去，过咗一轮

0: 又系冇动静。孟四雄同李虎两个就急啦，嘿，呢两个饭桶你做乜嘢噶？冇鬼用嘅，唔落得手就翻嚟报啊嘛！喂，不如我哋两个冲入去杀咗个和尚，收拾埋嗰两个，咁就银两到手啦。本嚟呢，开呢啲咁嘅黑店呢，规矩都系先用迷魂药，将啲人吓麻咗啦，等佢不省人事，然后先杀人灭口抢劫财物嘅。至于依家呢，阿济公唔肯上当嘛，又见到苏六同冯顺两个呢托住咁多银两，好大单买卖噶嘛，故此呢几个强盗就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夹硬嚟。嗰孟四雄用刀轻一挑，将房门撬开，同李虎两个就扑入嚟。嗰房就黑麻麻，只有外面嘅月光射入嚟，朦朦胧胧见到个光偷就瞓喺东边嗰张床，另外两个就瞓喺西面嗰张。孟四雄个心谂：呢回就整定你三个该死啊！好，先杀咗呢个和尚先。举起刀就想斩落嚟，忽然间个济公坐起身，噬开口望住孟四雄笑：喂喂喂，唔系搞啊！人吓人冇药医噶。嗰个孟四雄虽然系杀人唔眨眼嘅强盗，不知失惊无神，俾济公咁一吓，呢系当堂窒咗吓。啊！个济公讲完之后，累翻低又瞓着。嗰个李虎见到孟四雄犹豫咗下，就扑上嚟：喂，仲唔喐手？两个一起就举起刀向住济公个光头斩落嚟。济公忽然间跳起身，用手一指：哦，妈咪，爸咪空！哈！两个人揸住把刀，变成两个木头公仔咁企喺度，喐都唔识喐。阿济公就大声嗌：又贼啊！哇哇！强盗杀人啊！救命啊！冯顺同苏六两一听话有贼，强盗杀人添嘛，爬起身一望就见到个孟四雄同李虎举起刀企喺度，两个就吓到魂魄都冇埋啊！哎呀，银两都唔要啦。苏六就后生啲，飞快就掟出去，一边走就一边嗌：救命啊！救命啊！有强盗杀人啦！救命啊！嗰冯顺呢就年纪大，走唔喐喎。一捐就捐咗落床下底，个苏六一边嗌救命，一边掟出去。嗰阵啲门外官兵已经嚟到啦，啊，尤其吧，平日啲官兵出动咧就半日都未到噶，都系拆过轻兵嘅。诶，点解呢回又咁快到呢？吓，原来呢，自从兴隆绸缎店被劫之后呢，当地就加强巡查。嗰、那个巡城总兵呢，啱啱带住20个兵丁巡街，啱啱行到呢度就听见有人嗌贼嗌救命啦，即刻就围住呢间孟家老店。嗰、那个苏六一边嗌一边冲出嚟啦，一出到门口啫，几个兵丁就围住佢用锁链劈贼，咁啊锁实佢。苏六就大声：喂喂喂喂喂喂，拉错人啦，强盗喺里边啦，唔系我啊！切！你咪喺度呃神骗鬼啊！你我哋啱啱上过当，呢回仲领嘢啊！上一次兴隆绸缎店嗰班贼就系一边走一边嗌救命，一边嗌捉贼噶啦，结果又俾佢哋走甩咗，害得我哋惨啦！呢回你仲想教呢一手啊？哈！跟住啪啪啪胜咗苏六两巴掌，唉，个苏六嘅有口难言，嗰班兵丁啊将苏六推入客栈啊！一入到去就见到孟四雄同李虎举起刀企喺度，哎呀，呢回真系捉错人喎！成班兵丁一拥而上就绑住孟四雄同李虎，跟住呢就喺墙角落头捉埋嗰两个伙计。咁呢两个人呢一入到嚟就俾济公用手一指，两个都攞晒喺地下度。忽然间呢有个兵丁大声嗌：喂喂喂喂喂，床板底下仲有贼啊！张床板会喐啊！几个兵丁就齐声喝：快啲出嚟！迟啲我哋用箭射噶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床底下就捐咗个白耶公出嚟，成身打冷震，唔使问啦，都系个老伯奉顺咯。咁啊，做个济公去咗边度呢？哦，原来佢宿喺前厅个柜台底下瞓着咗。苏六就拱醒个位，喂师傅啊，头先嗌捉贼、嗌杀人嗌得咁紧要咩？你仲瞓得着嘅？唉，你都唔知啊！唉，我俾佢一吓，一吓到瞓着咗添。嗰班兵丁就锁住四个强盗，连埋济公、苏六、冯顺三个都要带翻去衙门对证。行到出门口，哦，苏六同冯顺就走翻转头，喂，咪住咪住啊！我哋仲留咗袋银两喺里边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再多美食俾你选择。
1: 感谢呢块福地，
0: 呢首歌送俾我嘅家乡，无论佢嘅风景有几靓，夜色有几正，我哋都希望你哋可以记住一句。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首次建立市级老字号规范认定与动态监管体系。2026年首批江门老字号认定工作同步启动，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正牵头组织初审，申报材料需于8月31日前报送市商务局。此前，江门市共有17个品牌入选第一批广东老字号名单，涵盖食品、医药、传统工艺、电器等多个领域，包括李锦记、广和腐乳、东义宫灯、恒义烧腊等知名品牌。其中，江门市4个中华老字号品牌大有东古、新宝堂、佳士利，经申请自动纳入广东老字号名录。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镇，三江镇立足工业立镇，城乡提质、文旅赋能多为发力，一手做强产业硬支撑，一手擦亮城乡生态底色，以产、城、人深度融合，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答卷。依托银州湾科创产业园、银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等核心平台，三江镇主动承接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优质产业外溢。目前银州湾科创产业园入驻企业超50家，深江产业协作成效显著，同步推进公改公监，盘活闲置土地，优化政务服务体系，跑出项目落地建设加速度，构建起智能制造、陈皮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7日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走陈 Bang 嘅快乐。大家好，嚟到一点到三点钟嘅音乐时间，依旧有嘉琪陪伴大家。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下昼嘅一点到三点钟 ，keep 住我哋嘅电台声波。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嚟关注嘅。声动九八三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数字九八三，声动九八三啊。咁嚟到我哋嘅一个视频号直播间咧，就可以一齐进行互动噶啦。首先喺节目开始之前，再次同大家提一提近期嘅。雨水不断啊，直至到7月8日，即今日嘅早上时间10点钟，深汇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仍然生效当中。咁啊，蓬江、江海、台山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啦，同样系生效当中噶。咪就喺7月7日啊，咁啊，相关记者喺市三防办获悉啊，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嘅影响，咪西江。干流咧将出现呢个明显嘅涨水过程，预计咧西江啊江门段水潮啦，呢个嘅位站咧将会出现呢个接近警戒水位嘅高水位啊。所以受到呢个台风美沙克嘅一个强降雨嘅影响啦，由4日开始啊，珠江流域啦、西江干流同埋呢个支流啦、啊柳江啊、沃江啊、桂江等等嘅江河咧，出现呢个明显嘅涨水过程嘅。咁啊，预计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啊，咁呢段时间咧真系要多加留意啊。咁啊，西江沿海嘅一个沿河嘅堤围啊，同埋水闸咧，做好呢个工程调度管理啦，系停止不必要嘅水事活动。过往嘅船只咧都要注意行船嘅个安全。只有我哋呢边嘅市民朋友咧，都要多加留意。无论你系听紧节目啊，定系忙紧其他嘢啊，呢几分钟咧都留意听一听。嗱，揸车嘅朋友啊，今日嘅能见度会比较低少少嘅，路面湿滑啊，刹车嘅距离咧就会比平时长一啲噶啦。记住要打开呢、這个相关嘅一啲嘅雾灯啊，或者系近光灯咁样啦吓，咁啊同前车保持一个比较。长一个距离，唔好贪快。见到路面有积水嘅话咧，就唔好夹硬冲过去啦，因为你永远唔知道跟住落嚟嘅呢个积水滩咧系咩现象啊。呢个天气咧就冇人会话你噶，迟少少都 OK 噶，安全先系最重要。如果雨势大到咧，连前面架车都睇唔清嘅话咧，就揾到安全嘅地方停一停，等雨势细少少啦，先再继续行啦。

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嚟自我哋直播间评论区嘅九哥想要听嘅一首歌曲啊，开启我哋今日嘅音乐时刻。咁啊，刚才就提到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嘅事项，咁啊，同埋我哋踩单车啊，同埋开呢个电动车嘅街坊啦，都要留意啊。如果路程唔远嘅，今日不妨就改一改一啲嘅出行工具啦，去搭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等雨细啲先再出门。如果你一定要揸车啊，呢个电动车或者系踩单车嘅话咧，记得最好雨衣，戴好头盔啊，千祈就冇一只手担遮，一只手揸车咁危险啊！大风一吹咧，就好容易失平衡噶。仲有要避开路面嘅积水，因为你唔知下面有冇坑或者系沙井盖噶。我知道啊，呢啲说话咧，可能平时你会觉得，诶咁啰嗦噶，咁样系人都知啦，咁样。但系其实每次嘅打风落雨咧，总会有人咧就因为一时嘅大意而出事嘅。咁啊，希望啊大家就唔好嫌我长气啦，因为我都唔想你有任何意外啊。啊，天气嘅一啲情况咧就讲到呢度啦。咁啊，今日虽然系出边系横风横雨啊，但系嚟到加啲娱乐嘅直播间咧，依然会有啊我哋嘅节目嘅温暖同埋安全嘅提醒陪伴住你喺恶劣嘅天气当中咧，都可以啦，冲破一切。嘅难关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呢只歌啊，叫做《单车》。希望将呢份嘅温馨带俾你。

每次到咗落雨嘅时刻，我哋都会有一啲嘅行为咧，就系其他人可能都唔会同我哋一样嘅。比如我有位朋友叫阿林嘅，佢之前咧同我分享嘅时候就话佢落雨咧就好中意咧翻自己手机嘅相册，而喺呢个相册入边咧就会发现有自己经历过好多嘅温馨瞬间咧系冇留意到嘅，即系可能自己拣相嘅时候咧一 tick 就 tick 过咗啦，但系咧喺佢呢一刻落紧雨嘅时候去睇翻咧，佢觉得哇真系好有意思，甚至乎咧会突然之间闪回到去嗰一个瞬间，影呢张相嘅时候，嗰种心情系如何？如果系有嘅话，你会唔会将佢 tick 起身，或者将佢啦点击入去你嘅收藏相册入边啦？然后喺某一个时刻，你又将佢全部系砌埋同一个嘅一个好似幻灯片咁嘅形式啦，然后分享出嚟啦。又抑或系啦，根本你就唔想分享，呢啲就系中意收埋喺你嘅相册嘅某一个角落，等自己需要自如嘅瞬间就将佢剔翻出嚟。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请安，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道。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1: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身绘烈士陈永慧。在身绘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慧看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 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一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0: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4: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5: 呢啲咪讲默契咯。
1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6: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嚟到今日嘅凌晨两场嘅十六强嘅比赛正式结束之后咧，象征住八强嘅赛事，所有嘅队伍已经系集结完毕噶啦。咁喺睇边八支嘅队伍之前咧，首先回顾翻今日凌晨两场嘅比赛啊。嗱，阿根廷再一次经历一场咧经典嘅世界杯嘅比赛。呢一场佢哋面对住埃及，落后住0-2嘅情况之下，喺79分钟先至开始咧狂追猛打啦，最终系3-2嘅比分逆转埃及队晋级到八强。而呢三个入波入边有两个同美斯是有关系的，一个入波，一个助攻，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一个的功臣。另外一位功臣当然是他的安素费伦迪斯，在保时第二分钟的时间段，一次的反击接应住后备上阵的前锋纳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右路传中，将个头槌顶入，反胜到3-2。呢一场嘅比赛嚟到尾话，成班阿根廷嘅队友咧，真系食咗好似惊风散咁样嘅，因为咧佢哋落后住0-2，系去到79分钟先至入咗第一个波，亦即系话咧最后10-0系连入三波，由原本一只脚跨到翻屋企嘅呢个界限当中，变成晋级到八强啊！而赛后咧镜头更加多，亦都系俾到 美斯呢边上，你都见到佢喺度喊晒啦，喊好耐喎，仲要系嗱呢场比赛咧喺十几分钟嘅时间段，落后住0-1嘅阿根廷获得咗佢12码，但系美斯主射咧竟然系射失咗嘅。呢、这个射失咗，无论系从场面嘅节奏定系心理嘅层面当中，都令到球队有些少被动，而最后落后住0-2。最后十分钟追到3-2，这个呢真是美斯一个很大的作用带在中间。而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都说这个纯粹的快乐和释怀的时候呢自己享受了，而且他们是继续想留在世界杯当中去角逐更加高的位置，就不想今日结束这个行程回家。所以呢入了8个波的他成为了本届赛事暂时金靴奖的领先的位置，因为踢的场次会更加多，所以他会不会真的成为今年的金靴奖的得主呢？后边追赶住的包括有麦巴比、夏利简尼、夏兰德，都可以见到全部都可以入到去8强的。其实你反观翻以前所有的世界杯，是很少见到金靴奖领先住的前4、前5全部都还是在比赛当中继续是有机会改写这个数字的。所以其实今年的世界杯好看的其中的地方呢都是在这里。OK， 咁啊，讲完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咧，再嚟讲一讲另外一场咧，就凌晨4点钟踢到差唔多7点钟呢个赛事，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同埋瑞士嘅比赛啦。最终120分钟嘅时间，大家都未有入波，0-0进入到互射12码嘅阶段。哥伦比亚嘅达云逊山齐士射中门楣，而瑞士紧接落嚟亦都有亚简治嘅射高。不过哥伦比亚主射第4个波嘅古槽射门就被瑞士嘅门将高比系扑咗出嚟，最终凭借住高比嘅呢个扑出啊，瑞士系赢12码，4-3晋级到下一轮，将会面对住阿根廷。咁而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8强全部都出炉啦，有边8粒星呢？除咗头先所讲嘅阿根廷同埋瑞士之外，仲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同埋英格兰嘅。嚟到今日晚上，大家真係可以好好地休息返一晚啦。点解呢？因为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係冇比赛嘅。下一场嘅赛事

0: 将会去到7月10号的凌晨4点钟，法国面对着摩洛哥的这场的比赛，而7月的11号凌晨的3点有西班牙面对着比利时，7月的12号5点钟挪威面对着英格兰，同埋9点钟阿根廷面对着瑞士。去到7月的15号呢，将会是进入到半决赛的时间的啦。今年的世界杯已经来到八强的位置，亦都是象征着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我仲有个零星期嘅时间段啊，俾大家去疯狂下啦。唔知道喺世界杯开始之前，你心仪嘅夺冠嘅队伍喺唔喺呢个八强嘅位置呢？又或者喺呢个八强嘅名单出咗嚟之后，你觉得边支嘅队伍系更有能力夺冠呢？同埋喺本届嘅赛事，有边啲印象深刻嘅球员？队伍事件你觉得是有趣又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的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倾下偈嘅。无论点样都好，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各位听众大家好，锁定我哋加点娱乐一点到三点钟嘅节目时间啦，咁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内容，同大家带嚟影坛方面嘅相关资讯。首先咧，第一条嘅一个娱乐嘅焦点啦，会同大家咧讲讲啊呢段时间暑期档嘅电影系点样嘅安排啦。喺2026嘅暑期档啊，近80部电影《中外街片》已经重磅集结噶啦，从热血嘅一个功夫女足，再到科幻冒险嘅群星闪耀时，然后还有爆笑升级嘅年会不能停歇啦。类型相当多元嘅，阵容都豪华，总有一部是适合你嘅。咁仲有呢段时间咧，有一啲嘅宣族嘅福利咧，都要同大家提一提啊。咁包括有咧广东发布嘅一啲相关嘅一啲公众号上边啦，专属嘅一个宠粉福利啦，仲有一啲电影院啊推出嘅一啲嘅观影嘅福利啦，都系强势来袭嘅，所以大家都可以嚟关注一下相关嘅一啲嘅账号啦，去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抽到靓奖啦。逐步逐步电影讲讲啊，咁但系咧呢一 part 嘅时间咧就只可以同大家提一两部电影啦，咁啊详细讲讲啦。嗱，而家呢段时间热度好高嘅就一定有呢一部噶啦，《功夫女足》。周星驰啊，时隔七年亲自执导嘅电影，咁啊呢部电影就唔演噶啦，都系执导嘅啫。咁啊，但系咧仍然系因为有佢嘅名嘅存在啊，成为咗近期全网热度最高嘅院线大片。咪早喺7月6日咧，咁啊电影官方啊正式开启全网嘅预售噶啦，消息一出咧就引爆咗影视圈，好多嘅影迷咧已经晒出咗自己买咗预售票嘅画面噶啦。其实讲真啦，星爷近些年咧就好少自己系亲自执导嘅啊。上一部独立执导嘅院线电影咧，已经系2019年噶啦。所以今次系时隔七年再度出山，本身咧就自带超高嘅热度噶啦。根据猫眼、灯塔两大官方影视平台嘅实时数据啦，电影开启预售仅仅系8个钟头啫，全网嘅预售票房咧就已经突破1000万噶啦，刷新咗今年暑期档喜剧片预售最快破1000万嘅纪录，足以见到大众对于星爷嘅作品嘅信任同埋期待啦。今次功夫女足嘅演员阵容都系相当亮眼嘅，官方官宣主演啦，分别就系迪丽热巴啦、张小飞同埋张艺兴，打破咗星爷以往用新人拍戏嘅习惯啊，咁搭配住实力派嘅当红艺人，然后题材咧就结合女足嘅热血同埋港式嘅无厘头喜剧，故事系围绕一班零基础嘅女足队员嘅成长逆袭去展开嘅。保留翻星爷经典嘅功夫镜头啦，同时加入女性嘅励志剧情，兼顾搞笑啊、热血啊同埋温情啊咁样。早前释出嘅两支预告片啦，全网嘅播放量已经破3亿噶啦，但系话题咧就非常之多啊。有啲人话哇，真系好似之前嘅少林足球咁样啦，咁天马行空啊！但系有啲人就话啦，这个已经完全脱离咗物理嘅层面啦，好似太假啦吧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唔好太认真啦，因为呢啲电影咧佢唔系纪录片嚟噶嘛，佢都系会用一啲特效同埋一啲比较天马行空嘅设计嘅，所以睇得开心就系啦。而最出圈嘅就一定系另一位嘅艺人啦，公开力撑星爷嘅呢件事啦，讲到就系张柏芝。喺电影开启预售嘅当晚啊，张柏芝嘅社交账号同步发布10几张嘅跨城市云包场订单截图，覆盖有广州、香港、深圳、上海4座城市，全部系自费购票包场啊。

记住感恩涕贵，全力支持，冇一啲花哨嘅文案，但系打到无数嘅网友。到呢部电影几时上呢？呢份嘅情与义啊，体现出嚟之后，几时可以同我哋见面呢？呢部电影我哋一齐嚟期待一下。

以前星爷仲系主演嘅时候，每出一部电影咧，都觉得好无敌嘅存在啊！咁啊，票房方面得到认可。除此之外，佢嘅演技啊，佢个整个嘅艺术出嚟嘅效果呈现咧，都非常之好。当然有啲电影咧，早些年其实都并不受认可嘅，比如大话西游啦，直至到去佢上映咗之后，过咗即系好几年啦吓，咁啊，先至慢慢被人挖掘到入边最深层嘅意义。然后呢就再次翻红，而家都久唔久呢就会有一个嘅重影，有呢部电影同我哋见面。但是之后嘅形式呢就慢慢由主演变成执导啦。当然佢以前都成日有自己嘅导演电影嘅，就是自导自演啦。但係呢就呢段时间呢即係近些年啦，佢就算係出现喺我哋嘅镜头面前啦，都係以一个出席喺一啲嘅电影节啦，或者係接受一下采访啊咁样同我哋见面嘅。想要佢演一部电影真係好难㗎啦。但係仍然有佢嘅执导电影就已经係好幸运啦。好多听众同我一样嘅，从小到大都睇住星爷嘅电影长大。有时候打开电视，即系我哋而家电视好多时候都系接一啲盒子啦，电视盒子啦。唔知睇咩电影嘅时候啦，都会好自然咁啊，就输入呢个搜索栏，输入周星驰呢三个字，然后就想睇翻一部以前都成日睇嘅电影，但唔知点解每一次睇咧都会有新嘅感动啊，仲要笑得茄茄声笑。少林足球同埋功夫陪伴住几代人，今次嘅功夫女足延续呢个足球励志嘅内核，换咗系女足嘅视角，既有熟悉嘅星爷嘅幽默啦，又有全新嘅故事。所以无论你系怀旧嘅影迷，定系鍾意热血题材嘅观众，都值得行入电影院支持一下噶。电影定档喺7月11号全国上映，7月11号啊，咁啊各大嘅院线都开启预售噶啦，咁啊日间场、黄金晚场咧都开放选位。业内人士影评又点讲呢？就话今次星爷咧放低过度夸张嘅笑点，即系嗰啲咁样嘅无厘头嘅笑点可能会少啲啦，加入咗家国情怀同埋女足拼搏嘅精神，所以佢唔单止系喜剧，仲系一部好正能量嘅合家欢电影。究竟可唔可以创造票房神话呢？咁啊，张柏芝又会唔会喺后续咧现身喺电影嘅首映礼呢？呢啲都系大家去好关注咧，同埋希望见到嘅吓。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咧都会持续同大家跟进下官方嘅消息啊。咁都希望喺呢个时间收到更多朋友嘅心情啦，对于呢部电影嘅睇法啦吓。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听翻首歌，我哋继续嚟关注下一条电影方面嘅资讯，就系讲到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啦。咁究竟有啲咩嘅获奖嘅信息要同大家分享啦吓？咁啊，阵间期待一下。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讲到嘅电影导演之夜啊，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咁啊聚焦内地影视嘅行业重磅颁奖礼啦。呢个颁奖礼同普通嘅娱乐圈颁奖唔同啊，咁啊佢系内地非常之权威、好专业嘅影视行业盛典，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奖项全部是由业内的导演、编剧和制片人投票选出的，不计流量，不计人气，只是看作品的实力，含金量是很高的。在7月5号就在山东的烟台圆满举办，当晚就集齐了内地和港澳上百位的资深影视人，全场零流量炒作，聚焦电影创作本身。当晚最大的奖项年度影片大奖最终是由大热动画《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啦。自上一年的暑期档上映之后，《哪吒二》口碑一路是坚挺的，累计票房突破62亿，打破了国产动画票房的纪录。不同第一部的偏向于叛逆热血啦，第二部就是深挖这个东海神话的背景，打磨父子亲情啊，苍生大义的剧情。画面的制作全部是国产化的，咁特效团队全部都是本土的技术人员啦，摆脱外来制作的依赖。其实在颁奖典礼的现场咧，导演就直接同大家分享佢嘅心情啊，就话制作团队耗时四年，修改超过有70版嘅剧本。他是写起了流量的彩蛋，专心打磨剧情，攞奖是团

队所有人的坚持。除了最佳影片，当晚的演员奖项同样是备受关注。资深的港星梁家辉凭借人民电影叫做《盗案》攞得年度男演员。我已经67岁的梁家辉拍戏几十年都不炒作的，全程是深耕演技。今次的影片全程是素颜出镜的，演绎底层的小人物，细腻共情，业内的评价都说他实至名归。年度的女演员是谁拿呢？就是辛芷蕾。她今年两部的作品双线爆火，电视剧电影都双向出圈，拍戏经常都说拒绝美颜滤镜，直面演员的真实样貌。近些年都很低调地拍戏，又很少参加综艺，所以她是凭实力去拿奖的。对于五花八门的娱乐颁奖礼，这场的导演之夜没有华丽的红地毯炒作，也没有明星的争位热手，全部是聚焦创作的初心。近些年的国产电影可以说是不断进步，从特效的制作再到剧本的打磨，越来越多的演员放低流量的包袱，专心演戏，这些才是影视行业里面最健康的状态嘛。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未来可以产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国产佳作。稍后两点钟回来会和大家关注一下剧集方面的资讯，我睇下有冇啲咩嘅 TVB 劇集啦，要同大家去睇一睇，等大家呢段时间唔好劇荒啦。

0: 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FM 98.3，
4: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首次建立市级老字号规范认定与动态监管体系。2026年首批江门老字号认定工作同步启动，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正牵头组织初审，申报材料需于8月31日前报送市商务局。此前，江门市共有17个品牌入选第一批广东老字号名单，涵盖食品、医药、传统工艺、电器等多个领域，包括李锦记、广和腐乳、东艺宫灯、恒艺烧腊等知名品牌。其中，江门市4个中华老字号品牌大有东古、新宝堂、嘉士利，经申请自动纳入广东老字号名录。作为广东省1000000000工程典型镇，三江镇立足工业立镇，城乡提质、文旅赋能多为发力，一手做强产业硬支撑，一手擦亮城乡生态底色，以产、城、人深度融合，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答卷。依托鄞州湾科创产业园、鄞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等核心平台，三江镇主动承接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优质产业外溢。目前，鄞州湾科创产业园入驻企业超50家，深江产业协作成效显著，同步推进公改公监，盘活闲置土地，优化政务服务体系，跑出项目落地建设加速度，构建起智能制造、陈皮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7日，2026世纪。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7日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闻进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5到31度，吹计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0到12号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6度左右。13到14号有阵雨或雷阵雨。乜降雨仍然频繁嘅，大家呢段时间要注意防雨、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4: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继续嚟到加天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剧集方面资讯。讲到 TVB 嘅重磅 IP 啊，《新闻女王》啊，可以话当年就爆火全网啦。好多人就话会有冇机会睇到《新闻女王三》出嚟咧？嗱，演员又可唔可以原班人马全部回归咧？咁啊，睇翻早前时间嘅一个活动啦，咁啊就系佢哋一个官宣启动嘅一个仪式啊。咁啊喺6月12号 ，TVB 喺深圳举办咗2026湾区融合 IP 扩阵发布会。

咁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又见到有新闻女王嘅一众嘅主演啦到场，咁一次性就公布咗两大嘅核心企划啊，分别就系新闻女王三正式立项筹备开拍。高海宁饰演的许诗晴还拥有自己独立的单人衍生剧，叫做《新闻官许诗晴》。先同大家回顾前两辑《新闻女王》的成绩，相信很多听众都有追过。当年播出之后，打破内地平台港剧的播放纪录，内地和香港都是双线收视双丰收。凭借写实的传媒职场人物的立体女性群像，不单止是攞晒一啲嘅大奖啦，还开了港剧和内地合拍融合的新路，是近些年现象级的港剧 IP。之前一直都有传闻话第三季咧就会搁置嘅，甚至可能咧就胎死腹中。咁今次咧官方直接系现场辟谣啊，确认剧本打磨完成，演员嘅档期协调咧全面启动，彻底打消观众嘅焦虑啊！监制仲喺现场分享咗自己嘅创作思路嘅，咁就话第三季唔会重复前两辑嘅一个电视台嘅内斗套路啦，会将故事嘅格局扩大。加入大湾区跨境新闻采访啊，同埋新媒体自媒体冲击传统电视台啊，同埋深度民生调查报道三大嘅全新剧情线，所以就可以理解为就系咩咧？跳出咗办公室争上位嘅老套路啦，更加贴近而家媒体行业嘅真实现状。大家最关心的演员阵容呢，其实呢现场是谭俊彦和高海宁明确表态就会全数回归的。业内人士透露话，佘诗曼作为系列的核心女主的 Man 姐呢都是敲定档期，但是呢最终有没有机会见到她呢，我们都很期待。其实都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勾房在这里的，就是等大家呢就期待一下。除了正传第三部，本次发布会最大的惊喜就是高海宁专属的衍生剧《新闻官许诗晴》。高海宁上台受访的时候就说，当年饰演这个许诗晴的角色的时候，很多观众就觉得她只是即是站位啊，咁样争曝光的功利女主播啦。但其实角色背后的成长和底层出身的挣扎啦，独自打拼的辛酸啦，咁在前两辑其实没什么机会完整地去展示的。所以衍生剧就是独立以她作为主视角啊，时间线拉回她入行初期，讲从这个地方小记者一路闯到头部电视台的全过程啊。剧集方面冇长嘅，而家目前推出嚟咧就系16集左右嘅一个短剧集啦。咁啊 ，TVB 同埋内地视频平台都会同步开拍合拍嘅。咁啊喺港澳同埋内地咧同步上线，我哋都嚟期待下呢个 IP 有冇更新嘅惊喜出嚟啦。仲有其他嘅一啲 IP 啊，比如啊《金枝玉叶》啊，同埋《宫心计》啊，呢啲老牌嘅经典 IP 有冇机会再次推出呢个续集咧？好多人都话啦吓，其实咧而家重心摆喺《新闻女王》入边系啱嘅，因为主打贴近当代年轻人嘅现实叙事。但系咧，太多呢啲又会唔会系有啲会腻咧？所以一啲嘅宫斗剧啊，其实都仍然系好多朋友想要睇到嘅。咁啊，未来有冇一啲优秀嘅剧集出嚟啊？咁啊，当然会希望有更多啦。嚟到加添娱乐，我哋都会同大家嚟及时关注嘅。

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关注剧集方面嘅资讯。嗱，其实睇翻呢段时间嘅一个 TVB 剧集啦，你会见到啊，有唔少嘅一啲 IP 咧，都会慢慢开始想要去延伸嘅。我哋成日都咩强人咩强人啦，甚至乎喺早前时间都有朋友就话，喺呢个白色强人几时会同我哋再次见面咧？咁样啊，相关嘅资讯咧又有冇咧？喺呢段时间，华一部剧集咧叫做商战剧集咧，系企业强人啦。6月14日登陆深圳卫视嘅黄金档，咁系新规之后首部登陆内地卫视黄金时段嘅合拍港剧。TVB 呢段时间嘅呢一部剧集嘅一个可以话系里程式嘅消息啦。监制罗永贤同埋主演陈豪、谭俊贤、巩嘉欣都喺现场一齐公布，就话6月14日嘅一个深圳卫视每晚嘅晚上7:35两集连播。咁其实呢部剧咧，2024年已经喺翡翠台首播噶啦。当年咧，巩嘉欣咧就系凭借呢部嘅剧集嘅角色咧，攞低 TVB 嘅年度视后啦，口碑同埋演技都经过市场嘅验证。咁佢就系呢个 CEPA 补充协议落地之后，第一部获准进入内地省级卫视黄金档完整播出嘅香港合拍剧集。嗱，过往好多嘅剧集咧，只能够喺深夜时段或者系网络平台上线啦。黄金档长期都系俾内地嘅本土剧集占据嘅。今次企业强人可以顺利落地，代表住两地影视合拍政策咧进一步放宽，大湾区影视融合咧迈出咗关键一步。其实呢部剧集创作之初就是特登兼顾内地和香港观众的视觉，平衡两地的文化差异，不制造地域隔阂，主打共赢和务实的大湾区创业价值观。未来会不会有更多这样的 IP 上线呢？会不会有更多的剧集是来到黄金档期上映呢？可能是以前已经是播出的一些口碑力作，又可能是一些新拍的一个一些现在的新生代演员带给我们的惊喜剧集。但无论是哪部都好，我相信对于他们制片方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遇来的。未来的一个港剧发展的方向如何，我们又会不会更多的机会可以见到粤语剧集在我们电视当中出现呢？两地的影视文化融合产生我们贴合大湾区观众的优质剧集，这就是我们最希望能够见到的了。

提到剧集方面，聚焦内地嘅口碑续集啦。讲到呢部医疗行业剧叫做《问心儿》，你有冇追紧咧？6月18日正式登陆 CCTV 八黄金时段，腾讯、爱奇艺全网同步首播。呢部剧系近一个月央视主推嘅重点现实题材剧集。全部资讯啦，咁啊呢段时间都留意到吓，关于佢嘅一个剧集内容啦，就系口碑啦，都仍然系唔错嘅。续集开播之前咧，全网嘅预约量突破1000万，而家热度嘅基础仍然系非常扎实啦。问心二就保留咗第一部嘅全部核心班底，编剧周艺飞、导演同埋黎智都全数回归，三大主演赵又廷同埋毛晓彤仲有金世佳原班出演，唔更换核心嘅角色，延续翻心内科室三位医生嘅成长故事线。重心系依然放喺医疗专业啦、医患沟通同埋医护职业困境三大板块。编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透露话啦，为咗写好第二部嘅剧本，团队系耗时6年，持续下沉到各级嘅医院采风，前后对接超过200位嘅一线心内科医生、护士、急诊工作人员，记录真实嘅接诊案例、手术嘅细节啦、医患矛盾同埋剧中90%嘅剧情原型啦，都系嚟自现实嘅真实案例嘅。细到用药嘅规范啦、手术嘅流程啊，大到去医保嘅纠纷同埋基层就医嘅难题，全部都有专业嘅医护顾问全程把关，杜绝以往嘅医疗剧常见嘅专业常识嘅一个错误啦。睇下成绩如何先。咁啊，行业媒体啊，1905电影网就做咗开播一周嘅收视统计啊。问心二嘅一个首播收视咧破1.8，连续7日系稳居央视八套同时段收视嘅第一。线上嘅平台播放量咧系稳步上涨，口碑持续走高。影评人啊统一评价，难得续作咧唔消耗前作嘅热度，反而拓宽格局，深化议题，唔敷衍观众。咁你睇咗未咧？你嘅感觉系咪好似呢一个评价一样咧？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

0: 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3: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4: 真的？阿 wing
3: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4: 什么礼物啊？
3: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演绎流行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单文杰。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8: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7: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8: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7: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2:30，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哋嚟倾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嘅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仲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途

0: 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2: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1: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1: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
1: 天南之声，
3: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家乔，欢迎大家锁定今日的唱片街。同大家来提这一位歌手，如果讲到90年代的叶倩文，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可能是潇洒豪迈，气场全开，一首的潇洒走一回，够晒洒脱，一首的祝福也够晒通透。长年霸占乐坛女歌手榜首位置，歌声是铿锵有力，好像永远都是无坚不摧。但是呢，去到1994年，叶倩文交出了一张颠覆所有人印象的专辑，叫做《女人的弱点》。好多乐迷可能不清楚，1993年的年尾，香港乐坛就迎来巨大的变动，天后混战白热化，梅艳芳、林忆莲、王菲同期发力，乐坛的曲风转向细腻的都市情歌，以前一些很大气磅礴的金曲就慢慢不再吃香了。当时签约华纳唱片的叶倩文，事业就身处这个分水岭，一边就是长年霸榜，人气登顶的天后地位，另一边就是外界固化的标签太重，很多人就觉得他只是唱一些大气金曲，驾驭不到一些柔弱和细腻的情歌。为了打破这个黑板的印象，华纳重金组建顶配的制作班底，邀请了多位的知名制作人，远赴到去日本这个多个地方录音，耗时整整8个月的时间去录制打磨，在1994年就正式推出了粤语大碟《女人的弱点》。好多人说这首歌就是 City Pop 迷必入的歌单，在那时已经兴这种曲风，其实这种感觉如何呢？听回这首歌，你又会不会知道叶倩文原来都有这种演绎方式？
4: 我习惯一个人去旅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这么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了。我习惯靠墙那边瞓，我习惯瞓觉前想好晒第日要着的衫、要做的事、要见的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之后，多了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看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乐文，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真唔想打断呢个剧场版啦。女人的弱点作为呢张专辑入边嘅同名主打，相信每一位嘅港乐听众都耳熟能详啦。表面上呢首歌系一首伤感嘅情歌，但背后咧有跨国合作同埋填词改动、录音细节，藏住好多人啦都唔知道嘅幕后故事。首先是旋律的源头啊，咁啊当时啦，呢个《黑客与飞鸟》呢个组合啦，作为日本嘅殿堂级嘅组合啊，写完《You Are Free》呢首歌，原本系打算留俾自己做单曲嘅，旋律系偏向呢个洒脱同埋释然。那华纳咧收到旋律嘅初稿，原本系邀请两。

字改成一啲温柔嘅措辞，去弱化悲情，放大无奈。是啊，通常我哋打断咗劇情版嘅时候呢，就会少咗一啲嘅灵魂。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呢一 part 嘅唱片街入边啦，去重新将呢首歌放到自己歌单当中啊，你不断去单曲循环呢，就总会记得入边一啲劇场版嘅台词㗎啦。听完温柔伤感嘅主打，我哋可以嚟到专辑第二主打《别人的情歌》。呢首歌呢都系当年点播率好高嘅金曲嚟㗎。

雪啊，咁啊，对于呢首歌，你嘅印象系如何呢？其实创作嘅初衷咧，就系源自于内地电视剧嘅《妖样》，剧组嘅特登向华纳唱片定制主题曲，唱片公司同步制作粤语版本，收录入呢一张专辑。咁啊，作曲编曲方面嘅团队咧，系兼顾内地同埋香港两地嘅听众审美啊，旋律系温和通俗，冇复杂嘅转音，兼具抒情同埋传唱到。

经典嘅作品啦，就系经久不衰啊！每一次喺佢嘅演绎当中啦，都有唔同嘅感觉啊。尤其你经历唔同嘅人生阶段嘅时候，呢首歌话俾你知嘅人生答案咧，又会有好多个版本。跟住落嚟嘅呢只歌叫做《我的爱对你》。

有冇发现啊？喺一首又一首嘅歌曲当中，你听得出叶倩文系主动收起一啲标志性嘅强高音啊，佢刻意收束自己嘅气息，放远声线。嗱，录音室喺当年。录音师在当年之后受访的时候提到了，以往叶倩文录歌的时候会习惯大开大合的。这张专辑每首歌录制之前，他都会静静地坐十分钟去沉淀自己的情绪。他就说了，坚强不是女人唯一的模样，心底的敏感、牵挂和不舍都很值得自己好好地唱出来。

歌手点解会犀利啊？即系我哋俾个犀利嘅标签佢，或者实力派嘅歌手，佢点解可以征服到我哋嘅耳仔？系因为佢对待每一只歌曲嘅情感嘅时候，佢都可以用自己唔同嘅唱腔去演绎出嚟。跟住落嚟介绍俾大家嘅呢首叫做《Lonely Girl》呢首歌咧，就系用一种好松弛、好慵懒嘅语气，去区别于专辑嘅其他抒情嘅慢歌。

当时聚焦独自生活的都市女性，讲述独处时候的自由，亦都收埋住偶尔孤单的心境。佢唔一味写情同爱，更加刻画女性自我相处的状态。嗱，录制的过程入边啦，唱腔就一再调整啊，带住呢啲松弛慵懒的语气去讲俾我哋知，其实咧好多时候我哋女性独处嘅时候呢一种真实嘅感受，唔需要强硬咁贩卖孤单，亦都唔需要刻意咁去伪装坚强。

提到呢张专辑就系叶倩文喺1994年推出嘅国粤语唱片，亦都系至今为止啊叶倩文喺中国香港最后一张获得大卖嘅唱片啦。咁啊睇翻呢一张专辑，以女人的弱点开场，以别人的情歌为中间，以两个结局嗰首歌作为终结篇，完整组合成一个史诗般嘅篇章。其实你有冇发现咧？呢一专辑嘅编曲同埋配乐咧，系引入咗好多元素，新嘅元素啊！所以喺叶倩文嘅咁多张唱片入边啦，制作嚟讲都算系比较豪华，一个华丽嘅一张专辑啦。值得提嘅就系日本嘅发行版特别追加咗收录咗3首歌曲嘅。忘掉

整张专辑系有十首嘅正碟曲目嘅，但系咧要同大家重点拆解一下碟内附赠热度远超好多主线歌嘅一首《情人知己》。哇，当年咧好多听众咧买呢张专辑咧就系冲住呢首歌嘅。佢唔系收录嘅主线曲目嘅序列啊，而系唱片公司追加嘅一首单曲。大家全唱度同埋奖项嘅成绩咧，完全称得上系专辑嘅灵魂作品。呢首歌叫做《情人知己》。

呢首单曲推出之后咧，全港电台循环播放，无数听众写信去到电台点播。华纳睇到热度之后咧，就将佢加入到《女人的弱点》实体碟作为呢个附加嘅曲目，亦都凭借住呢首歌啊，额外斩获多项嘅乐坛大奖，成为叶倩文喺九十年代标志性嘅代表作之一。好多乐评人系咁讲嘅。《女人的弱点》呢张专辑系写透咗女人心底嘅软弱，而《情人知己》呢首歌放入去啦，就写透成年人感情入边嘅两难。咁啊，呢个系做到一个好好嘅互补作用啊，完整撑起整张专辑嘅女性情感内核。

在天后人气最鼎盛的时期，他不固守自己潇洒豪迈的既定人设，坦然唱出女性心底的牵挂和忐忑、孤单和柔弱，更是凭借情人之己讲出了成年人感情入边难以言说的进退两难，打破了当年乐坛对于女歌手单一化的塑造模式。所以呢张专辑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啦，佢可以做到更多的可能性出嚟啊！30多年过去啦，千禧年前无数快餐情歌早已经系淡出大众嘅视野啦。但系《女人的弱点》呢张专辑依然系温润动人，靠嘅唔系华丽嘅唱腔啊，而系内心真实嘅表达。咁今日嘅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呢张嘅专辑啊，希望可以收录喺你近期嘅歌单当中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首次建立市级老字号规范认定与动态监管体系。2026年，首批江门老字号认定工作同步启动，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正牵头组织初审，申报材料需于8月31日前报送市商务局。此前，江门市共有17个品牌入选第一批广东老字号名单，涵盖食品、医药、传统工艺、电器等多个领域，包括李锦记、广和腐乳、东艺宫灯、恒艺烧腊等知名品牌。其中，江门市4个中华老字号品牌大有东古、新宝堂、佳士利，经申请自动纳入广东老字号名录。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镇，三江镇立足工业立镇，城乡提质、文旅赋能多为发力，一手做强产业硬支撑，一手擦亮城乡生态底色，以产、城、人深度融合，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答卷。依托鄞州湾科创产业园、鄞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等核心平台，三江镇主动承接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优质产业外溢。目前，鄞州湾科创产业园入驻企业超50家，深江产业协作成效显著，同步推进公改公监，盘活闲置土地，优化政务服务体系，跑出项目落地建设加速度，构建起智能制造、陈皮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其中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

0: 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二剂次。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7日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喂，上车啦！
7: 去边啊？
1: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嚟到星期三啦，7月8日，欢迎你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 CN 同埋海林咧，就系约实大家。
1: 嗯，嗱咁啊，呢两日咧就我哋都非常之关心啦吓，呢一个嘅汛情啦吓，咁因为大雨过后啦吓，咁啊好多个地方啦吓，咁啊都会出现一定嘅积水。咁啊，除咗我哋嘅本土地方咧吓，咁啊好似响广西方面啦，咁啊老表佢哋咧未都系出现咗呢一个嘅洪涝啊吓，咁啊所以亦都即系大家亦都系去支援佢哋啦吓，咁啊但系我哋亦都要睇睇我哋近段时间我哋呢一个地方嘅个嘅雨情先啦。
0: 系嗱，咁啊，其实呢一段时间我哋江门地区雨水都系不断噶。咁啊，今朝早10点啦，咁啊，新会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啦，咁啊，仲系一度生效添。嗱，蓬江啊、江海啊、台山啊，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有生效嘅。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朝早都不停咁啦，就喺我哋嘅电波里边啦，不停咁啊，俾各位嘅市民啦，就系一啲嘅温馨提示啦，吓咁一收到啦，就系呢个气象部门发过嚟嘅呢一个天气预报咧，就第一时间咧就系透过我哋嘅广播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一齐去分享咁样。嗱，咁睇翻啦，就寻日啊，万事三防办当中啦，吓咁啊，亦都一个消息啦，就系受到呢个西江上游啊，广西境内来水嘅啲影响，我哋西江干流咧，亦都系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嘅。咁啊，呢一个预计西江江门段啦，咁呢个水位咧，咁亦都会出现一个接近警戒水位嘅高水位噶。
1: 嗱，咁啊，受到美沙克嘅带嚟嘅一个强降雨嘅影响啦，咁啊，7月4日以嚟咧，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以及咧就支流柳江啊、屈江啊，咁啊，仲有桂江啊等等呢啲嘅江河咧，都出现咗一个明显嘅涨水过程。咁啊，超警幅度咧就系0.02至到5.8米，40条嘅河流亦都出现咗实测资料以嚟最大嘅洪水，个别嘅水库亦都出现重大嘅险情啊！
0: 是啊，嗱，咁啊，广东省呢个水文局方面啦，吓咁啊，亦都表示到啦，就话西江江门段嘅沿河嘅堤围啊，水

0: 市集啦，亦都要做好翻呢个工程调度嘅管理啦，咁啊停止不必要嘅水事活动。咁过往嘅船只啦，咁啊亦都要注意翻呢个嘅行船嘅安全啦。咁啊，沿河相关单位咁同埋社会公众啦，亦都要做好呢个防洪避险嘅工作。咁同时咧，因为上游来水咧存在一啲不确定性啊，咁啊建议咧就西江咁含咧就系各个水道沿线啊，都要按照翻呢个警戒水位咧，就要做好呢个防御先得噶。
1: 未来24小时三级的预警区域就是蓬江区的东部、江海区大埔、新会区的东部、中部、北部。降雨导致到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督促加强各个巡查。山区的群众朋友，特别就是一些的削批的一个建房居住的居民，住上不住下，往前就不往后。出现人员伤亡，及时就报告当地政府自然资源和应急管理部门。
0: 当暴雨来袭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到以下几点，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先。一个天气动态要掌握，关注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尽量减少外出。行车的话就不要进入到积水区域，应该要缓慢地通行，避免见到就有积水区和地势低洼的地区，你不知道它究竟就那些积水有多深，同埋就会有些什么的隐患在这里，千万不要走下
1: 去。车辆被困也要迅速逃离，车辆要熄火的时候落车之后去到高处的地方就等待救援。如果积水尚未塞住车窗，熬低个即系呢个车窗咧就逃生啦吓，咁啊如果车体就被整个淹没咗，可以咧就借助防盗锁啦吓，咁啊杨角锤啦去破窗逃生。
0: 千祈唔好贪恋啲财物啊吓，咁啊如果真系一旦遭遇洪水嘅话咧，就真系要镇定啊，嗱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先啊，一定要捉住一啲啦，就系能够漂浮嘅一啲嘅木板啊、箱啊呢啲嘅物体啦吓，等待救援嘅。
1: 咁啊即系冇法而轉移嘅情況之下咧，就要揾一個嘅高地啦嚇，立即咧尋找屋頂啦，樓房嘅高層啦，一啲嘅高處咧就係暫時咧就係避險，千祈咧就冇獨自咧就係游水轉移啊。
0: 係啦，嗱，俾咗大家咧就係呢一啲嘅天氣啊嚇，咁啊同埋咧就係啲應急嘅提醒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啦咁啊都係平平安安啊。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嗱，咁啊，暑运期间咧，咁啊，探亲、旅游等等啦，大家出行嘅需求都系好旺盛嘅。嗱，部分嘅呢个热门方向嘅车票咧，哇，查一查真系秒光啊！嗱，咁啊，铁路部门都有建议大家啦，不妨试试咧，就话中转换乘啊、同车接续啊呢啲出行方式，一样咧能够系抵达到你想去嘅目的地嘅。
2: 咁啊，具体应该点做咧？嗱，咁首先咧就响直达车票即系卖晒嘅情况之后咧，就可以选择中转换乘嘅方案。大家亦都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嘅网站啦，咁查询车票之后咧，点击中转标签，系统咧就会根据出行嘅需求咧，同埋咧就系余票嘅情况咧，智能咁样推荐咧就系同站换乘、同乘换乘等等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车内换座等多样化嘅一个换乘方案。只要旅客咧就提交出行嘅需求之后咧，系统就会综合列车嘅嗰个时刻表啊，票啊，同乘不同车站嘅共同交通工具耗时等等情况啦，咁啊展示差异化嘅一个中转换乘车次嘅路线。咁啊，攞住呢一个嘅联程车票嘅旅客到达中转站之后咧，可以根据站台咧就换乘呢个通道嘅一个指示标志或者系地标咧，就进行一个换乘，系唔需要出站噶。
0: 除了中转换乘之外，还有同车接续车内换座就更加便捷，就说全程就不用落车，只是在车厢之内更换你的席位。目前12306已经开通一个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的列车就分段去购买车票，乘车的中途就不用落车出站，但是在车厢之内就更换座位就可以继续行程了。
2: 旅客响12306 APP 查询车票之后啦，如果直达嘅车票卖光晒啦，点击中转标签咧，系统就会系优先帮你推荐呢一个嘅车接续嘅一个方案吓，大家你都可以不妨咧就了解一下呢一个嘅功能。另外咧，旅客用好呢个12306嘅一个候补购票功能咧，亦都能够系提高你买票嘅嗰个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咧就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嘅一个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的成功率就越高。
0: 最后亦都温馨提醒大家，务必要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渠道去买票，千万不要轻信第三方平台的什么加速包啊，那些就是抢票服务，以免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或者影响你的行程。另外暑运期间，铁路部门亦都会根据这个客流的情况，会临时增开一些旅客列车，各位旅客亦都可以密切去关注增开的列车的消息，增加这个购票的成功率。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15: 嘉诚有你，
16: 嘉诚有你，
15: 音乐资讯伴你行，
16: 音乐资讯伴你行。

咁啊，讲开出行啦，咁啊，亦都系现时咧，亦都有新能源汽车啦，吓咁啊，占有量咧，亦都去到成六成有多啦，吓咁啊，而家亦都有朋友咧，都系开住一啲嘅油车，咁啊，于是乎咧，有人咧亦都会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咧，就唔会话日日将部车咧就开上

0: 街啦嚇，咁可能咧就開摩托車啊，或者係電動車上落班，咁啊於是乎咧就會將部車咧就停喺屋企裏邊，可能停有一頭半個月都唔出奇。咁啊有人咧就會問：誒，如果啲汽油擺喺個油箱裏邊，會唔會即係長時間咁樣擺放？特別夏天咧，會唔會焗到佢縮咗啊？或者唔用得啊？或者係過期咧嚇？
1: 縮唔縮啊？真係唔知啦。
0: 冇問過，
1: 冇人問過，但係知道汽油好大味嘅啫。咁啊，不過呢段時間啦，對於各位嘅油車車主朋友嚟講咧，都感覺到咧就話哦，咁呢個油價咧又下調翻啦，今日重回七蚊時代啦，就好似感覺到咧就話冇咁大壓力咁樣。咁啊，但係就會唔會因為平咗又加多啲咧咁樣？咁對於頭先你提到嘅咧，就話即係有啲嘅車主就話夏天加油啊，係咪？即係以前成日都聽人哋講話就唔好加咁滿啦咁樣呢個問題。嗱，咁啊，嚟自中國石油石。呢、这個石油化工研究院啊，嚇，咪清潔燃料研究所嘅高級專家啦，阿谷雅娜咧，就佢亦都講到啦，嗱，汽油因為具有呢一個嘅熱漲冷縮嘅特性嘅，咁啊，夏季嘅氣温升高，汽油咧就會變得更容易揮發，咁油箱內咧會產生大量油氣，內部嘅壓力咧隨之升高，咁油箱係需要咧就預留出一部分嘅空餘嘅空間，用嚟咧就係去緩衝呀嗰個汽油膨脹啦，同埋揮發出嚟嘅嗰啲油氣。咁啊，即係話如果你個油箱啊係加得太滿，剩餘個空間不足嘅話咧，油氣同膨脹嘅汽油咧就冇地方去釋放，咁啊會增加咧就係滲油啊，同埋咧就係一個嘅滲氣嘅風險喺度，咁啊存在一個安全隱患。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正如一啲嘅前輩佢哋教我咧，就話夏天加油真係唔好加咁滿啦。
0: 嗯，咁啊加到咧你夠行駛嘅個路程就 OK 啦，
1: 七八成咁啊 OK 咯。
0: 咁啊嗱，呢、這個汽油會唔會過期咧嚇？咁好多車主咧都疑惑嘅嚇。咁啊呢個專家嚟都講咧，汽油的確咧就會過期變質嘅。嗱咁啊。判断汽油即系耐唔耐放嘅话咧，就主要睇佢嗰个诱导期呢一个指标。咁喺油里边嘅烯烃啦吓，咁啊经即系特别咧就系微量嘅二烯烃咧就格外之活泼，咁好容易咧就系同空气当中嘅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之后产生呢个胶质啊，咁啊咁样咧就系汽油放耐咗变质嘅主要原因啦。咁啊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几耐咧，其实咧就唔单就睇呢个汽油佢本身嘅组成结构吓，咁啊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氣壓，仲有咧就車輛日常運行、工況等，都可能會影響佢嘅一個保質期嘅
1: 嚇。嗯，另外啦，仲有網傳啦，嗰啲咧咪話九五號汽油咧就比九二號汽油咧就係襟燒一啲喎。咁啊，對此專家咧亦都出嚟辟謠啦，佢哋都表示到啦，其實嗰個汽油標號咧代表嘅就係嗰個油品嘅抗爆性能，咁呢個咧大家嘅常識啊嚇。咁啊，常見嗰啲汽油標號咪九二號啊、九五號同埋九八號嘅。咁啊，科研院啦就係、是、科研院所咧就系对照呢个试验去证实俾大家知，同等测试条件之下咧，九二号汽油啊，佢个百公里嘅平均油耗咧就系6.462升，啊九五号汽油咧就系6.525升，其实两者嘅油耗差距系极少嘅，咁所以嗰啲网传嘅咧就话，哎呀越高标嗰啲汽油咧就话更悭油啊，其实都系一个伪命题嚟嘅。
0: 嗯，咁啊，所以呢时候大家就唔需要话咁刻意去研究呢个九二同埋九五号汽油，反正你买翻嚟嘅呢一部油车。说明书上边叫你加几多号嘅汽油，你咪加几多号油。
1: 系啦，乜嘢车就加几号油啊，适合佢嘅就 OK 啦。
0: 即系唔好以为加咗高标准嘅汽油咧，就对于你部车嚟讲咧，就系更加之悭油啊，又或者咧即系跑得更远吓。
1: 嗯，嗱，咁啊，仲有点样去快速去辨别嗰啲劣质嘅汽油咧？咁啊，原嚟都专家有教招数嘅，比如咧就话睇下外观啦，即系佢嗰个清澈透亮度啦，你加油嗰个时候见到如果一黑黑地啊，色泽暗沉啊。咁啊，或者有啲嘅源头杂质啊，咁啊大概率都系嗰啲咁嘅劣质油。咁啊，仲有闻味啦吓，咁啊闻开嗰啲系唔一样嘅，譬如话佢特别刺鼻啊，真系你讲嗰啲酸嘅味啊，或者咩香精味啊，咁啊亦都系有可能咧就系嗰啲劣质油啊。咁啊，仲有个挥发度啦吓，咁即系两分钟之内如果能够系完全即系滴出嚟嗰啲能够挥发掉嘅咧，咁啊就系啲好嘅。但系如果嗰啲有残留，然后咧就系好耐都挥发唔到嗰啲咧，咁可能就系啲劣质。
0: 咁啊，即系如果你想做一个有心人嘅话咧，真系要记住呢三招啦吓。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两场嘅十六强嘅比赛正式结束之后咧，象征住八强嘅赛事，所有嘅队伍已经系集结完毕噶啦。咁喺睇边八支嘅队伍之前咧，首先回顾翻今日凌晨两场嘅比赛啊。阿根廷再一次经历一场咧经典嘅世界杯嘅比赛。呢一场佢哋面对住埃及，落后住0-2嘅情况之下，喺79分钟先至开始咧狂追猛打啦，最终系3-2嘅比分逆转埃及队晋级到八强。而呢三个入波入边有两个同美意思是有关系的，一个入波，一个助攻，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一个的功臣。另外一位功臣梗是他的了，安素费伦迪斯在保时第二分钟的时间段，一次的反击接应住后备上阵的前锋纳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右路传中，将个头槌顶入，反胜到3-2。呢一场嘅比赛，你都咪话成班阿根廷嘅队友咧，真係食咗好似惊风散咁样嘅。因为咧，佢哋落后住0-2，係去到79分钟先至入咗第一个波，亦即係话咧，最后10多分钟係连入三波，由原本一隻脚跨到翻屋企嘅呢个界限当中，变成晋级到八强啊。而赛后咧，镜头更加多，亦都係俾到美斯呢边上，你都见到佢喺度喊晒啦，喊好耐喎，仲要系嗱呢场比赛咧喺10多分钟嘅时间段，落后住0-1嘅阿根廷获得咗佢12码，但系美斯主射咧竟然系射失咗嘅。呢、这个射失咗，无论系从场面嘅节奏定系心理嘅层面当中，都令到球队有些少被动。而最后落后住0-2。最后10分钟追到3-2，这个呢真是美斯一个很大的作用带在中间。而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都说这个纯粹的快乐和释怀的时候，自己

0: 感受咗，而且佢哋系继续想留喺世界杯当中去角逐更加高嘅位置，就唔想今日结束呢个行程翻屋企，所以咧入咗八个波嘅佢，成为咗本届赛事暂时金靴奖嘅领先嘅位置，因为踢嘅场次会更加多啦，所以佢会唔会真系成为今年嘅金靴奖嘅得主呢？后边追赶住嘅包括有麦巴比啦、夏利简尼啦、夏兰特啦，都可以见到全部都可以入到去八强嘅。其实你反观翻以前所有嘅世界杯，系好少见到金靴奖领先住嘅前四、前五，全部都还系在比赛当中继续系有机会改写呢个嘅数字嘅。所以其实今年嘅世界杯好睇嘅其中嘅地方咧，都系喺呢一度。OK， 咁啊，讲完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咧，再嚟讲一讲另外一场咧，就凌晨四点钟踢到差唔多七点钟呢个赛事，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同埋瑞士嘅比赛啦。最终120分钟嘅时间，大家都未有入波，0-0进入到互射12码嘅阶段。哥伦比亚嘅达云逊山齐士射中门楣，而瑞士紧接落嚟亦都有亚简治嘅射高。不过哥伦比亚主射第四个波嘅古曹射门就被瑞士嘅门将高比系扑咗出嚟，最终凭借住高比嘅呢个扑出啊，瑞士系赢12码4-3晋级到下一轮，将会面对住阿根廷。咁而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全部都出炉啦，有边八粒星呢？除咗头先所讲嘅阿根廷同埋瑞士之外，仲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同埋英格兰嘅。嚟到今日晚上，大家真係可以好好地休息返一晚啦。点解呢？因为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係冇比赛嘅。下一场嘅赛事将会去到7月10号嘅凌晨4点钟，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嘅呢场嘅比赛。而7月嘅11号凌晨嘅3点，有西班牙面对住比利时。7月嘅12号5点钟，挪威面对住英格兰。同埋9点钟阿根廷面对住瑞士。去到7月嘅15号呢，将会系进入到半决赛嘅时间㗎啦。今年嘅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位置，亦都系象征住差唔多去到尾声㗎啦。我仲有个零星期嘅时间段俾大家去疯狂下啦。唔知道喺世界杯开始之前，你心仪嘅夺冠嘅队伍喺唔喺呢个八强嘅位置呢？又或者喺呢个八强嘅名单出咗嚟之后，你觉得边支嘅队伍系更有能力夺冠呢？同埋喺本届嘅赛事，有边啲印象深刻嘅球员、队伍、事件，你觉得是有趣又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的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倾下偈嘅。无论点样都好，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嗱，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吓，咁啊，哇！一上班冇耐咧，就即刻就系雨水不断啦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再一度咧就俾一啲嘅啊天气提醒大家嘅。咁啊，据气象部门监测啦，过去嘅24小时啦，珠三角、粤西以及清远等地局部咧都出现咗大暴雨啊。咁啊，受到西江嘅上游啊，广西境内啲来水影响啦，咁我哋西江干流啦，咁亦都系出现咗今年第二号嘅洪水。咁啊，西江江门段嘅水位咧，都持续咁上涨，预计啊，听日嘅上午咧，洪峰咧就会过境我哋江门噶啦。
3: 咁啊，过境江门啦吓，咁亦都有几个地方啦吓，咁亦都会出现一个嘅高水位。咁啊，例如咧就系西江干流嘅水道学山港站啦，咁啊西海水道江门站啦，磨刀门水道大鳌站，即系我哋新会区啦吓。咁啊，将会咧就系出现2.2米左右嘅最高水位。咁啊，警戒水位咧就2.6嘅啫吓。咁啊，左岸嘅堤顶高程咧就系4.7米，咁啊右岸嘅堤顶高程咧就4.5米吓。
2: 西江江门段洪水影响嘅范围咧，涉及到学山啦、蓬江啦、江海区咁同埋新会区嘅。咁啊建议咧就系我哋西江段沿河嘅堤围啊、水闸啊，真系要做好翻呢个工程调度管理啦，停止不必要嘅水事活动。咁过往嘅船只咧亦都要注意翻一个嘅行船嘅安全啦。咁啊沿河相关单位同埋社会公众啦，都要做好咧就系防洪避险嘅工作啦。
3: 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防洪避险啦，仲有咧就系、特别而家啲嘅水果咧，咁亦都系火热咁样上市啦吓。咁啊，于是乎你亦都系中意食呢啲水果嘅朋友咧，可能真系忍唔住吓，咁啊食多咗呢一个嘅份量，咁啊于是乎咧就出现咗身体嘅啲状况啦吓。
2: 系啦吓，咁啊我哋除咗要即系话呢段时间咧就系防潮防雨之外，仲要系防上火。嗱、近期正系我哋嘅荔枝啦，大量上市嘅季节。嗱，晶莹剔透，清甜多汁嘅荔枝啦，唔单止咧系味蕾嘅享受，更加之咧就系中医眼中嘅纯阳之果。嗱，咁啊，荔枝性温美甘，啊，归脾肝经，咁可以咧就系补脾益肝、理气补血、温中止痛嘅。咁啊，但系咧就古语有云啊，一粒荔枝系三把火。嗱，呢个讲法咧，亦都系令到好多人望而却步嘅。咁啊，为咗中和荔枝嘅温热之性啦，嗱，咁啊，我哋亦都系嚟参考睇一睇一啲嘅中医嘅专家啦，咁啊，通过巧妙嘅食材搭配，咁啊，同大家啦推荐几道啊好食又健康嘅荔枝美食。
3: 荔枝炖鸡吓，咁啊温补气血，亦都唔燥热。嗱，咁啊食材咧都即系唔需要好多啦，咁啊只要鲜嘅荔枝肉咧去核吓，咁啊10到15粒，土鸡半只，生姜3片吓，盐适量。做法咧就系鸡肉焯水去腥之后咧，就同姜片咧就放入去炖盅嗰度，加水炖啊个半钟头，再加入荔枝肉继续炖30分钟，加盐调味就可以食啦。嗱，呢一个嘅荔枝炖鸡咧。嗰汤味咧就清甜啦吓，补益气血系咪适合咧气虚啊？脾胃虚寒嘅人群噶吓。
2: 除咗咧攞荔枝咧就嚟炖鸡之外咧，嗱我哋又睇睇啦。这个荔枝麦冬百合银耳羹啦，作为一个嘅甜品啦，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噶。咁啊，用呢个鲜荔枝肉咧，就系6到8粒左右啦吓。咁啊，加入呢个10克嘅干麦冬啦、干百合啦、银耳啦吓，咁啊用冰糖适量。咁如果你覺得我唔中意咁甜嘅，因為荔枝本身都係夠甜噶啦嘛，咁啊可以唔放嘅嚇，咁啊將佢哋咧一齊用水啦，就係煮30分鐘啦，特別嗰啲新鮮銀耳啊，哇！而家煮咗佢咧就好容易出膠噶嚇，即係做一個咁樣嘅甜品就非常之正。咁啊，即係呢啲嘅食材嘅搭配啦，可以克制荔枝嘅火氣啦，養陰潤肺。咁的確係夏季咧就係極佳嘅消暑甜品，適合夏季清補咧就飲用嘅。
3: 咁啊仲可以整一啲。即系甜品啦吓，五豆荔枝露吓，咁啊亦都健脾养胃。绿豆赤小豆吓，咁啊就咧 事實以人嚇，咁啊，仲有咧就係白扁豆啊、黑豆啊各十克，鮮荔枝肉咧就去勻兩粒嚇，咁啊做法咧就呢一啲嘅豆啊同埋呢一個事實咧就可以提前浸泡啦嚇，咁啊先煮黑豆啦、白扁豆20分鐘，再落赤小豆嚇，咁啊事實咧就煮15分鐘，最後咧就落呢個綠豆。

0: 你真係平時買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零食嗰啲嚇，係因為好多係啲梨嚟嘅啫嚇。嗱咁啊，用三粒嘅紅棗啦，咁啊同一啲嘅冰糖咁咧，就係將佢放入個養生壺嗰度，將佢咧就係煮水20分鐘阻緊啦。咁啊做出嚟嘅呢一個荔枝烏梅飲啦嚇，咁啊佢嘅功效咧就係酸甘化陰、生津止渴，而且咧收斂浮火嘅，咁啊非常之適合啦夏季食慾不振嗰陣咧就去飲用嘅嚇。
1: 咁啊仲有荔枝玫瑰红茶等等啊，一啲嘅美容养颜嘅一啲食品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荔枝陈皮茯苓茶等等，咁啊呢一啲嘅茶饮品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系尝试咧响呢一个嘅夏天咧攞啲荔枝嚟去做吓，咁啊呢一啲嘅功效咧亦都系带俾大家咧，除得食得健康之外啦吓，亦都食出一个新意出嚟啊！

0: 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3: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2: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3: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2: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3: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4: Hello， 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有啲嘢咧，我就即系好嘅嘢咧，当然系带翻屋企啦。但系有啲唔好嘅嘢咧，就千祈唔好往屋企里边搬啦。
5: 嗯，而家咧咁大家嘅生活咧又便利啦，又便捷啦，咁啊买嘢又方便吓，咁啊好多朋友都中意咧就系买买买，然后咧就日日咧即系必去嘅地点啊，咁啊除咗翻屋企，除咗翻屋企就去嗰啲快递点嗰度咧就系收快递，咁啊收快递咧就系收得开心嘅，咁啊然后咧就全部通通就系即系将全部托晒翻我屋企嗰度咧，先系咪逐个逐个嚟拆啊？咁样系咪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大家都有睇到有啲嘅话题咧，就话建议大家唔好将嗰啲快递带翻屋企拆啊！咁样咧就系即系一个咁样嘅话题咧，冲咗上热搜嘅、哦。
4: 嗯，
5: 系啦。咁啊，当中咧就亦都有一啲嘅温馨嘅提醒喺里边。咁啊，究竟有啲咩嘅潜藏嘅风险喺度咧？
4: 嗱咁啊，即系呢个攞快递翻屋企拆咧，咁啊都系好多人嘅习惯嚟噶。有时候咧，即系未得闲拆咧，就堆埋一堆
5: 咁啊嘛。
4: 咁啊即系冇谂到咧，就即系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可能隐藏住一啲嘅健康嘅风险啦吓。嗱咁啊，好多嘅快递纸皮箱咧，就睇上去好似冇乜嘢特别咧，平平无奇。咁啊，其实咧就系都有一定嘅气味噶。一多咗咧，你间屋都会有少少嘅嗰啲纸皮箱啊，同埋嗰啲酸酸地嘅味道吓，因为纸箱咧佢系会释放出有气味嘅气体吓，咁啊就系呢一个 TVOCS 叫做总挥

0: 发性有机物。咁、嗯、其实咧，即系生活当中咧，产生呢一种嘅有机物咧嘅嘢咧，都有好多。咁但自然产生嘅呢个有机物嘅浓度低咧，通常无害，对人体并唔会话造成一定嘅负面影响。但系呢个快递嘅商产生嘅呢一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咧，吓咪就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系有害嘅成分啊，譬如苯啊、甲苯啊、二甲苯啊，吓咁啊一两个商。都仲好，但一大堆嘅箱咧堆埋喺屋企里边堆积住咧吓，咁啊呢啲咁样嘅挥发性有机物不断咁样去堆积嘅话咧，总量就唔低啦吓。
1: 嗯，特别咧嗰啲即系受咗潮啊，发咗霉嘅纸箱啦，咁啊仲会产生一啲嘅霉菌添嘅吓，咁啊包含咧多种有害嘅成分，吸入之后咧就会直接咧刺激我哋嘅呼吸道。嗱，除咗咧就系呢个 TVOCS 之外啦，咁一啲嘅病毒亦都好可能咧就系跟住你嗰个快。地咧就钻咗喺你屋企嘅喎，嗱咁啊快递包裹咧运输过程当中啊，咁历经多人去接触啦，咁啊多个嘅环境咁样流转，咁啊表面咧其实系好容易咧就携带各类嘅微生物嘅，咁啊虽然病毒咧离开人体之后咧传播嘅时间系有限，但系佢喺适宜嘅条件之下咧，仍然系可以存留几个钟头，甚至乎系几日嘅时间，咁啊构成咧就系潜在嘅一个健康隐患喺度嘅，咁啊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吓。即特别啦吓，咁啊嗰个疫情时期，我哋都讲到啦，就话嗰啲呼吸道嘅病毒啊吓，咁另外仲有一啲肠道嘅病毒啊，其他嗰啲病毒啊，常见嘅一啲致病嘅细菌啊，咁啊呢啲我哋都系要留意嘅。
0: 嗯，再仲有咧嘅如果有啲快递多咗嘅话咧吓，咁啊囤积纸皮箱咧，可能咧会携带住一啲嘅虫卵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会好容易咧就系因为而家夏天啦，咁啊亦都会极容易咧造成一定嘅火灾隐患。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以后咧就千祈唔好将一啲嘅快递即系全部通通拎翻屋企啦吓，咁啊尽量咧可以喺外边拆咗佢咧，就喺外边拆咗佢先，将嗰个你需要嘅嗰个物件咧带翻屋企啊。
1: 嗯，系啊，嗱，咁啊除咗个纸箱啦，咁啊仲有咧就一啲嘅塑料填充物啦，咁其实里边咧都系即系有一个嘅化学隐患喺里边嘅吓。咁快递当中我哋即系成日见到咪有啲咁样嘅塑料填充物啦，咁就喺摩擦里边咧会释放一啲嘅塑化剂啊、阻燃剂啊呢啲嘅化学物质，咁呢啲嘅成分亦都会透过我哋嘅手部嘅接触啦进入人体，长期累积嘅话咧，亦都可能干扰我哋嘅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嘅功能，甚至乎咧会增加致癌嘅风险。咁啊，对儿童嚟讲咧，呢个危害系尤为之显著嘅啊。咁啊，所以有啲时候咧就真系要改掉大家嗰个陋习，唔好咧就话即系要带嗰啲咁样嘅快递嗰啲纸箱啊、泡沫嘅塑料。編織袋那些就是堆放在家或者是樓道那裡，這個其實也都是增加了一些火災的隱患，而且也都是堵塞了就是那個消防逃生通道的、一旦就是著了火來的話，就是這麼多的雜物又容易就是燃燒，其實為我們的人身安全帶來很大的威脅。
0: 所以建議大家盡量就在屋外就拆了這個快遞，不要帶入室內、盡量就在門口拆了它，然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就要尽快洗手，仲有纸箱就唔可以放喺屋内，一定要做好室内嘅通风措施吓、
1: 其实而家咧好多嘅即系快递接收点咧，门口就已经系有得俾你拆，然后佢哋有啲回收翻嗰啲纸箱嘅，
0: 带
1: 定
0: 个
1: 胶袋去。系啦，你就去拆晒啲快递佢，然后就将自己啲物品啦，就一袋拎翻屋企咯。
0: 要么咧，亦都可以戴个手套咧，拆完之后咧就将个手套都抌埋佢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1: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根据水文部门预报，受西北江来水影响，结合天文潮汐预测，磨刀门水道大鳌站、新会区大鳌镇将于7月9日上午出现2.2米左右的最高水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按照新会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8日11时30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镇、街、区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并适时启动本地区本部门的应急响应，切实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和防御措施。7月7日，圭丰惠城召开爱国卫生及虫媒防控工作会议，对爱国卫生和虫媒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攻坚、再压实。圭丰惠城主要领导要求，全体干部必须破除松口气、歇歇脚的麻痹松懈思想，摒弃投机取巧、走走过场的侥幸应付思想，纠治避事避责、消极懈怠的畏难推诿思想，改变阶段性任务的短期突击思想。他强调，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重视虫媒防疫工作，压实党政同责责任，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等行为会进行严肃通报问责。8日，从商务部获悉，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衡州市、钦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近日，国内首套头跳闸变压器故障主动防御装置在特高压天津南变电站成功投运，此次主动防御装置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变压器故障主动防御原创技术取得从理论研究、实验探索到产业化应用落地的重大阶段性应用成果，实现电力安全防护领域关键技术突破。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日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嗱，益你噶
6: 啊，钙片
5: 啱你啊，等你好好咁补下钙嘛。
6: 我明明见你日日食紧噶，点解俾咗我咧？
5: 冇啊，琴日咧嗰份体检报告出咗嚟啊，话我有肾结石喎。咁你知啦，肾结石含有好多钙噶嘛。咁如果我啊继续咁样补钙，咁咪会导致嗰个结石病情更加之加重咯，系咪？
6: 你粒结石唔系好大咋系嘛？
5: 唔算大嘅。
6: 咁都好啲，但係呢你呢種講法呢又係唔啱嘅。實際上邊呢，適當補鈣對於腎結石患者嚟講係必要㗎、
5: 啊、
6: 而且可以幫助減少結石嘅形成風險添。
5: 咁都得？
6: 係啊，腎結石呢主要係由呢個草酸鈣構成嘅，適量補鈣呢可以減少人體對呢個草酸嘅吸收，從而呢就降低草酸鈣結石嘅風險。低鈣飲食呢可能會導致多餘嘅草酸鹽呢就進入血液，增加泌尿系統結石嘅風險。所以呢腎結石患者呢就應該根據醫生嘅建議呢就進行合理嘅補鈣，並且注意多飲水同埋進行戶外活動，促進呢個維生素 D 嘅形成，幫助鈣嘅吸收㗎。
5: 咁你咁講，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们继续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兆颖掹了他老婆钟彩霞入房，将自己狠心卖子救国的决定讲了给老婆钟彩霞听。钟彩霞一听大为震惊，毕竟必有做娘亲的可以狠心到将未出世的苏哈转手送给人家啊。霎时之间他觉得震惊自失，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谁做母亲的舍得将未出世的苏哈转手就送给人家啊。但是在当时，就算钟彩霞几不情愿都好，她都是一个识大体明大义的女性。她深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将自己的所有都投入到救国救民之上，钟彩霞作为妻子又怎忍心不支持她老公呢？况且她更加清楚她丈夫是一个敢想敢为的硬汉子，凡是她认准的目标就算有九头牛股都无办法拉回来，况且现在真是米而食炊。于是钟彩霞强忍住内心的悲伤，在郑兆颖面前尽量做到从容处置，不露声色。郑兆颖深深理解她老婆此时此刻的心情，她乌低身用块面轻轻地贴在老婆钟彩霞的肚皮之上，就好像一个温顺的苏哈在那喃喃自语。郑兆颖说，我才令你咁难过，我实在是对你唔住啊！你怨唔怨我啊？我此时此刻见到丈夫难过到有啲语无伦次，作为妻子嘅钟彩霞反过嚟安慰佢：
8: 阿滚啊滚，你唔使多讲啦，我从来都冇埋怨过你。就算将来又好，以后都好，我永远都不会埋怨你的。
7: 就是这样，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无奈钟彩霞就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郑兆颖就跟她改了个名叫做郑舍尔。郑舍尔满月无奈，郑兆颖真是拿着一张血写的麦儿契，上面写着第四幼子卖给赵军，得礼金80元，悉数捐入山打根筹赈会。他将卖儿契塞咗俾佢老婆，就话啦：
8: 阿彩啊，你就再同苏哈喂一次奶啦。喂完，我就带住苏哈扯噶啦。
7: 郑兆颖等钟彩霞喂过奶之后，咬咬牙。两只手不由得震腾腾咁样，从妻子怀抱当中抱过苏哈，头也不回咁样交咗俾买主赵炳南啦。嗱，各位，原来山打根赈筹会发出郑兆颖卖儿筹款救国嘅消息之后，一位膝下油虚嘅祖籍广东肇庆华侨赵炳南，以80蚊叻币买下郑舍尔为养子。郑兆颖将麦子所得全数捐给抗日救亡大业，这个义举在当时就好像一粒重磅炸弹一样，轰动了整个南洋，也都轰动了世界的华人社会，各地华侨也都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掀起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各位，关于郑兆颖先生卖子救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葵香尽现的名士风采，敬请留意收听。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 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9: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9: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9: 一个钟必够喎、
11: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做佢自己，沙和佢用牙味，佢个人冇朝气，火把口充满朝气，唔理佢待遇娇媚，我一月少你，为咗你嘅作品，我仲要等多几耐？你啲

0: 諗人哋，點解唔諗我自己？點解要諗人哋？點樣去諗我自己？點解要講道理？點解要分清楚是非？手指要黐住打自己，咁樣去虐待自己，又要題材貼地，又要顧道德倫理，度咗啲嘢出嚟，我又嫌三嫌四。
1: 喂，有冇面俾？
0: 唉，要問我自己。

个人玩足伊恩，佢系女我就氹，我越远佢佢越上心，咁嘅情形首歌就快成形，怕系怕观众唔明搵唔到共鸣，冇人系神明，首歌因我形成，你哋只系负责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

0: 白纹衣纹，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3: 田金钟骨影唔入，身绘烈士周达尚，响身绘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二十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在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服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心绘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0: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潮从未停过，但是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懂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根据水文部门预报，受西北江来水影响，结合天文潮汐预测，磨刀门水道大鳌站、新会区大鳌镇将于7月9日上午出现2.2米左右的最高水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按照新会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8日11时30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镇、街、区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并适时启动本地区本部门的应急响应，切实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和防御措施。7月7日，圭峰惠城召开爱国卫生及虫媒防控工作会议，对爱国卫生和虫媒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攻坚、再压实。圭峰惠城主要领导要求，全体干部必须破除松口气、歇歇脚的麻痹松懈思想，摒弃投机取巧、走走过场的侥幸应付思想，纠治避事避责、消极懈怠的畏难推诿思想，改变阶段性任务的短期突击思想。他强调，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重视虫媒防疫工作，压实党政同责责任，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等行为会进行严肃通报问责。8日，从商务部获悉，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衡州市、钦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近日，国内首套头跳闸变压器故障主动防御装置在特高压天津南变电站成功投运，此次主动防御装置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变压器故障主动防御原创技术取得从理论研究、实验探索到产业化应用落地的重大阶段性应用成果，实现电力安全防护领域关键技术突破。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日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看看现时我区的天气情况。咁睇到咧，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啦，我哋区系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系25到33度，吹凉到3级嘅偏南风，湿度系65%到90%之间。系啦，会系成日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

0: 咁嚟紧啦，我哋区都系有大雨，局部暴雨。10号到12号晴热高温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13号到15号再转唔稳定嘅降雨，咁大家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出嚟踩下单车，放松下先。
3: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喎，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2: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3: 快啲踩过去睇下。原来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埋垃圾。
2: 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3: 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嘅添啊！哎呀。
4: 有啲居民只是为了贪图方便，直接将呢个生活垃圾同埋系禾秆草呢啲杂物咧就地去焚烧，真系会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5: 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咧，会令到空气中嘅攞粒物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浓度严重升高。咁当呢个污染物浓度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咧，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生。另外好容易会点燃周围的易燃物呢，引发大火的。咁产生的浓烟呢仲会造成能见度的降低，挡住你的行车视线啊，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4: 咁露天去焚烧垃圾啦，仲有系禾秆草呢啲，系真系属于违法行为咩？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5: 系啊，呢啲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噶。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咧，违反呢啲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嘅行为咧，可以处5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
4: 所以都喺度倡议广大嘅市民朋友吓，坚决抵制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嘅行为。发现有呢啲嘅行为，亦都应该主动去制止，保护好我哋嘅环境同埋生命财产安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7: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7: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7: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6: 哦，好，都有来物送俾你。
7: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绞绳同绞绞嘅边边堆，你带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5: 呢啲咪讲默契咯。
1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6: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嚟到今日嘅凌晨两场嘅16强嘅比赛正式结束之后咧，象征住8强嘅赛事，所有嘅队伍已经系集结完毕噶啦。咁喺睇边8支嘅队伍之前咧，首先回顾翻今日凌晨两场嘅比赛啊。嗱，阿根廷再一次经历一场咧经典嘅世界杯嘅比赛。呢一场佢哋面对住埃及，落后住0-2嘅情况之下，喺79分钟先至开始咧狂追猛打啦，最终系3-2嘅比分逆转埃及队晋级到8强。而呢3个入波入边有2个同美斯系有关系嘅，一个入波，一个助攻，成为咗本场比赛最大一个嘅功臣。咁另外一位功臣梗系佢噶啦，安素费伦迪斯啊，喺补时第2分钟嘅时间段，一次嘅反击接应住后备上阵嘅前锋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嘅右路传中，将个头槌顶入，反胜到3-2。呢一场嘅比赛，你都咪话成班阿根廷嘅队友咧，真系食咗好似惊风散咁样嘅，因为咧佢哋落后住0-2，系去到79分钟先至入咗第一个波，亦即系话咧最后10-0分钟系连入3波，由原本一只脚跨到翻屋企嘅呢个界限当中，变成晋级到8强啊！而赛后咧镜头更加多，亦都系俾到美斯呢边上，你都见到佢喺度喊晒啦，喊好耐咯，仲要系嗱呢场比赛咧喺10几分钟嘅时间段，落后住0-1嘅阿根廷获得咗佢12码，但系美斯主射咧竟然系射失咗嘅。呢、这、一个射失咗，无论系从场面嘅节奏定系心理嘅层面当中，都令到球队有些少被动，而最后落后住0-2。最后10分钟追到3-2，这个呢真是美斯一个很大的作用带在中间。而赛后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都说这个纯粹的快乐和释怀的时候自己享受了，而且他们是继续想留在世界杯当中去角逐更加高的位置，就不想今日结束这个行程回家。所以呢入了8个球的他成为了本届赛事暂时

金靴奖嘅领先嘅位置，因为踢嘅场次会更加多啦，所以佢会唔会真系成为今年嘅金靴奖嘅得主呢？后边追赶住嘅包括有麦巴比啦、夏利简尼啦、夏兰特啦，都可以见到全部都可以入到去八强嘅。其实你反观翻以前所有嘅世界杯，系好少见到金靴奖领先住嘅前四、前五，全部都还系在比赛当中继续系有机会改写呢个嘅数字嘅。所以其实今年嘅世界杯好睇嘅其中嘅地方咧，都系喺呢一度。OK， 咁啊，讲完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咧，再嚟讲讲另外一场咧，就凌晨四点钟踢到差唔多七点钟呢个赛事，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同埋瑞士嘅比赛啦。最终120分钟嘅时间，大家都未有入波，0-0进入到互射12码嘅阶段。哥伦比亚嘅达云逊山齐士射中门楣，而瑞士紧接落嚟亦都有亚简治嘅射高。不过哥伦比亚主射第四个波嘅古槽射门就被瑞士嘅门将高比系扑咗出嚟，最终凭借住高比嘅呢个扑出啊，瑞士系赢12码，4-3晋级到下一轮，将会面对住阿根廷。咁而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全部都出炉啦，有边八粒星呢？除咗头先所讲嘅阿根廷同埋瑞士之外，仲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同埋英格兰嘅。嚟到今日晚上，大家真係可以好好地休息返一晚啦。点解呢？因为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係冇比赛嘅。下一场嘅赛事将会去到7月10号嘅凌晨4点钟，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嘅呢场嘅比赛。而7月嘅11号凌晨嘅3点有西班牙面对住比利时。7月嘅12号5点钟挪威面对住英格兰。同埋九点钟阿根廷面对住瑞士，去到7月嘅15号咧，将会系进入到半决赛嘅时间噶啦。今年嘅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位置，亦都系象征住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我仲有个零星期嘅时间段，就俾大家去疯狂下啦。唔知道喺世界杯开始之前，你心仪嘅夺冠嘅队伍喺唔喺呢个八强嘅位置呢？又或者喺呢个八强嘅名单出咗嚟之后，你觉得边支嘅队伍系更有能力夺冠呢？同埋喺本届嘅赛事，有边啲印象深刻嘅球员、队伍、事件，你觉得是有趣又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的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倾下偈嘅。无论点样都好，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吊港呢个位置啦，依家啦往蓬港区方向呢边车道啦系比较多车噶，咁大家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另外见到我哋现时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东关路同埋东侯路咧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再咧就系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啊。咁而家啦，万达对开嘅十字路口，咁呢度四个方向嘅车道啦，依家都系繁忙起身。小康市场对开嘅路段，咁见到依家呢度咧，双方向嘅车道都比较密集。再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咁依家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咁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业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嘅，咁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啦。嗱，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精神，职工最强。
8: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9: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她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她，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她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8: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9: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8: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20多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5: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

0: 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咁嚟到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嘅，咁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一下，系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啦。咁啊，讲起今日嘅热点话题，就肯定离唔开呢个天气嘅情况啦。嗱，咁睇翻近期咧，我哋江门咧系雨水不断噶。咁啊，根据咧我哋江门方面嘅最新预报啊，咁啊预计啦吓，听日啦就依然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十号到十二号咧就会以晴热嘅天气为主嘅，咁啊最高气温会去到36度噶。咁而再去到13到15号咧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嗱，我睇翻今日啦，记者咧从市三防办就了解到啦，咁受到西江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啊，咁啊西江干流啦，将会系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咁啊预计啦呢个西江江门段的水位潮位将会是出现接近警戒水位的一个高水位。受到这个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

从7月4号以来啦，珠江流域、西江干流以及支流、柳江、沃江同埋呢个桂江都出现咗呢个明显嘅涨水过程。咁77条嘅河流呢亦都发生咗超警洪水。咁超警幅度呢就係 0.02 到 5.80 米。咁有40条河流啦都出现呢有实测资料以嚟最大嘅洪水。咁个别嘅水库呢亦都出现咗重大嘅险情添。咁根据预测啦，强降雨呢将会系维持嘅。咁西江啦同埋呢个沃江可能都会发生偏耗洪水。咁仲有呢个柳江、桂江同埋呢个南流江、北流河等等呢主要嘅江河啦，都会出现啦大幅嘅涨水过程。咁呢强降雨区入边啦，都会发生呢、这个中小河流嘅超警洪水同埋山洪地质灾害嘅风险咧，都系好大噶。咁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咁睇翻我哋省水民局江门水民分局就建议啦，咁我哋西江江门段嘅沿河堤围水闸要做好呢个工程调度管理停止不必要的水泄活动，过往的船只要注意行船安全，相关的单位和社会公众也要做好这个防洪避险的工作。同时因为上游内水是存在不确定性，建议西江江门段各水道沿线按照警戒水位来到防御的。我们睇返啦，就目前嘅话啦，这个三级预警区域啦，分别有呢一个江门区、江门蓬江区嘅东部啦，江海区嘅大埔、深水区嘅东部、中部、北部。咁降雨至地质灾害风险亦都好高，咁大家就要注意防范呢个相关嘅一个险危险啦。咁山区嘅群众啦，特别系一啲削坡建房嘅居民要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咁出现咗呢个人员伤亡嘅话咧，第一时间要报告当地政府自然资源同埋应急管理部门。嗱，咁睇翻啦，因为受到西北江来水影响啦，结合呢个天文嘅潮汐啦，咁预测啦，我哋磨刀门水道大澳站喺我哋嘅大澳镇呢边吓，咁喺上午咧会出现呢一个 2.2 米左右嘅最高水位，咁警戒水位系 2.6 米噶吓，咁所以呢个防汛嘅形势咧系非常之严峻嘅。咁根据咧我哋深水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咁区三防指挥部咧就决定啦，喺今日中午11:30啦就启动呢个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啊。咁希望各相关有关部门啦，咁亦都要系密切监察呢个雨情、水情，咁结合啦适时咁系启动我哋本地区嘅一啲嘅应急响应措施。咁当然啦，亦都系亦都要提醒下我哋相关嘅一啲嘅部门咧，要做好呢、这、一个。隐患排查工作啦，咁啊预防吓咁啊一个相关嘅一个险情嘅发生吓，咁啊确保我哋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咁啊应急救援队伍啦，亦都要系提前啦吓，咁啊做好呢一个嘅抢险救援嘅一个准备嘅工作，咁确保咧可以及时有效抢险嘅。咁而西江江门段沿河嘅堤围水闸咧，亦都要做好呢个调度嘅工作啦。咁啊啱先你讲及到系要停止啦不必要嘅水泄活动，过往嘅船只亦都要注意行船安全吓，咁啊沿河相关单位同埋社会公众咧要做好呢个防洪避险工作。咁喺度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大雨咧将会系持续一段时间嘅，咁亦都要注意防范啦。强降雨造成嘅城乡积路、山体滑坡等等嘅灾害。另外亦都是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啊，咁啊嚟紧啦都会系出现一个大暴雨嘅情况。咁我哋亦都结合啦相关一啲嘅水工程嘅调度啦，天文潮汐啦，咁啊相关部门系分析预测吓，我咪预计啦，听日上午吓，咁啊洪峰咧将会系过境我哋江门嘅吓。咁睇到西江干流水道學山港站咁啊将喺听日上午出现 4.6 米左右嘅最高水位嘅。咁而西海水道江门站咁啊即係蓬安区慈莲街道，咁将会喺听日上午出现 3.3 米左右嘅最高水位。咁而磨刀门水道大澳站，咁位于我哋嘅大澳镇啦，咁将会喺听日上午出现 2.2 米左右嘅最高水位。咁而西江江门段洪水影响范围咧，涉及到呢一个學山市、蓬江区、江海区、深水区，咁啊建议啦，西江江门段沿河呢个堤围啦，要注意做好呢个嘅防洪避险工作嘅。咁啊，仲有目前咧，我哋华南降雨咧，亦都处于多发嘅态势啊，咁啊，西江、北江咧，仍然系有强降雨，咁啊，市民咧就要增强呢个灾害嘅防范避险意识，就千祈唔好去呢一个山丘区嘅沟溪啊、河滩地等等呢啲低洼嘅区域。
要确保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

咁啊，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嘅速度咧向偏西方向移动。咁啊，直至到今日晏昼啦吓，咁睇翻佢嘅云系啦，就系跨度超过1300公里，系属于典型嘅，而且系好罕见嘅巨型台风。咁啊，预计啦，鲍威咧有可能咧喺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咧登陆或者系擦过台湾岛北部嘅沿海，然后咧会喺11号嘅夜间到12号上午啦，喺呢个接吻交界附近沿海登陆嘅。咁啊，登陆嘅时候咧会系强台风级别，咁亦都可能咧喺呢个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然后直接咧就系登陆到呢个浙江嘅沿海。咁啊，随住呢个巴威咧逼近东南沿海我哋省气象台就预计啦，未来4日啦，我哋将会呈现呢个先暴晒后淋雨嘅天气特征。咁啊，其中咧9号到10号受到台风下沉气流嘅影响，广东大范围高温，咁大家就要注意做好呢一个嘅高温嘅一个防御嘅工作啦。咁10号到11号咧，我哋广东东北部咧再一次咧系处于一个明显嘅降水过程。咁而我哋江门呢边嘅情况咧，预计咧听日咧就依然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10号到12号以晴热为主嘅，咁最高气温会去到36度噶吓。咁啊13号到15号咧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咁所以提醒大家亦都要做好一个防御嘅工作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3: 现在我们来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看看我们的陈皮是怎样。
4: 看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5: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2: 好嘅，咁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啦。咁啊，睇翻今日咧，亦都睇到呢条个好消息啦。吓，咁啊，觉得真系好犀利啊！嗱，咁啊，讲起咧，就系我哋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啊，近日啦就再揽3.5亿美元嘅海外造船大单啊。咁啊，上半年嘅订单持续爆发，咁啊，生产交船周期咧，据讲啊排到去2031年啦。吓，嗱，咁啊，据全球权威航运经纪机构赫拉克森啊最新嘅市场数据披露啊。咁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近日咧再度系斩获海外批量嘅新船订单，咁啊成功咧就系签约11艘超零变形啊，同埋呢个零变形散货船系一个建造合同，咁啊总价值咧就系达到3.5亿美元啊。咁啊据讲咧今次签约船型啊覆盖呢一个啊超零变形啦啊，同埋呢个零变形两大国际货运主流嘅一个船型，咁啊适配咧全球嘅远洋以及咧近海嘅干货啊一

個乾散貨嘅一個運輸場景。咁啊，憑藉呢個節能高效啦、適配性廣啦、運維成本低同埋等等相關一啲嘅優勢啊，咁啊呢一批船舶咧亦都獲得咗一個海外嘅匿名船東批量採購認可。咁啊，作為咧國內嘅利便型散貨船嘅標竿船廠啊，咁江洋江門南洋船舶。长期咧系深耕中小型节能散货船嘅赛道，咁啊聚焦咧高适配啊低碳化嘅主流船型研发建造，咁啊凭住咧稳定嘅交付品质啊同埋性价比优势啊，持续咧系抢占啦全球散货船市场份额，咁喺全球吓呢个乾散货航运市场咧亦都系稳步复苏。老旧船型这个加速迭代的背景底下，这个国际的船东订造新船的意愿亦都是一路升温的。在今年的上半年，江门南洋船舶订单增长势头亦都是比较强劲的。在三月份亦都获得了瑞士船东五艘的这个散货船的一个订单，总价值是约 1.675 亿美元的。咁然后咧就喺呢一个四月底啊，咁亦都系签低咗咧15艘吓，咁啊呢一个40500载重吨吓呢个散货船建造合同，咁啊总价值咧约系4.47亿美元，咁喺六月初嘅时候啦，咁啊呢个金辉集团咧又追加咗吓订购2艘嘅吓64500载重吨嘅散货船，咁呢个总价值咧去到系6830万美元嘅。咁啊，受益於啦持續攀升嘅一個海外需求啦，今年一到五月啊，江門船舶出口實現啦就係同比增長21.2%。咁而隨住呢一筆3.5亿美元大單落地，咁啊，江門南洋船舶首次嘅呢個新船訂單已經超過係120艘，生產嘅交船周期去到係2031年啊，咁啊，佢哋嘅生產線咧係全線滿負荷運轉啊。嗱，咁睇翻南洋船舶订单系节节攀升啊，咁净系我哋江门船舶海工装备产业啊，提质腾飞嘅鲜活写照。咁依托8000万工程嘅重心推进契机，江门持续系做强海洋经济，咁啊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南洋船舶为代表嘅本土龙头企业啊，深耕呢个绿色节能船舶嘅赛道，要稳定制造水准啊，交出亮眼嘅答卷，亦都擦亮极具竞争力嘅一个江门制造名片啊！系啊，咁啊，讲起呢个极具竞争力嘅，仲有我哋新会中集啊吓，咁啊最近啦，佢哋咧亦都系亮相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嘅。咁啊睇翻呢一个展会咧，就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吓，咁啊作为咧全球物流供应链领域最具影响力嘅行业盛会之一啦。咁呢一届嘅展会咧就以物流改变生活为主题，咁啊汇聚咗嚟自全球50几个国家同地区嘅超850家标杆物流企业。全面展示了海陆空铁全物流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我们生活中集也是携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这个展会。全面呈现了企业在多式联运装备、绿色制造、工艺以及是智能化物流解决方案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展会期间，生活中集展台也都吸引了很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的气氛都很热烈，合作合谈的成果丰硕。咁今次参展咧，我哋生活中集咧系重点展示咗普通干货集装箱同埋特种集装箱两大产品线嘅一个核心优势。咁啊，经过咗30年嘅一个创新同埋积累，咁啊，生活中集已经系成为咗啦，系啦，咁啊成功为全球嘅客户咧开发咗27个系列，4000几个品种产品。咁呢啲咧都被广泛应用于海运、公路、铁路、矿产、建筑、通讯、环保、储能、光伏、电力、消防等多个领域。咁喺普通干货集装箱领域，咁除咗市面上面常见嘅呢个标准集装箱，咁我哋生活中集咧仲展示咗啦欧洲45英尺箱、北美53英尺箱。同埋咧就系中铁各类嘅铁路集装箱，咁通过定制化设计啦，咁利用呢个高强度轻量化嘅材料，喺保障佢哋承载能力嘅前提之下啦，实现呢个箱体自重嘅降低，有效提升呢个单箱嘅运输效应。
咁喺特种集装箱领域啊，咁生活中集咧已经系成功为全球客户咧设计并提供咗呢个卷降箱、折叠箱、超阔箱、侧开门箱、散货箱等等全系列嘅产品。咁箱体咧可以根据客户嘅要求咧实现系多用途啦，轻量化、大容积、可折叠、可自动装卸货物等等呢啲功能，并通过咧强大嘅兼容性咧实现呢个集装箱班轮啦，仲有呢个检集货船啦，公路啊、铁路啊，一个多式嘅联运。咁另外咧，生活中集咧，亦都系展示咗北美嘅内陆箱啊、折叠箱啊、超阔箱啊、侧开门箱啊，咁等等呢啲嘅一个特种嘅集装箱产品，充分体现咗佢哋企业覆盖多行业、多场景嘅定制化服务能力。咁喺展会现场啊，咁好多嚟自汽车制造啦、钢铁贸易啊、多式联运等等领域嘅专业客户到访我哋生活中集嘅展台，咁围绕佢哋产品嘅性能参数啦、定制化方案、交付周期等等呢啲具体嘅问题咧，同公司嘅团队进行一个深入嘅沟通。咁现场嘅技术人员咧就运车嘅折叠框架箱嘅操作便捷性，同埋咧卷降两用箱嘅适配范围等等技术细节咧，系进行咗一个好详细嘅讲解同埋演示。咁喺交流当中咧，佢哋公司团队亦都获得咗大量嚟自一线嘅真实嘅客户嘅反馈。咁佢哋咧对产品喺实际运营当中嘅效率表现啦、使用寿命啊，以及咧喺个定制化能力等方面系提出咗一啲嘅需求同埋建议。咁啊，为生活中集后续嘅产品优化同埋服务升级系提供咗一个重要嘅参考方向。咁未来啊，生活中集咧将会继续秉承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嘅企业精神，不断咁去加大研发投入同埋技术创新嘅力度，推出啦更多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竞争力嘅多式联运集装箱产品，同时亦都会持续加强同国内外同行嘅一个交流同合作，咁以高端装备技术助力现代物流升级，咁同咧全球客户共创物流新价值啊！

0: 放下，路要留得优雅。
1: 一杯酒，我伴你到。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傍晚六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依家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系比较多车噶，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华侨中学对开个六号位，东光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现时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出方向嘅车道都多车，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系要多一啲噶。再睇到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啊，咁啊依家从耀兴花园一路过到嚟万达广场呢边嘅车道都多车噶。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启超大道吓，大榕城对开嘅路段，以及咧就系我哋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见到车流量都好大吓。文华路双方向嘅车道都繁忙噶，有时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行紧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个位置多车。另外咧就系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呢一段路，见到车流量都好大吓。咁啊，经过嘅时候，各位都要多加留意啊！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根据水文部门预报，受西北江来水影响，结合天文潮汐预测，磨刀门水道大鳌站、新会区大鳌镇将于7月9日上午出现2.2米左右的最高水位，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按照新会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区三防指挥部决定于7月8日11时30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镇、街、区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并适时启动本地区本部门的应急响应，切实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和防御措施。7月7日，圭峰汇城召开爱国卫生及虫媒防控工作会议，对爱国卫生和虫媒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攻坚、再压实。圭峰汇城主要领导要求，全体干部必须破除松口气、歇歇脚的麻痹松懈思想，摒弃投机取巧、走走过场的侥幸应付思想，纠治避事避责、消极懈怠的畏难推诿思想，改变阶段性任务的短期突击思想。他强调，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重视虫媒防疫工作，压实党政同责责任，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等行为会进行严肃通报问责。8日，从商务部获悉，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衡州市、钦州、灵山县、贵港市等地受到洪灾影响。商务部指导药品流通企业立即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应急保供，全力保障灾区医药物资需求。近日，国内首套头跳闸变压器故障主动防御装置在特高压天津南变电站成功投运，此次主动防御装置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我国变压器故障主动防御原创技术取得从理论研究、实验探索到产业化应用落地的重大阶段性应用成果，实现电力安全防护领域关键技术突破。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日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

0: 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0: 啊，你
1: 系你啊？
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0: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2: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个山坡好地地咁，做咩围住啲水泥响度啊？真系好影响美观噶噃。
6: 李仔，你又有所不知啦，呢个做法就叫做浇筑水泥，主要系用嚟防止沙体滑坡嘅。嗱，好似呢度咁啫嘛，覆盖整个坡面嘅就叫做水泥喷浆护坡。而有啲小山坡嘅坡脚就会用普通嘅水泥墙围住，亦都叫做挡土墙。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是新会人，关心新会事。
10: 我哋关心嘅仲有
11: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1: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1: 新一面。
12: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喺报时之前啦，就分享咗两条嘅好消息啦。咁的确啦，科技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活，亦都令到我哋人类嘅发展咧系越嚟越好嘅吓。嗱，咁啊，讲起最近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嘅新技术啦，吓咁啊，都几令人惊叹下噶吓。咁啊，可以通过呢一个技术啦，咁啊，可以改善我哋嘅农作物嘅一个生长情况啦。咁喺7月1日啦，我哋光门双碳实验室啦就入选工信部系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系成为啦农业类唯一吓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嘅代表。咁佢哋其中一个案例咧，就系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稀肥技术应用实践吓，将呢个物联网边缘计算啦吓智能传感同埋 CO2 稀肥精准增施技术深度融合。咁啊，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嘅智能管理系统。咁啊，通过咧喺设施农业现场部署边缘计算节点，实时咧去处理呢个温湿度啦、光照吓、咁啊二氧化碳嘅浓度等等，系一个多元嘅数据。咁啊，动态咁去调控呢个施肥量，将传输嘅时候吓呢、这个现降至最低吓咁。保障系统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底下可以稳定运行，实现这个作物的增产、提质和减排协同。咁目前咧呢个技术咧就依托呢个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省级中视平台，咁已经系深度融入到我哋新会茶枝金啦、啊道远凉瓜啦、啊、等等呢啲特色农产品嘅种植，并且咧推广至山东啦、新疆、西藏等地，咁啊同呢个老西化工系达成合作。咁啊应用数据方面显示吓，呢个果蔬产量系提高20%到30%，维生素 C 提升20%到40%，啊糖度啊、啊番茄红素啊都有显著的提升，咁呢个硝酸盐含量下降约20%，系有效增强咗农产品嘅市场竞争力。嗱，今次入选咧，紧随住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中技术省级中视平台获批之后咧，咁亦都系标志住咯国家层面啊，佢呢个实验室吓物联网设施农业啊，同埋呢个双碳技术路线嘅认可，亦都为我哋大湾区咧探索出农业新质生产力

咁啊提供咗一个可复制嘅样板啊吓。系啊，我哋都希望啦，往后啦，我哋嘅农民伯伯啊，咁喺种植一啲嘅蔬果嘅过程当中咧，可以更加系悭时悭力啊，亦都能够系高产啊，亦都可以系提质嘅。咁啊，讲起高产嘅话咧，最近啦呢一个罗坑嘅老鼠菠萝啦，亦都迎嚟咗丰收啊。咁近日咧，位于呢个罗坑大丰农场嘅40亩吓，呢个大鼠菠萝啦，亦都迎嚟咗满园嘅丰收啊，30,000斤嘅鲜果陆续上市。咁但系咧，面对住呢一份沉甸甸嘅收获啊，我哋嘅农户咧就喜忧参半啦。因为丰产之下，销路亦都成为咗佢哋嘅烦心事。咁啊，而家我哋记者去到山间嘅果园入边啦，睇到都系丰收嘅图景啊。咁啊，依山栽种嘅呢一个大树菠萝啦，系长势得非常之好。咁一个个啦好似大石头一样嘅沉甸甸嘅一个大树菠萝啦，系挂满枝头啊，咁亦都飘嚟咗阵阵嘅呢个大树菠萝嘅香气。但呢份丰收啦，亦都变成咗农户嘅甜蜜的负担啊！咁啊，因为据讲今年呢一个嘅大树菠萝啦，亦都系丰产啦，咁啊，全程山地种植吓，自然生长吓，咁啊，据讲啦，嗰个菠萝咧，嗰个大树菠萝嘅品质啦，亦都系非常之好嘅吓，咁有干包湿包吓，原汁原味，咁啊，呢啲都系20多年嘅老树大树菠萝啦，咁所以品质咧，亦都系非常之得到认可噶。咁但系咧呢一个丰收啦，虽然系好开心啦，不过啦喺销路方面咧，亦都带嚟一啲嘅担忧，因为产量太高啦，咁啊，然之后咧，鲜果又集中收获，咁可以稳定嘅客户渠道亦唔系话好多啦，咁所以咧就种植户方面啦，吓亦都讲到咧，目前咧佢哋嘅销售咧就以批发为主嘅，咁亦都接受一个零售订单，咁因为果树比较高啊，而且咧种植嘅都系散播啦，所以就唔开放，唔建议大家自己去采摘。咁目前啦呢个鲜果嘅采摘期咧会去到7月底。咁大家如果有鍾意食大树菠萝嘅朋友，或者系平时系有做呢方面嘅买卖嘅客商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就系咨询订购嘅。咁据讲啊，呢一片果园嘅大树菠萝啦，靠住山野自然滋养，同埋咧农户嘅悉心管护，系保留咗最淳朴最地道嘅一个农家风味。咁所以咧值得大家去品尝啊！如果你都想买嘅话咧，都可以咧，就系联系佢哋嘅吓。咁啊，呢一个咨询热线咧就系0750-6483-168，0750-6483-168啦。系啊，咁啊，讲起呢个罗坑啦，咁啊，最近咧亦都系有呢一个金黄芒啊，咁啊，亦都成熟上市啦。咁啊，嘉山农场嘅金黄芒啦，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因为每年呢一个季节啦，都有唔少朋友都前去采购啊、采摘咁样，因为佢哋亦都会有搞到一啲嘅芒果节啦，咁啊，所以而家啦，连周边嘅一啲嘅即系城市啦，或者其他啲乡镇嘅朋友啦，都会过嚟咧购买同埋采摘噶。咁最近啦，佢哋咧200亩嘅金黄芒咧，亦都迎嚟咗一个采摘嘅旺季啊。咁我哋都知道啦吓，咁罗坑嘅嘉山农场啦，嗰度种咗一大片嘅金黄芒啊，呢啲芒果咧就系从台湾嗰边引进过嚟嘅。咁喺呢度咧种咗有27年噶啦吓，咁依托住啦罗坑吓优良嘅水土气候啦，同埋标准化管养，咁佢哋嘅芒果啊，真系只只都好大。分分钟咧系大过你块面啦吓，咁啊讲起呢个金黄芒咧，佢嗰个果肉系好厚噶，最重要系冇纤维吓，果核亦都好薄吓，咁啊普遍啦单只都有成2斤到嘅吓，咁啊作为呢个成熟型水果啦，采摘之后催熟吓，果皮咧就系转黄变软，咁佢嗰个甜度同埋风味啦就会达到最佳噶啦。咁睇翻嘉山农场嘅负责人啦，刘生咧都讲到啦，今年嘅产量啦同往年差唔多嘅，咁啊预计咧可以摘到8月中，咁啊已经有好多嘅老客户咧已经同佢哋系预订啦，咁啊亦都可以发往全国，所以亦都欢迎更多嘅新客户吓，咁啊联系佢哋采购。咁目前啦依托完善嘅一个产销渠道啦，咁佢哋而家嘅芒果咧已经系走出本地吓，远销各地，咁啊助力我哋本土嘅特色农产品吓打响品牌，拓宽市场啊！除了他们之外，我们的梅花菠萝亦都是吸引了很多朋友的

0: 经来啊吓，咁啊喜爱啊，最近我自己都去到现场咧，就采摘咗唔少啊。咁睇翻7月3日啦，就喺我哋呢个沙堆镇啦，就举行咗一个菠萝节啊，非常之热闹。咁啊，3.3精彩之旅时食新鲜系列活动之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沙堆优品集市啦，就喺沙堆镇嘅文化广场咧就开幕嘅。咁啊活动咧就以梅湾菠萝为主打啦，吓融合到一啲农产品嘅展销啦，非遗展演啊，仲有文艺演出同埋特色嘅美食。咁啊第一日啦就吸引咗成2000名嘅市民啦去到现场打卡。咁啊据讲啊吓梅湾菠萝啊佢嗰个果形系好饱满啊，咁啊皮薄，咁啊同埋嗰啲刺嘅钉啊系比较浅嘅。咁啊果肉咧特别有呢个菠萝嘅香味吓，咁啊亦都系好清甜啦。咁所以咧就系好受一啲市民朋友同埋我哋啲消费者嘅喜爱噶。咁啊去到现场我哋记者啦亦都影咗唔少一啲嘅视频同埋相吓，咁都话哇啲菠萝好畅销啊吓，咁特别亦都有啲新型嘅产品，比如系菠萝冰咁样啦。咁下边啦嚟睇下我哋现场嘅一啲参加活动嘅市民吓，阿梁姨吓，仲有咧就系现场嘅一啲摊位嘅档主啊，就好似我哋嘅种植户吓陈瑞南南叔咁样，睇下佢哋点讲。
1: 梅湾的菠萝又好食，又冇渣又甜，我都打算买多啲翻去送俾啲亲戚朋友。
2: 咁门一个好好卖啊，渣唔够我一碗油起针，估计就15-20元。
0: 系啊，咁啊，据讲啦，佢哋咧忙到啦，连中午食饭嘅时间啦，都要系炸炸林啊，吓啊，的确啦，非常畅销吓。嗱，咁睇翻呢个集市啦，吓汇聚咗沙堆手工粉条啦，吓乾隆山吉啦，吓番石榴等等本土优品，吓同埋咧各类嘅小食，吓烟火气十足啊。咁喺现场啦，吓咁啊，据讲都有呢个非遗莺歌舞嘅展演啊，吓，但系咧我就冇睇到啦。咁啊，钢劲舞姿同埋铿锵嘅锣鼓咧，亦都系尽显一个传统嘅魅力。吓咁啊，金曲嘅演唱啦，模仿 show 啦，亦都喺呢个舞台上面咧轮番登台。咁啊，仲有我哋小朋友玩嘅呢个儿童戏区啦，啊，仲有乡亲围坐嘅美食区啦，啊，咁所以咧呢一个集市咧还系几开心下噶。咁下边咧嚟听下市民陈建宇系点讲。
3: 今天晚上的活动特别热闹，美食种类很丰富，台上的表演也很精彩，我感觉今天的活动很好。
0: 嗱，咁啊，呢一个活动主会场嘅集市咧，就系举办4日嘅啫。咁但系咧，梅北村东面井公园嘅集市咧，就会去到7月19日嘅。吓，咁如果大家都想系去凑下热闹吓，或者品尝下我哋嘅梅湾菠萝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一个集市度啊购买品尝。啊，如果你话我想体验下呢个采摘嘅乐趣，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附近一啲嘅梅湾菠萝嘅种植场嗰度咧，就去采摘噶吓。咁佢哋嘅采摘时间咧会去到8月份噶吓，咁大家都可以应应翻你嘅时间去合理安排啦吓。OK， 咁啊睇下大钟时间，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人，多句。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翻积水咋？
7: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三毛防晒衣，让人防不胜防。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衣由海林演绎，二叔公由钟仔演绎，获产全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7: 唔该。
8: 哇！旅行，我哋间咖啡店一早开门，未有生意，冇钱噶。
7: 哎呀，二叔公，你讲乜嘢啊？我啊，阿芳啊。
8: 阿芳系嘛？你做乜笠晒帽、笠晒口罩、戴埋墨超啊？我仲以为你要入嚟露笠我啊！
7: 我哋国家咁安全，你估啊？以为你以前喺国外成日有零元扣嘅咩？
8: 咁因乜事你今日着成咁啊？
7: 你唔见啊？一早出边嘅阳光啊，就好犀利嘅咩？
8: 哦，其实朝早晒下太阳又无妨嘅，晒下太阳又可以帮我哋吸收钙质，晒晒更健康啊嘛！
7: 哎呀，咪啦，我日光过敏噶。再讲啊，今日我要落乡做嘢，唔做好防晒措施啊，有排烦啊！咦，阿全呢？
8: 哦，佢送咗几杯咖啡过去佳国嗰间公司啊，你要买咖啡嘅话要等阵、啊。
7: 哎呀，就快够钟添，哎，唔等啦。呢件衫边个噶？防晒衣嚟噶噃。
8: 我见阿全今朝放响树嘅咧。
7: 女装嚟噶噃。诶，仲有 UPF50+。诶，我就系争件咁嘅防晒衣啦。哎呀，二叔公啊，麻烦你同阿全讲声，件防晒衫借我用下。
8: 喂，我唔知阿全买嚟俾边个嘅噃。
7: 哎呀，江湖救急啊！最多我阵间啊发翻钱俾佢买过啦。我真的赶时间啦，走先啦，走先啦，
8: 方

0: 阿全阿全，你仲系好唔 like 咁，都系我唔好啦。见房晒衣有冇帮你看实咧？
1: 冇事，二叔公，方衣急用咪攞去用住先咯。我今晚咧再落个单就系啦。只不过阿罗伯妹咧又要等多几日先至有得用啫。
0: 哦，原来件防晒衣系你买嚟送俾罗伯妹嘅。
1: 咁平时咧，佢要周围去送货噶嘛，加下天气又咁晒，我见各个女仔咧都着住件防晒衣用嚟防晒嘅。
0: 阿全啊，真系谂唔到你咁细心嘅咧。
2: 二叔公，钱哥，
0: 罗伯妹，
1: 罗伯妹，
2: 阿钱哥，人哋叫我嚟，
1: 冇乜嘢啦。
3: 阿全，唔该，俾支水我啦。
1: 哦，阿芳，
2: 阿姨，
0: 阿芳，
3: 阿罗伯妹同埋二叔公都喺度。
0: 你落乡翻嚟啦
3: 吓？系啊，哇，今日烈日当空，30几度，真系热辣辣啊！
2: 系啊，佢嗰晚真系要做好防暑港玩啊！芳姨，你手臂，
3: 我手臂。哎呀，
2: 后面一笪笪啊，你系啦，
1: 系
3: 喎，死咯！我都话我日光过敏噶啦。
0: 阿芳，你明明啊攞咗全嗰件防晒衣去用噶、啊，
3: 系咯，仲话系 UPF 50+，完全啊都挡唔到阳光嘅。阿全啊，你件防晒衣系咪山寨货嚟噶？
1: 边系咧？我系响一个防晒衣生产源头工厂嘅直播间。

0: 买噶，
1: 然后紧仓直播讲，
0: 系啊，主播仲话啲防晒衣咧系照足国家标准，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达到50+，可以防紫外线渗透100%防晒噶。
2: 哇，佢讲话有就系有噶啦，点证明先？
0: 咁我又冇仪器 check 下佢，讲个信字嘅啫嘛。
1: 但是对某呢双造假的上架来讲，散字是最不值钱的。最近就有不少防晒衣因为不防晒被曝光啊。
3: 不防晒的防晒衣？
1: 是啊，被曝光的防晒衣是无产品名称，无省厂厂商，也都无厂址，典型的散无产品啊。但是不少上架呢就打字 UPF 50+，单单高防晒指手的自用的广告在网上面卖啊。
3: 咪住先，等我睇下件防晒衣先吓。哎呀，阿全啊，件衫真系个乜头都冇过喎。
0: 冇乜头唔奇怪啊，依家流行无痕标签，着得舒服啊嘛。
3: 但系啊，正规嘅防晒衣应该有厂家信息嘅。你呢件啊，唔会真系三无产品啊嘛？
0: 咩三无啫？人哋主播话咗咯，系工厂直销。
2: 之但系阿全啊。你睇下方而家身上面晒到一大大红色、哦，我估物论你件衫系咪三毛先啦。事实证明佢真系防唔到晒啊嘛。
0: 讲真啦，如果唔系阿方姨试过嘅话，就咁睇咧，又有边个知道件衫嘅防晒效果系唔达标嘅？
3: 吓，咁我咪即系做咗白老鼠？
1: 啲无良上架咪就系地巡逻好多消费者对防晒衣整加难辨，防晒效果又无手绘检定。所以咪放心去造假，放心去疑似重号咯。由呢日仲爱做检测报告嚟误导消费者添咧。
3: 咁冇监管嘅咩？
2: 讲真啦，好似阿全买嘅呢一件防晒衣咁，喺网上买，咁佢生产嘅地点、销售嘅渠道就好难确认啊嘛。咁监管起身的而且确真系有啲难度嘅。
3: 买家咧难辨别，监管又有困难。哎呀，咁点搞啊？
1: 现在呢，好多地方嘅市场监管部门就话，已经对涉事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对相关产品就进行查封，并且采用上检，责令涉事企业暂停省仓销售。同时将对行类企业配件展开排查，对发现嘅违法问题会依法处理啊！
0: 唔得，我要投诉嗰个商家。如果平台唔处理嘅话咧，我连个平台都投诉埋。
3: 一于咁话。到咗夏天咧，防晒衣咁多人买，唔系话啲钱好搵咧，就搵黑心钱噶嘛，一定要投诉佢啊！哎呀，家姐觉得个身啊越嚟越痕添。
0: 阿方姨啊，唔好讲咁多啦吓，我啊车你去医院睇下先。
3: 好啊好啊，唔该晒阿全啊，咁快行啦。哎呀，阿全，你以后啊买防晒衣就要睇清楚，嗰啲三无产品一定唔好买啦。
0: 知啦知啦，
2: 萝卜妹啊，你真系好彩做过一劫啫。
1: 吓、啊？耳塞脚，你讲咩话？
2: 冇嘢冇嘢冇嘢，我话咧，希望以后都唔会有呢一啲令人防不胜防嘅防晒衣。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三毛防晒衣，让人防不胜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睇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啊，呢個區域嘅話，周邊幾個路段車流量都好大下，特別係東門路同埋東關路以及東侯路。現時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歸陽中路咁，依家歸陽北路咁啊，見到咧車流量都好大下。江州大道東依家咧喺時代 ITC 對出嘅車道雙方向車道都多車。咁另外咧亦都係睇到我哋現時嘅振興三路啊。上合大厦对开个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的车道多车，咁仲有咧，我哋深汇大道中咁啊，而家啦，从江门大道落嚟啦，一路过到去呢一个耀兴花园呢边，咁见到咧呢度咧都系繁忙噶。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呢度都繁忙多车，咁大家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路况就到呢度。
4: 深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新会电。

0: 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5: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5: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4: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5: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4: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5: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4: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0: 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

0: 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

0: 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温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

0: 升级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1: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型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1: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2: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4: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3: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4: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5: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6: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3: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7: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8: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抽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7: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9: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7: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

0: 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1: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0: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1/1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9: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晚上7点，
13: 唱响新媒，
12: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FM98.3
13: 新媒电台，
14: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5: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6号，区委

0: 主要领导带队赴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调研督导粮食稳产保供和城乡品质提升工作，强调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重心推进八千万工程，以高品质城乡环境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先后来到广东天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古井镇长沙村，察看农作物长势、耕地管护及农技推广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常态化推进耕地撩荒清零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要依托农业科研平台强化粮种培育和农技推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精准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调动粮食积极性，确保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响三江镇华亮苗圃场，调研组了解苗木培育与产销运营等情况，要求加强部门联动，优化涉农服务，畅通产销链路，优化苗木品类，对接绿化美化需求，依托苗圃资源，打造小微绿美景观节点，串联田园风光廊道，释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调研组仲察看咗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工业园区及高速出入口风貌，督导五边环境整治，强调各镇街要融合五边整治与绿美建设，细化网格化管护，聚焦交通沿线、厂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清理杂草杂物，修缮设施，保植绿化，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厂区外立面与广告设置，打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的城市风貌。
1: 7月7号，归丰汇城召开外国卫生及虫媒防控工作会议，对外国卫生同虫媒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攻坚、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清积水，增加对重点薄弱地区的蚊虫滋生地的检查频次，将阶段性工作转变为常态性工作，要明责任，既要明确各部门、各领域、各干部的具体责任，亦都要明确村社区网格范围的责任人，要组队伍，各村社区落实硬性人员标准，消杀队伍全部进行实名登记并接受培训。同时，全体干部必须破除麻痹松懈思想，摒弃投机取巧、走走过场的侥幸应付思想。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重视重回防疫工作，压实党政同责责任，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等行为会进行严肃通报问责。下步，归丰汇城将坚决守住不发生聚集性蚊媒传染病的底线，为归丰汇城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筑牢坚实健康屏障。
0: 作为广东省八千万工程典型镇，三江镇立足工业立镇，城乡提质、民旅赋能多为发力，一手造强产业硬支撑，一手擦亮城乡生态底色，以产城人深度融合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答卷。依托银州湾科创产业园、银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等核心平台，三江镇主动承接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优质产业外溢。目前银州湾科创产业园入驻企业超50家，深江产业协作成效显著，同步推进工改工建、盘活闲置土地、优化政务服务体系，构建起智能制造、陈皮特色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外，三江镇以美丽墟镇7-1建设为揸手，同步推进五边综合整治，补齐墟镇功能短板，重塑城乡风貌，聚焦乡镇入口、示范主街、美丽河道、墟镇客厅、绿美小公园等关键节点，完成入口门户风貌改造、一河两岸景观升级、沿街外立面规整等重点工程，让墟镇既有整洁面貌，更具宜居温度。立足新会陈皮核心产区优势，三江镇重深挖农民旅融合发展潜力，依托常胜陈皮庄园拓展金源观光、陈皮手工体验、研学科普、田园休闲等新业态，让陈皮产业跳出单一种植加工模式，延伸民旅消费链条，同时整合周边水乡生态、村居风貌资源，串点成线，打造精品乡村旅游路线，把生态优势、农业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增收的发展优势。
1: 近期，深汇公安联合衙门镇及市区两级禁毒办 深入衙门及全区沿海渔村，开展出海不沾毒、平安又幸福、海上禁毒系列宣传整治行动，全方位织牢海域立体禁毒防护网。今次行动坚持源头管控，精准施策。工作组实地检查渔港禁毒宣传阵地，检查工作台帐，为全镇664名持证渔民建立动态管理档案，同时紧盯涉外作业、异地停靠渔船及涉毒前科人员，落实常态化监管，严防渔船夹带走私毒品风险。同时在宣传方面，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依托 LED 大屏向全广播，渔民微信群推送禁毒知识，并常态化开展送花上船头、禁毒进渔村宣传，实现渔港、渔船、渔民全覆盖。此外，针对偏僻滩涂、监控盲区等薄弱点位，辖区增设禁毒警示标识，运用无人机巡航加地面值守模式，构建海陆联运、群众参与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下一步，深会将持续深化沿海常态化禁毒宣传和防控整治，全力守护辖区海域平安稳定。
0: 7月6号，木洲镇联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启动八千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校地协同深化木洲镇疍家水乡文化，以高校青年创意力量赋能当地农民旅融合发展。据了解，广州华商职业学院选派14名学生组建健艺筑梦突击队，参与本次实践项目。队员们将发挥文创视觉、影视摄制、短视频剪辑和新媒体运营等专业特长，开展乡村服务。本次实践项目创新设置实地集中服务两周加长期常态化帮扶双阶段模式，着重建立可持续校地协作机制。实践结束后，校地双方将签订长期合作框架，持续为木洲文旅升级、农产品品牌打造提供创意与技术支持。接下来，木洲镇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合作，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绘就产业兴旺、文旅出彩、乡风和美、水乡振兴新图景。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

0: 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们继续细细品味郑兆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兆炯掹了他老婆钟彩霞入房，将自己狠心卖子救国的决定讲了给老婆钟彩霞听。钟彩霞一听大为震惊，毕竟必有做娘亲的可以狠心到将未出世的苏哈转手送给人哋啊！霎时之间，佢觉得震惊自失。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边个做母亲的舍得将未出世的苏哈转手就送给人哋啊？但系喺当时，就算钟彩霞几唔情愿都好，佢都系一个识大体、明大义嘅女性。佢深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将自己的所有都投入到救国救民之上，钟彩霞作为妻子又怎忍心不支持佢老公呢？况且佢更加清楚佢丈夫是一个敢想敢为的硬汉子，凡是佢认准的目标就算有九头牛股都没办法拉回来，况且现在真是米已成炊。于是钟彩霞强忍住内心的悲伤，在郑兆炯面前尽量做到从容处置，不露声色。郑兆炯深深理解他老婆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乌低身用块面轻轻地贴在老婆钟彩霞的肚皮之上，就好像一个温顺的苏哈在喃喃自语。郑兆炯说，
1: 我彩令你咁难过，我实在系对你唔住啊！你怨唔怨我啊？我
0: 此时此刻见到丈夫难过到有啲语无伦次，作为妻子嘅钟彩霞反过嚟安慰佢：
1: 阿炯啊炯，你唔使多讲啦，我从来都冇埋怨过你。就算将来又好，以后都好，我永远都不会埋怨你的。
0: 就是这样，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无奈钟彩霞就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郑兆炯就跟他改了个名叫做郑舍尔。郑舍尔满月无奈，郑兆炯真的拿着一张血写的麦儿契，上面写着第四幼子卖给赵军，得礼金80元，悉数捐入山打根筹赈会。他将卖儿契塞咗俾佢老婆，就话啦：
1: 阿彩啊，你就再同苏哈喂一次奶啦。喂完，我就带住苏哈扯噶啦。
0: 郑兆炯等钟彩霞喂过奶之后，咬咬牙。两只手不由得震腾腾咁样，从妻子怀抱当中抱过苏哈，头也不回咁样交咗俾买主赵炳南啦。嗱，各位，原来山打根赈筹会发出郑兆炯卖儿筹款救国嘅消息之后，一位膝下油虚嘅祖籍广东肇庆华侨赵炳南，以80蚊叻币买下郑舍尔为养子。郑兆炯将卖子所得全数捐给抗日救国大业，这个义举在当时就好像一粒重磅炸弹一样，轰动了整个南洋，也都轰动了世界的华人社会，各地华侨也都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之中，掀起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各位，关于郑兆炯先生卖子救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葵香盡言的名士风采，敬请留意收听。
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3: 新会红色印记。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遮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令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借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借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2: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5: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8: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7: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

0: 色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任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你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嚟到今日嘅凌晨两场嘅16强嘅比赛正式结束之后咧，象征住8强嘅赛事，所有嘅队伍已经系集结完毕噶啦。咁喺睇边8支嘅队伍之前咧，首先回顾翻今日凌晨2场嘅比赛啊。阿根廷再一次经历一场咧经典嘅世界杯嘅比赛。呢一场佢哋面对住埃及，落后住0-2嘅情况之下，喺79分钟先至开始咧狂追猛打啦，最终系3-2嘅比分逆转埃及队晋级到8强。而呢3个入波入边有2个同美意思是有关系的，一个入波，一个助攻，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一个的功臣。另外一位功臣梗是他的了，安素费伦迪斯在保时第2分钟的时间段，一次的反击接应住后备上阵的前锋拿奥达路马天尼斯的右路传中，将个头锤顶入，反胜到3-2。呢一场嘅比赛嚟到米华，成班阿根廷嘅队友咧，真系食咗好似惊风散咁样嘅，因为咧佢哋落后住0-2，系去到79分钟先至入咗第一个波，亦即系话咧最后10-0分钟系连入3波，由原本一只脚跨到翻屋企嘅呢个界限当中，变成晋级到8强啊！而赛后咧镜头更加多，亦都系俾到美斯呢边上，你都见到佢喺度喊晒啦，喊好耐咯，仲要系嗱呢场比赛咧喺10几分钟嘅时间段，落后住0-1嘅阿根廷获得咗佢12码，但系美斯主射咧竟然系射失咗嘅。这个射失咗，无论系从场面嘅节奏定系心理嘅层面当中，都令到球队有些少被动。而最后落后住0-2。最后10分钟追到3-2，这个咧真系美斯一个好大嘅作用带在中间。而赛后佢接受采访嘅时候，佢都话这个纯粹嘅快乐同埋释怀嘅时刻咧，自己享受咗，而且佢哋系继续想留喺世界杯当中去角逐更加高嘅位置，就唔想今日结束呢个行程翻屋企，所以咧入咗8个球嘅佢，成为咗本届赛事暂时金靴奖嘅领先嘅位置，因为踢嘅场次会更加多啦，所以佢会唔会真系成为今年嘅金靴奖嘅得主呢？后边追赶住嘅包括有麦巴比啦、夏利简尼啦、夏兰特啦，都可以见到全部都入到去。

强嘅。其实你反观翻以前所有嘅世界杯，系好少见到金靴奖领先住嘅前四、前五，全部都还系在比赛当中继续系有机会改写呢个嘅数字嘅。所以其实今年嘅世界杯好睇嘅其中嘅地方咧，都系喺呢一度。OK， 咁啊，讲完阿根廷嘅呢场嘅比赛咧，再嚟讲讲另外一场咧，就凌晨四点钟踢到差唔多七点钟呢个赛事，讲紧嘅就系哥伦比亚同埋瑞士嘅比赛啦。最终120分钟嘅时间，大家都未有入波，0-0进入到互射12码嘅阶段。哥伦比亚嘅达云逊山齐士射中门楣，而瑞士紧接落嚟亦都有亚简治嘅射高。不过哥伦比亚主射第四个波嘅古槽射门就被瑞士嘅门将高比系扑咗出嚟，最终凭借住高比嘅呢个扑出啊，瑞士系赢12码，4-3晋级到下一轮，将会面对住阿根廷。咁而家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全部都出炉啦，有边八粒星呢？除咗头先所讲嘅阿根廷同埋瑞士之外，仲有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同埋英格兰嘅。嚟到今日晚上，大家真係可以好好地休息返一晚啦。点解呢？因为今日嘅晚上听日嘅凌晨係冇比赛嘅。下一场嘅赛事将会去到7月10号嘅凌晨4点钟，法国面对住摩洛哥嘅呢场嘅比赛。而7月嘅11号凌晨嘅3点，有西班牙面对住比利时。7月嘅12号5点钟，挪威面对住英格兰。同埋九点钟，阿根廷面对住瑞士。去到7月嘅15号咧，将会系进入到半决赛嘅时间噶啦。今年嘅世界杯已经嚟到八强嘅位置，亦都系象征住差唔多去到尾声噶啦。我仲有个零星期嘅时间段，就俾大家去疯狂下啦。唔知道喺世界杯开始之前，你心仪嘅夺冠嘅队伍喺唔喺呢个八强嘅位置呢？又或者喺呢个八强嘅名单出咗嚟之后，你觉得边支嘅队伍系更有能力夺冠呢？同埋喺本届嘅赛事，有边啲印象深刻嘅球员、队伍、事件，你觉得是有趣又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的呢？都欢迎大家一起倾下偈嘅。无论点样都好，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传风骨。

0: 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8: 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阮太爷就吩咐将高国泰、李四明押入监仓，仲将个证人简义呢，亦扣留住先，咪俾佢走住，听日再开堂审清楚。咁头先嗰阵风呢，估都估到啦，就济公变出嚟嘅。佢就刮一阵风，使个掩眼法喺纸上写咗冤枉两个字，等阮官米落盈余，先解救个高国泰脱离眼前灾难先。跟住济公呢就走出衙门啦，冯信同苏禄两个呢就喺街口住等。济公说话亦唔多讲，喂，你两个跟住我嚟吓。一路就向住西边行去，一口气行咗几里路，将近到嗰个市镇殷家道啦。济公忽然间大声嗌：哎呀，喂，你两个睇下，前边山脚好似有啲嘢闪闪光㗎喎，哎呀，好似银两咁喎。苏禄同冯信两个就即刻趯过一睇，月光朦胧底下，哇，果然是闪闪发光的银两啊。济公就讲：哦，呢回就整定你两个发财咯。呢啲银两啊，梗系啲保镖运银嚟到呢度，同强盗啊带上嚟，漏到满地都系啫。喂，你两个仲唔快啲揸？

苏六同冯顺两个，哎呀，有便宜啊，米洗颈，有银汁喎、啊，两个搏命咁执啊，执到袋里面满晒啦，仲将个布袋一口气入咗几十斤银两，哇，两个人就欢天喜地，托咗几十斤银两，行咗两里路，哎呀，索晒大气，喐都唔识喐。济公就话：不如又搵间客栈住下先咯。苏六同冯顺两个一味岌头，哎呀，我两个都唔识喐啦。见到前面呢，冇几远有座客栈，招牌就写住孟家老店，草料俱全，安如客商。济公在外边拍门，喂喂喂，开门开门啊！做咩啊？开房啊！几多个人啊？三个人。哎，冇房啊，住满晒人啊！喂喂喂，我哋出高啲价钱俾你啊！搵间房俾我哋三个住都好啩。冇啊冇啊冇啊！济公就对冯顺、苏六讲啦：，啊死啦！点算啊？喂，你两个身上带住咁多银两，冇地方住，用乜嘢俾人抢走啊？苏六同冯顺就急起上嚟，一齐一串鸡，喂喂喂喂，伙计啊伙计，开门啦、啊！哎呀，你最多收高啲价钱啫，几多银两都好啦，你租个房俾我哋两个住一晚咁多咧。咁呢三个人喺外边讲嘢呢？里面你听得一清二楚㗎嘛。原来呢间孟家老店呢，店东叫做孟四雄，佢同埋另一个叫做李虎嘅人合伙开呢间酒店。又搵咗两个伙计，一个姓刘，一个姓李。呢几个人呢都係作恶多端嘅。凡係见到有单身旅客嚟到呢度呢，行李又多嘅，又有游水嘅，佢哋呢就用迷魂药将人哋迷住，等到你不省人事啊，然后谋财害命，杀人灭口。头先个伙计听讲系三个人啊，跟住话冇房啊，至后尾听到济公讲话带咗咁多银两嚟嘅，又听到苏六同冯顺两个一俾喺处翳话要租间房，几多银两都肯出。个伙计嘅心谂：咦，呢单嘢大把油水噶嘛？伙计啊，即刻去报俾店东听啦。老板啊，外面有三个人带住银两嚟租房啊！诶，咁你仲使问嘅？请我哋入嚟噶嘛？我头先都见到佢三个人咁多，又唔知佢咁多油水。我话俾你听，话冇房嘅，蠢材死啊你啊！你唔会改口嘅咩？嗱、啊，你话俾佢听，你话我问过老板啊，我哋老板讲，依家咁夜附近啊，唔系几太平啊，年岁饥荒，万一遇到强盗，轻者就丢失银两，重者连命都冇噶。我哋老板系最肯帮人噶，叫我嚟招呼你哋三个，咁咪得咯。个伙计即刻开门，啊，三位仲未走啊？走咩啫？你个老板都话嘛，呢度唔系几太平，叫你嚟招呼我哋啊嘛。系，请入嚟，请入嚟。济公入到去，左望右望，连索咗几啖。咦？喂，有埲味喎、啊？冇啊冇啊，我哋呢度好干净噶，成日洗地晒被铺噶。唔系呢啲，喂，有埲贼味喎、啊，和尚咪讲笑呢。个伙计啊，带住济公三个入到间房，冯顺同苏六两个呢，托住几十两银两行咗两里路噶嘛，攰到都唔识喐啊，一坐落床咧就累咗瞓觉啦。两个人就惊死啲银两唔见咗嘛，一人抱一袋，死命箍到实嚟都瞓。个伙计一睇，哇！呢单嘢大单哦，呢回啊实发大财啊！个伙计啊特别殷勤啊，打水洗面又冲咗壶香茶嚟。师傅，你整啲咩食下噶嘛？

公就讲：，佢两个都眼瞓瞓着咗啦。唉，我一个人食得啦，唉，求其啦，你同我整四味煎炒蒸焗，每样一碟得啦。唉，再攞两壶靓酒嚟吓。嗰、那个伙计就出去嗌啦：，喂，煎炒蒸焗四味，白干两壶，落足油水，落足盐啊！济公又喺里面大声嗌：喂喂喂，伙计伙计，过嚟过嚟！师傅咩事啊？有乜吩咐啊？冇、哦，伙计啊！喂喂喂，你落几多油几多盐噶、啊？乜落油落盐啊？你自己话嘅，落足油水，落足盐。啊！我都未听过喎，喂喂喂，烧酒要落油落盐噶。哦，师傅你听错啫，我话嗰啲菜落足油盐啫。咁啊，咁你啊因住啊，咪落错落啲酒度啊吓。嗰、那个伙计一听，哎呀，呢、這个和尚几内行噶，乜江湖黑话佢都听得明白嘅。嗰、那个伙计就讲。唉、哎，我哋落多啲油，落多啲盐呢，就炒好味道啲俾师傅食咁解啫。好，好，好，我啊中意炒菜好镬气嘅。那个伙计就行出去，攞咗两壶酒入嚟。济公就揭开个酒壶盖，攞起壶酒，眯埋一只眼，真系打雀咁啊！眼一味望住酒壶里边啲酒啊！个伙计就问：师傅啊，你望乜嘢啊？哦，冇，我望下啲酒啊，睇下乜嘢酒，睇下够唔够斤两啊，够唔够味道啫嘛。喂喂喂，阿刘伙计啊，你贵姓啊？嘿，师傅，你都知道我姓刘啊，又问我姓乜？哦，系咧系咧。诶，刘伙计，我啊见你呢个人呢，心地又好，服侍又周到啊！我同你两个真系一见有缘喎、啊，嚟嚟嚟，一起饮杯咧！诶、哎，唔得噶，唔得噶，我一滴酒都唔饮得噶。咪哥话饮酒啦，我闻下酒，我都醉噶。切，饮多少啫嘛？嚟，饮半杯咁多吓，唔得噶你，唔得噶你。我呢度规矩好严噶。如果我同人啊饮酒啊。俾老板知道，听日就炒鱿鱼噶，冇得捞噶啦。咁扫兴嘅，一个人饮啊饮乜人话、啊？你攞翻扯啦，我唔饮啊。嗰、那个伙计亦都系好精叻嘅噃，见到咁呢，就即刻转口。哎呀，师傅，哎真系唔好意思啦，顾住同你倾偈啊，酒都凉咗添。嗱，我出去将啲酒坐翻热，再攞嚟吓。佢一手就攞咗嗰两壶酒行出去，对嗰个孟四雄讲：老板，嗰、那个和尚啊，真系精过鬼啊！我攞酒入去，佢一定要我饮啊！我唔肯饮，佢亦唔饮咧。唉、哎，你快啲换一壶冇麻药嘅酒俾我，等我入去饮一啖俾佢睇下先，先氹得到佢饮嗰壶有药噶、啊。过咗一阵啦，个伙计又攞翻两壶酒入嚟啦嘛。一壶呢就落咗麻药嘅，一壶就冇落药嘅。济公一见呢就话：啊，刘伙计，你酒坐热啊，嚟嚟嚟，饮杯饮杯。一手就攞咗个壶冇落药嘅酒，咕咕咕咕咕，一口气饮清光。跟住呢就将个壶有药，跟住倒咗杯出嚟。嗱嚟嚟，刘伙计，啊，我饮完啦，轮到你饮啦。嗰、那个伙计就快啲摆手兼夹拧头，我唔饮噶，我唔识饮噶啦，我唔识饮噶啦。你唔饮，我又唔饮啫。济公就冇理咁多，掉低个壶酒喺台住，自己喺度猛咁食菜啦。嗰、那个伙计呢，见到济公唔肯上当咧，就乘机走出去，对孟四雄讲：老板，嗰、那个和尚精甩骨啊！哎呀，这个家伙要认真对待得啊。孟四虎呢就叫埋个同伙李虎同埋个姓刘嘅伙计嚟，四个人一起商量。呢回要夹硬嚟嘅。咁多银两唔通白白放过佢咩？佢四个手无

0: 攞住把大刀摸入去，摸到济公床前，见到个和尚瞓到嘎嘎声，个伙计就举起大刀朝头劈落去。
1: 济公啊，咁易俾你杀得到嘅咩？之后奇啦，咁你个济公和尚明知呢间黑店嚟噶啦，乜攞条命嚟玩咩？点解偏偏要住入去先得嘅？咁啊，梗有缘由啦。
0: 嗰个姓刘嘅伙计就摸咗入房去杀济公，孟四雄三个就喺外面等啦嘛。咦，入去咁耐都冇动静嘅，孟四雄呢又派另一个伙计去，喂，你入去睇睇。嗰个伙计呢又攞住把刀摸入去，过咗一轮，又系冇动静。孟四雄同李虎两个就急啦，嘿，呢两个饭桶你做乜嘢噶？冇鬼用嘅，唔落得手就翻嚟报啊嘛！喂，不如我哋两个冲入去杀咗个和尚，收拾埋嗰两个，咁就银两到手啦。
1: 本嚟呢，开呢啲咁嘅黑店呢，规矩都系先用迷魂药，将啲人吓麻咗啦，等佢不省人事，然后先杀人灭口抢劫财物嘅。至于家呢，济公唔肯上当嘛，又见到苏禄同冯顺两个呢托住咁多银两，好大单买卖㗎嘛。故此呢几个强盗就不顾一切，铤而走险，夹硬嚟。嗰个孟四雄用刀轻一挑，将房门撬开，同李虎两个就扑入嚟。嗰个房就黑麻麻，只有外面嘅月光射入嚟，朦朦胧胧，见到个光头就瞓喺东边嗰张床，另外两个就瞓喺西面嗰张。孟四雄嘅心谂：呢回就整定你三个该死啊！好，先杀咗呢个和尚先，举起刀就想斩落嚟。忽然间个济公坐起身，噬开口望住孟四雄笑：喂喂喂，唔系搞啊！人吓人冇药医噶。嗰个孟四雄虽然系杀人唔眨眼嘅强盗，或者失惊无神，俾济公咁一吓呢，当堂窒咗吓。啊！个济公讲完之后啊，累翻低又瞓着。嗰个李虎见到孟四雄犹豫咗下，就扑上嚟：喂，仲唔喐手？两个人一齐就举起刀向住济公个光头斩落嚟。济公忽然间跳起身，用手一指 ：Oh my, my, my, my！ 哈！两个人揸住把刀，变成两个木头公仔咁企喺度，喐都唔识喐。阿济公啊，大声嗌：又贼啊！哇哇！强盗杀人啊！救命啊！冯顺同苏六两一听话有贼，强盗杀人添嘛，爬起身。一望就见到个孟四雄同李虎举起刀企喺度，两个就吓到魂魄都冇埋啊！哎呀，银两都唔要啦。苏六就后生啲，飞快就掟出去，一边走就一边嗌：救命啊！救命啊！有强盗杀人啦！救命啊！嗰冯顺呢就年纪大，走唔喐喎，一捐就捐咗落床下底。个苏六一边嗌救命，一边掟出去。嗰阵啲门外官兵已经嚟到啦，啊，尤其吧，平日啲官兵出动咧就半日都未到噶，都系拆过轻兵嘅。点解呢回又咁快到呢？吓，原来呢，自从兴隆绸缎店被劫之后呢，当地就加强巡查。嗰个巡城总兵呢，就啱啱带住20个兵丁巡街。啱啱行到呢度就听见有人嗌贼嗌救命啦，即刻就围住呢间孟家老店。嗰个苏禄一边嗌一边冲出嚟啦，一出到门口啫，几个兵丁就围住佢用锁链劈贼，咁啊锁实佢。苏禄就大声：喂喂喂喂喂喂，拉错人啦，强盗喺里边啦，唔系我啊！切，你咪喺度呃神骗鬼啊你！我哋啱啱上过当，呢回仲领嘢啊！上一次兴隆绸缎店嗰班贼就是一边走一边嗌救命，一边嗌捉贼㗎啦。结果又俾佢哋走甩咗，害得我哋惨啦呢回。

你仲想教呢一手啊？哈！跟住啪啪啪，胜咗苏六两巴掌。唉，个苏六嘅有口难言。嗰班兵丁就将苏六推入客栈啊！一入到就见到孟四雄同李虎举起刀企喺度。哎呀，呢回啊真系捉错人喎！成班兵丁一拥而上就绑住孟四雄同李虎，跟住咧就喺墙角落头捉埋嗰两个伙计。咁呢两个人呢一入到嚟就俾济公用手一指，两个都攣晒喺地下度。忽然间呢有个兵丁大声嗌：喂喂喂喂喂，床板底下仲有贼啊，张床板会喐啊！几个兵丁就齐声喝：快啲出嚟，迟啲我哋用箭射噶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放箭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床底下就捐咗个白耶公出嚟，成身打冷震，唔使问啦，都系个老伯冯顺咯。咁啊，做个济公去咗边度呢？哦，原来佢缩喺前厅个柜台底下瞓着咗。苏六就拱醒个位，喂，师傅啊，头先嗌捉贼、嗌杀人嗌得咁紧要咩？你仲瞓得着嘅？唉，你都唔知啊！我俾佢一吓，吓到瞓着咗添。嗰班兵丁就锁住四个强盗，连埋济公、苏六、冯顺三个都要带翻去衙门对证。行到出门口，嗰个苏六同冯顺就走翻转头：喂喂喂，咪住咪住啊！我哋仲留咗袋银两喺里边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0: 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钟意蝉鸣中嘅夏，
13: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4: 我钟意夏夜中嘅月，
15: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钟意月光中嘅你。
17: 983
18: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招商引资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部署，紧扣构建13815新型工业体系，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提质增效。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归上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达61家，较2025年底新增23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两级人社部门累计走访重点归上人力资源行业企业重点用工企业268家。通过走访对接，人社部门精准。

0: 掌握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与发展需求，助力优质人力资源机构拓展业务，同时为制造业企业储备人力资源。近日，沙堆镇禅龙山局种植基地迎来挂果期，预计9至10月成熟。据了解，禅龙山局因其树干常有酷似盘龙缠绕的纹路而得名，在新会崖山一带出现，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其种植技艺已列入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守护这项非遗技艺，一批港澳乡亲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下，回乡扎根创业，打造禅龙堂品牌。基地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结合，铺设自动化喷淋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让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7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获悉，“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截至今年5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7月8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联合国大会7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女博士，嗱，益你噶
3: 吓，钙片
2: 啱你啊，等你好好咁补下钙嘛。
3: 我明明见你日日食紧噶，点解俾咗我咧？
2: 冇啊，琴日咧嗰份体检报告出咗嚟啊，话我有肾结石喎。咁、你知啦，肾结石含有好多钙噶嘛。咁如果我啊继续咁样补钙，咁啊会导致嗰个结石嘅病情更加之加重咯，系咪？
3: 你粒结石唔系好大啫，系嘛？
2: 唔算大嘅。
3: 咁都好啲，但系咧，你呢种讲法咧又系唔啱嘅。
2: 吓，
3: 实际上边咧，适当补钙对于肾结石患者嚟讲系必要噶、而且可以帮助减少结石嘅形成风险添。
2: 咁都得？
3: 系啊，肾结石咧主要系由呢个草酸钙构成嘅，适量补钙咧可以减少人体对呢个草酸嘅吸收，从而咧就降低草酸钙结石嘅风险。低钙饮食咧可能会导致多余嘅草酸盐咧就进入血液，增加泌尿系统结石嘅风险。所以咧，肾结石患者咧就应该根据医生嘅建议咧就进行合理嘅补钙，并且注意多饮水同埋进行户外活动，促进呢个维生素 D 嘅形成，帮助钙嘅吸收噶。
2: 咁你咁讲。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十大广药之一，自古以来啦就是药食两用的佳品。最早出现在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中，距今已经有1900多年的历史。到唐代，食疗本草首次以陈皮之名去收载。清代的本经逢源首次明确提出陈皮产粤东新会。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包括采摘、开皮、反皮、翻皮、晒制和陈化等的步骤，形成了3年育苗、3年挂果、3批采收、3个品种、3番开皮、 三年晒皮，三级分皮，三年陈化，长久储存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炮制技艺。这个技艺在民间世代传承几百年，在2021年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已经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竹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

0: 光中的你。
1: 983
0: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有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周三晚上开首篇嚟自王菲嘅《感情生活》，好似一场清醒嘅沉溺，迷幻嘅电子音色里面啦。王菲不断唱住不相信我的耳朵，却迷信美丽的传说。爱情就好似本质上系一场自我催眠啦。而呢一首歌既好似梦境，又好似预言。在作品里面，王菲用几乎是吹弹可破的声线，将爱情唱成了一触即破的泡沫。原来越是不真实，会越令人着迷。将军已经是20多接近30年前的作品了，但是今时今日听回，依然感觉行得好前啊嘛！我哋又再开始怀念翻港乐嘅黄金时期，甚至可能你忘记咗佢嘅名字，但佢系好独特嘅存在。

你就有 Candy 老口音嘅美丽在唱歌，佢草写一场优雅嘅自我疗愈。林若婷嘅歌词咧喺度写住：一别离，练得更熟练，我苦笑比糖更甜。好似系将伤痕啦练成咗养分，亦都将眼泪咧当作系滋润。歌曲里边咧冇太多嘅怨恨噶，我只有从容。其实每一次嘅伤害啦，可能都系为咗令到自己更加自得体，而每一段嘅关系啦，都只系为咗寻开心。Candy 罗口音，云淡空风轻咁样唱住。好似喺度讲紧真正嘅美丽啦，系凋谢之后依然期待下一个花期嘅。

又再系 DJ 嘅2084。好似一场跨越百年嘅浪漫约定，复古嘅 City Pop 旋律里边啦，藏住林宝写俾 Swing 嘅1984一封嘅回信。系啊，用咗100年嘅时光啦，去修补咗一个唔完美嘅结局。

原来只要我哋笃定，无论地球如何震动都好啦，无论你我身边身处喺边一个星体都好啦，爱系唯一可以穿越动荡时日嘅预言书啊！假如有一日可以将呢两首歌夹埋一齐睇我啊，你又是否可以系感受到呢一份跨越百年嘅浪漫约定啊？继续出场，谢霆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预计我区9号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0号至12号系晴热高温为主，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6度左右，而13号至15号再转唔稳定降雨天气。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哎，黄厂啊，我已经叫维修嗰边咧，尽快搞掂嗰套房屋设备噶啦。
4: 尽快？有几快？

0: 对方话三日就一定搞掂。
1: 唉，咁啊真系又要停工停几日？
0: 唔使，短短三日继续生产，应该问题都不大嘅。
2: 问题系咪真系唔大呢？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3: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咧，系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2: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3: 咁如果企业唔正常运行佢个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咧，将可能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咁情节严重嘅咧，将责令停业关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嘅规定。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轻的处1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2: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讯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6: 20/20的故事化，
5: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7: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放假當然可以係跨越山海啊，去自己想去嘅遠方咯，同埋詩啊。但其實咧都會有一啲牛馬門啦，即係得星期六日啊，或者係只係得一日咁樣嚇，咁去近近地啦，都可以俾到自己減負啦嚇，即係俾自己放鬆一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城市影像當中啦，想介紹一下就近啦，咁就係我哋江門地區嘅。一个民宿，其实真系几靓。喺有时咧，即系唔单单系即系，哇，又飞机又搭车搭船啊，咁诸如此类啦，去一个好远嘅城市啦，或者一个嘅风景区啊，跨越山海咁样啦，即系舟车劳顿啦。咁但系有时你只系需要花一两个钟揸架车，咁就可以到达一个令你心旷神怡啦，逃离呢一个嘅烦嚣咁样嘅地方咧，OK 喎。啦，今日介绍嘅呢个地方，好高级嘅名字，叫做 Stay Cat Tile。嗰个 Cat Tile 系咩咧？系阳离子啊，哇，好紧要。咁咧就呢个地方咧，原来就系属于呢一个台山方面嘅吓，即系隐居山野啦。呢度唔单止人少清静啦，唔会有人喺度扎堆啦，而且呢度咧就系有住山林绿意啦。如果系错峰出行嘅话，仲可以系住呢个独栋嘅森林系嘅呢一个嘅即系居所啦，然之后独享呢个山景泳池啊，咁样正到爆系嘛。系啦，咁啊短期适配啦，咁啊对于小朋友放假嘅话，我最好就尽量唔好拣星期六日啦，如果咁就。咁啊，如果错峰出行会相对嚟讲会舒服啲，同埋人少啲啊。好，如果迫不得已，咁你提早预订都可以系周六日去嘅。嗱，呢度咧就点解好适合亲子游啊，又或者系闺蜜啊、小聚啊，甚至乎系学生党啦、同窗结游啦，又或者甚至乎系公司嘅即系轻团建啦，即系比如话边个部门啊咁样啊，十人八人啊都可以嘅、哦，唔系一个短途嘅旅程。因为咧佢嘅房间咧即系。覆盖嘅呢个人数都几多下嘅，可以系从四个人啦啱住啦，去到二十人啦都可以系全面覆盖嘅。大概都有呢几类型啦，比如话四人房，咁啊佢就系哇相当于静日小众啦，即系同闺蜜们啊或者情侣啦，咁就可以系独享呢一个嘅轻度假。咁喺山野之間咧，就呼吸一下呢一個嘅氧氣啦，放空嚇，仲有陽離子。如果五房嘅話，一家大細咯嚇，即係一家三口加埋長輩咁都 OK 嘅喎。咁呢度咧就有一啲即係哇，供小朋友專屬嘅啦。咁有一啲兒童嘅汽水池啦，咁啊再加上呢個家庭嘅小滑梯，咁啊相信咧啲小伙伴啦，即係啲小朋友咧喺呢一剎那唔會再成為你嘅煩惱嘅根源。唔会成为你脾气暴躁嘅呢一个嘅点火嘅一个嘅即系突着嘅呢个点，而可能会乖巧、开心同埋放松啊嘛。仲有七房嘅，咁啊即系好朋友啦、同学仔啦，咁七个人内，咁可以系即系整翻一个嘅小型嘅毕业派对啦，氛围感都可以系拉满嘅。

行埋咧周邊啦嚇，就比如話赤坎古鎮啦，遊覽下呢一個嶺南水鄉啦嚇，可以係睇下夏日古風嘅呢一個嘅水岸景。仲可以係玩埋呢個梅家大院啦，即係漫步喺呢個百年橋鄉嘅騎樓，咁氛圍感亦都係相當之悶嘅，咁特別適合出片啦。咁而呢個開平碉樓，哇，聞名遐迩啦，咁可以係探秘呢一個嘅嶺南古建，亦都係解鎖暑期小眾旅遊地啊。OK， 咁啱先咧介绍过呢一个喺台山方面嘅深系山景嘅呢一个嘅，即系我唔知有冇可以称之为民宿咧，更似系一个度假嘅一个嘅天堂啦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嚟尝试下喺我哋呢边去个零钟啊，冇问题嘅。咁周日啦、周六啦、休息日啦，又或者甚至乎就下小朋友请翻日假，平时去咁会更加之舒服清爽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以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招商引资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部署，紧扣构建13815新型工业体系，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提质增效。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归上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达61家，较2025年底新增23家，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两级人社部门累计走访重点归上人力资源行业企业重点用工企业268家。通过走访对接，人社部门精准掌握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与发展需求，助力优质人力资源机构拓展业务，同时为制造业企业储备人力资源。近日，沙堆镇禅龙山橘种植基地迎来挂果期，预计9至10月成熟。据了解，禅龙山橘因其树干常有酷似盘龙缠绕的纹路而得名，在新会崖山一带出现，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其种植技艺已列入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守护这项非遗技艺，一批港澳乡亲在沙堆镇政府的积极对接下，回乡扎根创业，打造禅龙堂品牌。基地将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有机栽培结合，铺设自动化喷淋系统，实现精细化管理，让种植技艺焕发全新活力。7日召开的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获悉，“十四五”期间，广东新增营造修复红树林面积超8000公顷，居全国首位。截至今年五月底，广东已累计营造红树林5506.79公顷，修复红树林2688.94公顷，合计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任务。7月8日，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联合国大会7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啊？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九八三，
9: 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烟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

0: 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0: 98.3
1: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好前面显炫嘅一首作品咯。你都好啱夜晚去听嘅，嚟就 Sandy 林忆莲嘅《缘》。点解咁啱夜晚听啊？因为呢一首作品咧系作为94年啦吓电影《晚九朝五》嘅作品咧主题曲嘅，系啊，《晚九朝五》啊，唔系朝九晚五。OK， 继续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属于你嘅点唱时间啊。咁啊，此刻你想听咩歌或者系想讲咩说话咧？咁当然系以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好嘛，方便系53772097 53772097。首先，明月就话咧，近排啊连场暴雨啊，哇，今日都真系未点停过，好多地方啦，即系洪涝灾害啦、泥石流灾害啦，愿平安，积极乐观嘅心态去面对，一切都会好起身嘅。今晚咧就点翻一首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啦。最近呢一首歌又俾人话翻红喎，系因为 Eason 陈奕迅喺草蜢嘅演唱会里边唱出咗佢嘅味道啊嘛。

系咯，夹埋嘅。两个超级 V I P 喺今晚点咗同样系草蜢嘅歌，不过为咗避嫌咧，阿浅少就嗱嗱临改咗，换咗只歌啦。诶，系点解要避嫌嘅？好似呢啲就系流言蜚语嘅产生过程啊嘛。OK， 阿浅少就话咧，今晚分享一下咧日常先。咁啊，最近咧，得闲落嚟咧，就最中意做嘅事情，带住嗰个一岁几嘅调皮捣蛋鬼咧，一齐学讲嘢啊。佢讲得唔准系另一回事，咁啊，至少可以系俾大家开胃大笑。写牛姐姐咧，见到佢学得好好玩咧，于是系教佢唱歌，咁啊，一句歌词咧喺佢面前咧就唱无数次，咁啊，最终就系教识咗啦。咁然后咧，依家咧学唱嘅嗰首歌，嗰句歌词咧，只要开咗个头咧，就可以接住唱。咁啊，真系一岁几嘅小朋友咧，最好玩嘅时候。但咧都系最头痛嘅时候，因为真系最懵懂嘅时候咧，可以无法无天噶。佢换咗林奕康，好好的聊过天。人生

好好的聊个天。其实有时咧，生活系可以简单啲嘅，心放开啲啦，唔好太纠结依一啲鸡毛蒜皮嘅事啦，咁样。跟住我決定啦，尊稱呢一位網友為呢位聽眾，因為佢好糾結，人哋點叫佢叫咩名咁樣，而改咗好多次名咁樣。我的

会发现咧，其实张天赋身上边咧有一啲好独特嘅气质嘅，即系意思就话咧吓，我哋都食过好嘢。我哋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哇，即系嗰阵时嘅天王巨星们啦，即系样靓、身材正、唱歌好听啦。

0: 放喺当年嘅话，其实张天赋嘅长相系好普通嘅，但系其实佢会有一种好特别嘅魅力，又或者所谓嘅人格魅力啊嘛。啱先有嗰啲所谓东邪，
1: 投缘便约会，交际也很正常。

0: 终之一不能遇上。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9: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

0: 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
5: 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快乐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0: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8: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边时泳儿嘅花无雪啊，连续落咗咁耐雨，大家都会觉得哇，真系好少，好有少少郁闷嘅感觉咁啊。官方消息嚟啦，咁啊喺过去嘅12小时咧，8月9日至8日21日啦，咁区出现咗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啦。咁啊，三江新村录得咧全区最大累积雨量咧52.5毫米嘅。咁目前我区咧降雨量减弱啦。咁啊，新会区气象台咧喺2026年7月8日21时25分咧就系、解除咗新会区暴雨预警信号。系、喎、多心先生。
1: 世界好简单，但系人类好复杂。
0: 拣咗呢首歌好耐咯。
1: 啊，好出奇啊！搵食啫，犯法啊！我想噶。神救赎人。

0: 不得，初恋之前小龙女只需要靓，
1: 喂靓啊唔使扮啦，扮林芳靓啊，嗰时真系肤浅啊嘛。嗱，而家个人成熟咗啊，知道啊，原来身材都好重要啊。
0: 而一个顶级嘅红颜系会带嚟顶唔顺嘅

嘥咗條魚，嘥咗隻雞，同嘥埋隻狗。你愛嘅你得唔到，你唔愛嘅你甩唔到。男人對愛情最緊要嘅係新鮮，但係女人最緊張就係保鮮。你

0: 系咯，
1: 一次过听晒咁多嘅金句，抵到烂啦！呢首歌，我哋就古巨基啊，加上黄子华嘅《子华说》吓，跟住阿 K， 佢话今晚好想听翻阿谢安琪嘅声音，就拣咗呢一首《我歌故我在》。

0: 其实可唔可以讲系中年好声音嘅嗰个冠军王博咧，将呢首歌唱到翻红咗咧？又最起码可能好多朋友仔同我做埋一样，系因为听王博先至留意呢首歌。谢安琪嘅《我歌故我在》，跟住听下啲小朋友嘅心声先。
1: 黄芳芳，晚上好，我今日想听《半生雪》，我唔知道系边个唱噶。
0: 我都唔知道，但系咧就同呢位小朋友科普一下先吓。咁啊，《半生雪》系嘛？我啱先咧听到侧细耳，原来咧就系、其实之前点嘅嗰首歌咧，都系叫做一位。是七叔呢咁佢演唱嘅，咁呢个是七叔呢咧系咩嚟嘅咧？就系、是、一位凭藉住好独特古风唱腔走红嘅，我哋内地方面男歌手啦。其实个本名咧叫做系叶泽豪啊，咁啊1998年出生嘅。其实佢并非科班出身噶，咁而系咧从呢个嘅抖音咧翻唱起步，咁因为咧翻唱嘅东西咧迅速涨粉啦，咁喺2020年底咧就系陆续推出咗烟雾歌咧同埋搭山河啦，咁啊独特嘅声线啦配搭古风嘅旋律令佢系彻底走红嘅，咁啊，当然间啦，喺2021年嘅呢一首《半生雪》，亦都系进一步咧巩固咗佢国风歌手嘅呢个市场地位。

系咯，将当下年轻人嘅呢一种随性啦吓，松弛感啦，发挥到淋漓尽致，就系随便一个名可以系独步歌坛啊嘛，是七叔呢咁样。以前咧啲歌手仲以为哇，即系口花心思都系估啲咩改啲咩名啊，然之后咧可以系又夹翻个人气啊、运气啊诸如此类咁啊。是七叔呢系代表咩咧？阿猫话今日有啲惨，一架网约车都冇，唯有靠脚，真系好好天涯孤客。翻到屋企估计要11点，话你去边咁远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乐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嘅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
4: 起身啦，咁多位。
5: 我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七月六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赴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调研督导粮食稳产保供和城乡品质提升工作，强调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重心推进百千万工程，以高品质城乡环境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先后来到广东天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古井镇长沙村，察看农作物长势、耕地管护及农技推广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常态化推进耕地撩荒清零和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整治，要依托农业科研平台强化粮种培育和农技推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精准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调动粮食积极性，确保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响三江镇华亮苗圃场调研组了解苗木培育与产销运营等情况，要求加强部门联动，优化涉农服务，畅通产销链路，优化苗木品类对接绿化美化需求，依托苗圃资源打造小微绿美景观节点，串联田园风光廊道，释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调研组仲察看了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工业园区及高速出入口风貌，督导五边环境整治，强调各镇街要融合五边整治与绿美建设，细化网格化管护，聚焦交通沿线、厂区周边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清理杂草杂物，修缮设施，保植绿化，要健全长效机制，规范厂区外立面与广告设置，打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的城市风貌。
2: 七月七号，归丰汇城召开外国卫生及重媒防控工作会议，对外国卫生同重媒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攻坚、再压实。会议强调要清积水，增加对重点薄弱地区的蚊虫滋生地的检查频次，将阶段性工作转变为常态性工作，要明责任，既要明确各部门、各领域、各干部的具体责任，亦都要明确村社区网格范围的责任人，要组队伍各村社区落实硬性人员标准，消杀队伍全部进行实名登记并接受培训。同时，全体干部必须破除麻痹松懈思想，摒弃投机取巧、走走过场的侥幸应付思想。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重视重媒防疫工作，压实党政同责责任，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等行为会进行严肃通报问责。下步

0: 歸封回城將堅決守住不發生聚集性蚊媒傳染病的底線，為歸封回城經濟社會平穩有序發展築牢堅實健康屏障。
1: 作為廣東省百千萬工程典型鎮，三江鎮立足工業立鎮，城鄉提質，民旅赋能，多為發力，一手造強產業硬支撐，一手擦亮城鄉生態底色，以產城人深度融合書寫鎮域高質量發展答卷。依托銀州灣科創產業園、銀州灣電子信息產業園等核心平台，三江鎮主動承接大灣區，尤其是深圳優質產業外溢。目前銀州灣科創產業園入駐企業超50家，深江產業協作成效顯著，同步推進工改工建，盤活閒置土地，優化政務服務體系，構建起智能製造、陳皮特色產業協同發展的產業格局。此外，三江鎮以美麗墟鎮7-1建設為揸手，同步推進5邊綜合整治，補齊墟鎮功能短板，重塑城鄉風貌，聚焦鄉鎮入口、示範主街、美麗河道、墟鎮客廳、綠美小公園等關鍵節點，完成入口門戶風貌改造、一河兩岸景觀升級、沿街外立面規整等重點工程，讓墟鎮既有整潔面貌，更具宜居溫度。立足新會陳皮核心產區優勢，三江鎮重深挖農民旅融合發展潛力，依托常勝陳皮莊園拓展金源觀光、陳皮手工體驗、研學科普、田園休閒等新業態，讓陳皮產業跳出單一種植加工模式，延伸文旅消費鏈條，同時整合周邊水鄉生態、村居風貌資源，串點成線，打造精品鄉村旅遊路線，把生態優勢、農業優勢切實轉化為惠民增收的發展優勢。
0: 近期，生活公安聯合衙門鎮及市區兩級禁毒辦深入衙門及全區沿海漁村，開展出海不沾毒、平安又幸福海上禁毒系列宣传整治行动，全方位织牢海域立体禁毒防护网。禁食行动坚持源头管控，精准施策。工作组实地检查渔港禁毒宣传阵地，检查工作台帐，为全镇664名持证渔民建立动态管理档案，同时紧盯涉外作业、异地停靠渔船及涉毒前科人员，落实常态化监管，严防渔船夹带走私毒品风险。同时在宣传方面，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依托 LED 大屏向村广播、渔民微信群推送禁毒知识，并常态化开展送花上船头、禁毒进渔村宣传，实现渔港、渔船、渔民全覆盖。此外，针对偏僻滩涂、监控盲区等薄弱点位，辖区增设禁毒警示标识，运用无人机巡航加地面值守模式，构建海陆联运、群众参与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下一步，深会将持续深化沿海常态化禁毒宣传和防控整治，全力守护核区海域平安稳定。
1: 7月6日，木洲镇联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启动百千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校地协同深挖木洲镇疍家水乡文化，以高校青年创意力量赋能当地农民旅融合发展。据了解，广州华商职业学院选派14名学生组建建艺筑梦突击队，参与本次实践项目。队员们将发挥文创视觉、影视摄制、短视频剪辑和新媒体运营等专业特长，开展乡村服务。本次实践项目创新设置实地集中服务2周，加长期常态化帮扶双阶段模式，着重建立可持续校地协作机制。实践结束后，校地双方将签订长期合作框架，持续为木洲文旅升级、农产品品牌打造提供创意与技术支持。接下来，木洲镇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合作，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绘就产业兴旺、文旅出彩、乡风和美、水乡振兴新图景。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

0: 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受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

0: 全部转运完毕。
1: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0: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2: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3: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6: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7: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8: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6: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7: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6: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7: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9: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0: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7点。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2: 今天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多云，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梅州、河源、粤东部分市县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指挥调度防汛防台风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过硬举措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孟凡丽出席。
1: 广东沿线全力应对西江洪峰过境，
2: 广东多方力量跨省驰援广西防汛抢险。
1: 鹏城云脑深中通道斩获2025

0: 五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两部门紧急预拨5000万元支持湖北、甘肃做好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0: 今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省委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全省防汛防台风形势，调度指挥重点地区加强防御工作，着重对西江洪水过境的应对处置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以过硬取措和严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面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上，省应急管理厅、省水利厅等介绍了前期防范应对处置情况和后续防御部署。省气象局对我省当前风情、雨情、水情发展态势做研判汇报。现场先后连线云浮、肇庆、佛山、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市，听取防御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部署安排。在听取汇报和视频连线后，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高度重视，近期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昨日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对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具有重要的针对性、指导性。当前受上游强降雨影响，西江水位持续上涨，上游洪水将陆续抵达我省，沿线面临重大考验。超强台风巴威正在趋近我国，预计将对沿海地区造成严重影响，我省面临的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锣密鼓、争分夺秒落实落细各项防汛防台风措施，尽心尽责守护好父老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实做细监测预警预报，紧盯天气变化及西江洪水发展态势，加密雨量、江河水位监测频次，加强会商研判，指导沿线地市因时因势调整完善工作部署，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校应和反馈落实机制，用最快速度精准推送预警信息直达村户，尽全力争取防御工作主动。强化对龙卷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的科学研究，着力提升预警有效性和精准度。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针对雨情、水情新变化，提前对危险区域进行拉网式全面排查，把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作为刚性要求，坚决果断彻底做好涉险群众转移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同时妥善安置好撤离人员，确保人员不擅自返回。要科学精细开展流域水库群防洪调度，提前推演洪水演进过程，因应形势变化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及时预泄腾库，适时拦洪错峰，确保全流域渡汛行洪安全。要紧盯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落细落实安全管控措施，进一步做好各项水利工程的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工作，以险工险段、老旧堤防、穿堤建筑物、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等为重点，针对性强化防御措施，加大巡护值守力度，滚动摸排，及时消除风险隐患。提前开展水库坝底和溢洪道的清沙清淤工作，确保坝基坝体安全，密切注意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风险，全面核查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更加精准高效做好防范和避险工作，加强对来往船只的安全提醒和管控，坚决防止漏管脱管。要做好抢险救援力量统筹，提前预置物资、人员、设备，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做到险情抢早、抢小、抢住。 要扛牢流域联防联控责任，按照中央部署要求，针对广西所需，全力做好各类抢险救灾支持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团结一心，齐心协力，夺取防汛抗洪斗争胜利。要前瞻部署，周密细致做好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强化对海上设施、临时构筑物、城市低洼易涝部位等风险点的排查整治，加强省际毗连区域的协同联动，合力做好船只回港避风和在港管理工作，以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打好台风防御主动仗、攻坚仗。要压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省三防办要强化调度指挥，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强化值班值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共同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张虎、唐一峰、陈良贤参加视频会。
1: 连日来，受上游来水及强降雨共同影响，西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肇庆及西江支流沿线城市的各项防御措施全面铺开，全力应对洪峰。本台报道，
3: 西江水位昨日虽仍在上涨，但涨幅已有所放缓。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封开县水文中心主任王秀丽：
4: 九日凌晨出现洪峰，洪峰过后会缓慢的一个退水中，仍然要注意沿河江岸的防御。
3: 记者昨日在防洪堤上看到，防洪挡板完成安装，堤内地势低洼处的商户从前一天开始就已陆续撤走，店铺处于停业状态。有市民表示，得知预测洪峰水位低于江口防洪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不敢放松警惕。肇庆封开县居民：
5: 因为现在的人全部搬走去嘛，都其实都又搬回来了。
6: 那现在人还在那里住啊？
7: 没搬走了，之前呢，这单位都搬走了。
3: 群众转移安置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封开县体育馆是此次转移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空调，还免费派发生活物资，入住群众表示满意。
8: 如果是继续大的就浸吧，那就过来了，多谢你的关心。
3: 丰开县相关部门也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到现场驻守，妥善照顾入住群众的生活。肇庆丰开县人大江口街道工委副主任杨天祥：
9: 还有一个电视 WiFi 这几方面，还有一个冲凉的时候有热水，
6: 这个一日三餐怎么解决？
9: 一日三餐我们基本上有个送餐服务。
3: 在水利部统一指挥下，广东省水利厅进一步梳理佛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清远等市155宗大中型水库的纳雨能力，组织调度粤西大中型水库玉蟹藤库8744万立方米、蓝蓄洪水2.63亿立方米，开展西江、北江洪水错峰调度。北江飞来峡水库水位昨天8时降至20.10米，藤库2.25亿立方米。汕尾海丰县黄山洞水库管理所主任于玉腾：
10: 7日14时开始，水库呢就开始开闸泄洪了，防止这个水位超限线运行，确保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四级主任科员魏旭子：
11: 广东省水利厅主动对接水利部珠江委，协调上游广西大藤峡、河面湿等水库科学调度，加强水利工程巡查防守，压实压紧水利工程巡查防守责任。
3: 与此同时，西江沿线各市也结合自身实际，有针对性地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云浮海事局对辖区渡口渡船实施临时停渡管控，对西江大河口至破珠顶水域实施禁止船舶上下行的交通管制措施，叫停各类水上冒险航行、违规作业行为。云浮、云安海事处执法人员：
12: 这个水位上涨得比较厉害，流速也比较快啊，然后你们在这边停泊的话，一定要做好那个锚泊值班和缆绳，一定要绑扎系固好，防止那个漂移走锚，好吧，产生险情。
3: 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也按照防汛预案，启动位于河堤市场的沿江挡水闸门关闭程序，大堤其余闸门也根据实时水位变化视情陆续关闭，玉南全县全面进入高水位挡水防御状态。云浮市玉南县都城大堤管理处主任朱振成：
13: 闸门关闭只是第一道防线，下一步我们严格按照防洪预案开展工作，坚持带着问题去巡查，落实24小时的轮对整条台段做好拉网式检查，将风险彻底消除萌芽状态，守住都城大堤安全底线。
3: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三天广东降水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11日梅州、粤西和粤东沿海市县转雷雨天气，各地雷雨时局部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
1: 广西贵港等地出现严重水情后，广东多方救援力量跨省奔赴一线支援抢险，水利部门也紧急调拨防汛物资，统筹防御部署。本台报道。
3: 7月7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玉江迎来洪峰过境，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力量紧急投入堤坝加固作业，连夜巡堤查险，先后处置管涌10处、渗水点19处、装填沙袋9200个、加固堤坝750米，全力确保洪峰安全过境，堤坝稳固无虞。截至昨天凌晨，洪峰已顺利通过巴塘镇洪口岭段，未发生漫灌等险情。0点25分，队伍已转入机动待命状态，为后续防范做准备。为了感谢救援队伍坚守阵地迎战洪峰，当地村民自发给救援队伍煮了一餐暖心饭。广西贵港港南区巴塘镇里屋村村民苏女士：
14: 我就刷三个鸡，又有腊肉，又有点冬瓜，又有点虾，大家出点心意，谁家里面有什么就拿什么来咯，就想着他们辛苦了，我们就煮个病饭给他们吃。
3: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巴塘街道办事处主任杨胜图：
15: 非常感谢我们广东这个消防到我们这个港南区来支援，为这个我们广东的救援支队点赞。
3: 广西贵港市石卡镇部分学校遭遇水浸，水深漫过教学楼二楼，学生被困宿舍，救援队伍利用橡皮艇、冲锋舟转移被困学生。
16: 同学们，不用着急，我们来接你出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7: 坐下去，坐下去
16: 吧。
17: 再来一个，
16: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7: 啊，坐好。
3: 被困学生。
18: 感谢广州救援队，广西加油，贵港加油。
3: 此外，广州水头排水公司也派出八个抢险支援组、60名抢险人员、20台抢险车辆，携带大排量抽排水设备，包括4000流量电源泵车4台、3000抽排量子母式龙吸水4台，以硬核装备挺进广西，全力迎战内涝。广东省水利厅防汛保障物资中心仓库紧急调运中央物资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抢险救灾，包括钢丝网兜、折叠式金属网箱等。灾区应急饮用水保障方面，广州水头自来水公司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昨晚8点派出移动式应急供水车、水质监测车、通讯指挥车紧急出征广西，其中4台应急供水车相当于日处理总量480立方米的移动水厂，配备了预处理、超滤、反渗透及双重消毒系统，具备处理高浊度水、苦咸水、微污染水及高藻水等极端复杂原水的能力。按每人每天4升饮水标准，这4台供水车可满足12万人基本饮水需求。复电工作方面，广东电网公司在南方电网公司统一指挥下，快速集结各类应急设备与骨干人员，连夜驰援广西。截至昨天16点30分，广东电网公司派出1800余人的抢修队伍、20台排涝车、60台应急发电车，均已抵达并陆续开展抢修工作。同时，国家级电力应急特勤队也派出50人，携带应急装备600余套赶赴贵港。
0: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一声广东兄弟，看见中国式团结有多硬核。
19: 这两天广西洪灾牵动人心，危急时刻广东救援力量跨越山水紧急驰援，在杭州被救的老乡脱口而出：广东的兄弟，谢谢你。在贵港，当地村民杀鸡煮虾，只为让救援队员半夜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这些简单的话语、质朴的举动，为什么会让那么多人感动？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了一种熟悉的中国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如果只是感慨粤桂相邻一家亲，我想还不足以解释这场跨省救援为什么能够如此高效、如此有序。因为真正托住这份温情的，不只是情感上的靠近，更是背后一套成熟高效的应急体系。你看这次驰援的速度，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等地同步集结，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大量救援装备奔赴杭州。 南方电网广东公司紧急调配排涝车、发电车驰援广西灾区，从队伍集结到装备调度再到跨区域协同，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为什么能够做到？因为在灾害面

0: 现我们不是临时起，而是有一套长期建设不断完善的国家应急体系。2023年8月，中央专题研究防汛抗洪救灾，提出并推广教应机制，背景要有人接收，风险要有人响应，群众需要时力量要及时到达。所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广东原广西，更是危急时刻一个国家如何把力量迅速汇聚起来。有人说中国式团结到底有多硬核，我想答案就藏在这些细节里。是一声号令千里驰援，是一辆辆逆行的救援车辆，是一双双伸向受灾群众温暖的手。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广东广西的乡亲们，当前防汛形势依然复杂，大家仍要保持警惕，关注天气预警，做好安全防范。抗洪救援需要冲锋在前的救援力量，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守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彭城云脑深中通道重大工程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本台报道，
3: 彭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是由彭城实验室牵头，联合华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研制的项目。它历经三代迭代，二代平台依托国产芯片建成国内首个自主可控一级智能算力平台。目前在建的彭城云脑三是深圳纳入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的大科学装置，建成后算力将达到二代的16倍。彭城云脑二约70%的基石对外开放，服务于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以支撑近1000个国产 AI 模型训练任务，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筑牢自主算力根基。彭城实验室智算部副主任、云脑研究所所长田永红：
4: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对彭城云脑研发的大力支持，算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砥柱。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彭城云脑迭代升级，打通算网融合的新链条，面向广东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持续推进产业链转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高质量发展大局。我们定不负嘱托，持续攻坚，勇攀高峰。
3: 深中通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建设关键技术装备及应用项目，则是由广东省交通集团、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等25家单位共同完成。该成果应用于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建成了世界首例双向8车道深埋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深中通道已通车2年，日均流量超10万车次，深圳至中山车程压缩至半小时。如今深中通道的技术成果正通过参与项目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制造企业辐射至类似工程及其他领域。广东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中通道管理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宋神友：
5: 非常荣幸作为广东交通及深中通道建设者的代表来领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党和国家对广东交通和深中通道高质量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接下来我们团队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继续秉持创新驱动建设理念，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全身心投入到跨海长大桥隧工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攻关，支撑狮子洋通道、莲花山通道的高质量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为世界跨海通道的建设提供中国新方案。
6: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将于7月15号至16号在广州举办，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等方向，促进广东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7: 作为广东每年举办的与东盟经贸交流合作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活动，本次交流会将于7月15号到16号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规模1000人左右。

0: 活动承办方之一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姚信敏介绍，
1: 本次交流会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新能源产业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向，邀请相关领域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商界代表一起开展专题对话。交流会分主题会议、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供应链产业链合作对话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国广东东盟新能源产业合作交流会等四项内容。
0: 2025年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全国的1/4，本次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将全方位搭建粤泰政企齐齐对接桥梁。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一乐，
1: 在工商界的合作层面，广东省贸促会与东盟国家的工商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服务企业出海层面推出粤企出海商法服务计划。在研究报告方面，我们将发布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4个国别的广东企业对外贸易与投资指南，以及2026年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指引。
0: 姚信明表示，今年的交流会还将发布3个方面的机制性成果，
2: 权威解读泰国产业政策、市场机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数字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6大重点领域，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3: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广东省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显示，广东全省常住人口为12846万人。从年龄构成看，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67.55%，高于全国水平61.89%。受教育程度方面，全省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557万人。城乡结构方面，全省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823万人，占76.47%。
4: 本台消息，为确保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公安7月1号起开展雷霆护航专项行动，对突出违法犯罪、治安复杂区域、公共安全隐患等主动出击，集中攻坚。对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街面违法犯罪和盗抢骗多发性犯罪重拳严打，强力震慑，带动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2.5%，实现良好开局。
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2025年度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2025年全省法院审结各类市场主体案件237.4万件，直接企业欠账案件47.5万件，为企业追回账款1953.7亿元。作为司法改革前沿阵地，广东法院多项制度全国首创，出台省级海洋经济司法保障意见，护航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率先明确人工智能知识产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司法裁判标准。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4: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半决赛昨晚结束了次回合的较量，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淘汰各自对手中山队与广州队，晋级总决赛。按照赛制，粤 BA 总决赛将采用3场2胜制，分别在7月18号、7月25号和8月1号上演。3、4名决赛则在7月11号和7月17号率先打响。
3: 新闻浏览：近日，湖北遭遇历史罕见龙卷风袭击，甘肃探昌突发山体滑坡，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0: 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昨晚8点，台风巴威已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达到每秒58米。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100小时。根据预报，巴威大概率将登陆我国华东地区，但目前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巴威先登陆台湾北部，再二次登陆浙闽沿海一带；另一种是巴威绕开台湾岛，直接奔向浙闽沿海。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新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车流量亦都是慢慢地增大当中的。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在牛雕江回旋处这边。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往东侯路这个方向车流量是不少的。再者就是名人广场对出来的生活大道中这个路口这一路，车流量亦都是比较大的。地面比较湿滑，就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

0: 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位清代嘅新会御医。嗱，喺新会走出去做御医嘅人，亦都有相当一部分。但系呢位御医系好犀利嘅，点解呢？皆因佢精通嘅系西洋医术，当时响宫内真系名噪一时。佢就系我哋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高足啦。高足嘅医术系好犀利嘅，被后来著名嘅史学家陈活称佢为我国熟习西医技术第一人。嗱，头先我哋都介绍咗，高足系我哋广东新会沙堆拿福乡南下里人士，佢字嘉琪，号广接。清政府赠佢斥政七品文林郎官职。嗱，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喺清初嘅时候，朝廷为咗切断沿海老百姓同埋台湾郑成功抗清复明嘅队伍联系，喺清顺治十三年嘅时候颁布咗禁海令，凡系距离海面五十里内嘅居民全部要迁走，界外嘅房屋杂物咯，一律销毁，田都唔准种。渔船、商船都唔准出海，凡系渔出界外者斩立决，史称千海严界。嗱，话说高足四岁嗰年，移界诏令咧就嚟到广东啦，限令东起饶平，西到钦州，沿海五十里嘅居民都要内徙，并命大臣科尔坤、界山去到广东巡视督迁。而新会近海的将军山去到崖门口为起点，重心去到河沱同埋香山穴，即系如今嘅中山市嘅古镇为界外。咁被划分为界外嘅村庄，包括如今嘅古井啊、沙堆、木洲、九子山、麻园等等嘅大部分地区。而高足嘅家乡那福亦都喺千叶之列当中。咁高足嘅父母就带住佢哋兄弟一齐迁至回城啦，喺东门内嘅亲戚屋企歌树寄居一年，后尾就去到回城帝林堂附近起咗间屋，向歌树定居。嗱嗱嗱，时间就系咁样嚟到咗清康熙二年，即系公元嘅1663年。当时番禺嘅渔民周玉、李荣率众反对迁界，进行起义。咁起义军攻破顺德县城，突入新会江门，杀死咗清将张可久。就系咁样，时间又去到咗清康熙嘅3年5月，清兵镇压李荣等人之后，又下令迫使新会、香山、顺德、番禺、东莞呢五个县沿海居民内迁30里。咁新会以会城为海界，城外去到沿海嘅居民全部都要撤离。所以好多人都扶老携幼咁样流入会城。嗱，新会会城无啦啦多咗咁多人入嚟住，大家嘅生活亦都有所改变，搵食就更加之艰难啦。咁对童年嘅高足嘅屋企又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嗱，各位，今集时间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嘅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御医高足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嘅资讯，
1: 动听嘅旋律，
0: 贴心嘅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7月9号星期四早上，我哋神采飞扬嘅时间啊，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昭同荣荣喺度嘅。
3: 早晨啊，伟昭，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2: 早晨。
3: 今日唔知道大家嘅心情点样啊？我仲系可以嘅，因为上班嘅路上冇落雨啊。
2: 嗱，呢个嘅落雨咧，就真系呢一段时间，大家真系要密密切切地关注到啦吓。首先睇翻今日嘅时间先嘅，就系多云啦，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天气。而气温方面嘅话咧，就25到33度。两到三级的偏南风，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5%到95%之间。
3: 接住落嚟两日的时间，即是10号至12号都是温热高温为主的，局部会有阵雨，最高的气温是去到36度左右，13至15号的话再会转回一些不稳定的降雨天气。
2: 看回根据我们的气象部门方面的最新的监测和预测，今天的白天我们的珠三角、粤西、清远、等等的地方都会有机会出现这个的大暴雨的情况的。另外呢，受到西江上游广西境内的来水的影响，西江干流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西江江门段的水位持续上涨，预计今天早上的时间段呢，洪峰将会是过境我们江门的。
3: 冇错啦，咁啊，西江江门段嘅洪水影响范围咧，系涉及到学山市、蓬江区、江海区、深汇区。咁啊，建议啦，我哋咁多位凡系响江边做嘢嘅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好啦。咁啊，另外，如果你本身有打算去到江边嗰度探翻杯啡嘅朋友啦，亦都系要注意翻呢个天气嘅状况啦。
2: 系咯，密切关注翻最新嘅天气嘅状况啦。人身安全先至系最重要嘅，所以都提醒咧喺呢个嘅江上边啊，特别系呢一个过往嘅船只咧，都要注意翻呢一个嘅行船嘅安全啦，停止不必要嘅呢个水事嘅活动啦，都系嗰句，做好相关嘅避险嘅工作。OK， 咁啊，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翻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4: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5: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6: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2: 好，嚟睇睇咧，结合翻我哋嘅绿美新会建设同埋百千万工程，沙堆镇聚焦五边环境整治，通过植绿增景、环境整治同埋配套升级，打造咗多处嘅绿化景观嘅路段。过去呢啲部分嘅村道存在一啲嘅土地嘅裸露啦、杂草丛生同埋杂物堆积嘅问题咧，沙堆镇因地制宜系推进绿化提质，其中独联村林荫大道就是早期打造的示范路段，道路的两边的落雨杉等等一些树木、乔木，现在看到是枝繁叶茂，形成了一个很清凉的绿色的廊道，成为当地的村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3: 在打造这些示范样板的基础上，沙堆镇持续扩面提质，那幅村的中心路林荫大道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道路亦都是非常平整通畅的，而两侧的桥木亦都是林立同步配套了有路灯，而且还有一些慢行的步道。另外呢，亦都可以见到沙堆镇这里亦都是聚焦着村口的闲置空地，道路裸露地块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居安村的路口这里亦都可以见到绿化未改造，落地建校，全面清理杂乱乱放的那啲物品啦，咁啊，亦都铲除咗有一啲嘅杂草啊、杂树啊咁样，并且系科学咁样保

0: 发补翻我哋一啲嘅绿植乔木。
1: 嗯，咁啊，就嚟听听喺当地嘅居安村嘅村民啊廖姨，佢又点讲啊？
2: 以前呢就垃圾满路路，就那土又多又多慢，行出嚟呢就好透气噶上条路。现在呢就整得好好啦，那垃圾整理好啦，行出嚟呢过过就话唉好舒服又正。
1: 截至目前沙堆镇已经是累计种植灌木以及是乔木大概有850棵，绿化的长度超过10公里，绿化面积是接近50亩的。这一方面我一起来听一听来自沙堆镇规划建设城管办公室主任郑鸿辉，他是怎么说？
3: 我们将以示范点位建设为揸手，持续推进全镇的五边整治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巩固全力整治的成果，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嗯，冇错啦，咁啊环境整治好啦，亦都令到我哋居民嘅生活水平系不断咁提高嘅，同样亦都可以促进农民旅嘅融合发展。咁啊讲到促进农民旅嘅融合发展啦，接住落嚟呢一条消息就肯定冇错过啦。讲嘅就系7月6号木洲镇联动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启动8000万工程专项三下乡社会实践项目。校企啦，亦都系联合咗我哋学校呢一边啊，同步深化咗木洲镇嘅疍家水乡文化，以高校青年创意力嚟赋能我哋当地嘅农民旅融合发展。
1: 嗯，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江门校区嘅包装技术与设计学院、智能建筑设计学院派咗14名嘅学生系组建咗咧建艺筑梦突击队，咁参加到本次嘅实践嘅活动。嗱，队员们咧将会发挥佢哋嘅文创视觉、影视拍摄同埋短视频剪接啊、新媒体运营等等嘅专业嘅专长，咁开展乡村服务。
0: 嗯，系啦，咁喺文旅品牌嘅打造方面啦，实践队将会系完整咁摄制咗有我哋嘅水乡风光啦、疍家民族啊，仲有一啲嘅虾产业发展嘅宣传影片嘅素材，并且系依托住设计专业嘅优势，创作出石板沙专属嘅文旅 IP 形象，设计景区完整嘅 VR 视觉体系，并且可以塑造出辨识度更加高嘅一啲嘅特色品牌啦。吓，喺我哋嘅传播推广层面啦，团队又会通过咗原文嘅创作啊，仲有我哋嘅实景短视频、现场直播等嘅多元形式啊，搭建出全媒体宣传矩阵，全方位咁推介石板沙疍家风情，仲有南美白堆虾等一啲嘅特色农产品，助力本土产品系出圈嘅。
1: 嗱，呢一次嘅实践项目创新设置咗实地集中服务两周，再加长期常态化帮扶嘅双阶段嘅一个模式。嗱，着重咧就系建立可持续嘅校地协作机制。而实践过咗之后咧，校地双方将会系签订长期嘅合作嘅框架，亦都系持续咧为我哋嘅木洲文旅升级啦，同埋农产品嘅品牌去打造，提供创意以及系技术嘅支持，令到高效嘅智力能源同埋资源咧系扎根我哋嘅乡村，助力8000万工程。
0: 嗯，系啦，咁啊呢一次参与实践嘅青年学生都纷纷表示，乡村系广阔嘅实践课堂，咁喺佢哋嘅调研创作，仲有助农宣传嘅过程之中啦，都可以真切咁啊读懂到乡土嘅民情，亦都可以真正咁实现到学以致用。
1: 嗯，咁啊接落嚟啦，我哋嘅木洲镇啦，亦都会系持续去深化翻啦我哋嘅校地协作同埋协同嘅呢个嘅合作，咁吸纳啦我哋嘅高校青少年啦一个人才嘅资源，亦都系讲好我哋嘅水乡乡村故事，以源源不断嘅青春嘅力量嚟绘就产业兴旺、文旅出彩同埋乡风和美嘅水乡振兴嘅新途径啊！
0: 嗯，系啦，咁啊，无论系边个镇街都好啦吓，做好呢啲积极嘅措施，其实亦都系为咗令到我哋嘅居民获得更加多嘅一啲嘅幸福感，咁啊，亦都系助力我哋嘅民生建设啦，更加之系方便噶。咁啊，讲到方便嘅话咧，不得不提嘅就系深汇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自6月26号起就正式对外服务以嚟，运行平稳有序，有效咁满足到周边嘅群众就近 辦證的需求。這個中心就是位於啟超大道的啟超公園西側了，實現了即來即辦，市民無需長時間排隊。
1: 聽聽來了現場辦

0: 你一啲嘅个人事务嘅呢个市民啦，阿张小姐佢系点讲啊？
1: 我今日过嚟办理呢个广告通行证嘅换证业务，都几方便嘅，入嚟都系五分钟咁上下就搞掂晒啦。
0: 根据翻我哋嘅工作人员嘅介绍啊，分中心目前主要受理嘅就普通护照啦，同埋广告通行证业系签署。仲有我哋省内居民身份证嘅新换领等等嘅服务，服务嘅时间咧就系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嘅8:30到12:00，晏昼嘅2:30到5:30，而分中心隔离咧就会设有智能服务区，配备咗身份证嘅自助办理机啦，同埋出入境智能签署机等等嘅设备，系可以全天候去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嘅签署，咁亦都仲有啲嘅交通违法嘅处理。同埋自助拍照体检等等嘅业务咧，都系可以办理嘅。咁我哋继续嚟听听咧，喺现场办理咗事务嘅我哋嘅市民阿陈生，佢系点讲啊？
2: 驾驶证换证嘅，到期换证，咁过嚟咧就入门咧有工作人员指引咧，就过嚟呢度体检，开门入去大概十所有操作15分钟左右，出到嚟就基本上办完啦。
3: 是啦，咁啊，听起嚟就觉得呢个速度系非常之快啊！嗱，工作人员亦都表示啦，该分中心嘅周边住宅区密集，为咗方便群众就近办证，提供网上预约以及系现场取号两种嘅方式。同时亦都要提醒我哋嘅市民朋友啊，响办理出入境嘅证件时候啦，一定要系带翻本人嘅身份证，仲有有效嘅相片回执。咁啊，未满16周岁嘅朋友系需要到我哋嘅监护人去陪同。申请换领身份证需要带回你的户口簿、相片回执还有原证来换领。我们市外的户籍朋友还要提供我们的粤居码或者是相关的证明。
0: 看回我们江门各级的公安政务服务中心的办证专场现在是火热开场，为我们企业的上班族、在校的师生、毕业生和家长都专设了周末办证的服务，延时办公和错峰办证令到大家是更省心的。
3: 是的，没错，跟之前面向着师生群体不同，今年的公安企业师生办证服务专场除了覆盖有出国出境或者是有边境出行办证需求的中国公民，还包含了包括了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的签证证件业务办理，实现周末免预约说办就办的这个高效服务模式，解决了广大的群众上班上学没有时间办，落班又没得办的这个难题。专场的窗口开放的时间还有我们的业务、服务的水平都是不断地升级，就是为了令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感受到这一份的温情。
0: 看回全市企业师生服务的专场时间就是、看回在跟着下来的7月10日上午的8:30到12:00，而全市的专场的地点大家可以看回有江门公安政务服务中心、蓬江公安政务服务中心、江海公安政务服务中心，以及我们的新会公安政务服务中心，就是我们新会区汇城中心路38号的。另外其他的市区远区都有各自的政务服务中心去开展相关的一个工作的。
3: 是啦，咁办理嘅过程之中系需要比较多嘅一啲嘅证件配合噶。嗱，如果你对以上嘅内容有任何嘅问题嘅话咧，都系可以查询翻关于我哋葵乡警讯发出嚟嘅相关嘅文章。
0: 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甚至可以拨打翻咧相关嘅电话去咨询嘅。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啊。我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 向人洗干净，

0: 死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早间听新闻，
12: 时时都关心，
11: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2: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一齐嚟睇睇7月6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前往三江镇、古井镇、沙堆镇、深日镇村企业同五边环境调研督导粮食稳产保供同城乡品质提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要求重心推进8000万工程，揸牢揸实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工作，以高品质城乡环境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
11: 7月7日，桂峰会城召开外国卫生及蚊媒防控工作会议，对外国卫生和蚊媒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攻坚、再压实。桂峰会城主要领导强调，各村、社区、各部门必须要重视蚊媒防疫工作，压实党政同责责任，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力的等一些行为会进行严肃的通报问责。
12: 作为广东省8000万工程典型镇，三江镇绿竹工业立镇，城乡提质，民旅赋能，多为发力，一手造强产业硬支撑，一手擦亮城乡生态底色，以产城人深度融合，书写镇域高质量发展答卷，以托银州湾科创产业园、银州湾电子信息产业园等核心的平台，三江镇主动承接大湾区，尤其是深圳优质的产业外溢。目前银州湾科创产业园入驻企业超50家，深江产业协作成效显著。
11: 近日沙堆镇乾隆山吉种植基地迎来了挂果期，预计在9月至10月成熟。据了解，乾隆山吉因为其树形生得似好有这个盘龙缠绕的纹路而得名，在深汇的崖山一带出现，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其种植的技艺已经是列入到深汇

0: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咁啊，为咗守护呢一项非遗嘅技艺，一批港澳嘅乡亲喺沙堆镇政府嘅积极对接之下，回乡扎根创业，打造乾隆堂品牌。
1: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头头正点报时回来之后呢，还有社会热点和大家分享，我们转头再见。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八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我们看到现在深汇牛雕江湖泉村这一带至到东门路方向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再写看一下就是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口，这一道往东口路方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名人广场对出来的深汇大道中这个路口，我们双方向的车流量也都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系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我哋结合日常嘅生活案例，讲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同同事嚟一场酣畅淋漓嘅球赛，系好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嘅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咁嘅疑问，小刘系单位组织嘅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嘅碰撞导致骨折，佢能够向造成伤害嘅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就是我国文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这个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